0: 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瑶都、侯马、襄汾、洪洞、曲沃、义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瑶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洞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3: 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伙都着急了啊，说这个没声音，没声音，没声音，直播间没声音了，没声音了，没声音了。你瞅瞅我这直播间没声音了，突然间大家伙的留言突然间多起来了，我感觉我这直播间流量都好了，我要不还是没声音一会儿吧。突然间感觉好像抓到了流量的一个密码啊。刚刚没声音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直播间在放广告，有一个整点广告，每天到了8点钟还有8点半以及9点钟9点半，就每个半点和整点它都会有一个广告。但是咱就是说实话呢，就是跟大家有一说一啊，咱抖爸爸直播间当中不能放广告，因为那广告里面有那个你的铃铃号，有你的这个地址啊，有你的那个商家的姓名。抖爸爸一听，抖爸爸说那么借我的平台啊，给你们做啊，那肯定是不行的啊。所以我们这个广告时间段呢，会跟大家去简单的就是这个闭麦，大概这个3分钟的一个时间，基本上就是最多就3分钟了啊。所以说就是您可能刚刚听到的是没有声音的，现在应该已经全部都恢复正常了，对吧？放纵。然后呢，我们上个时间段不是有朋友想听歌吗？那个想听这个山西姑娘，结果呢，这个听了一半，听了两嘴啊，都没听一半，听了两句，结果这不是没听了吗？行嘞，稍后的时间我们再来把这首歌听了，行吧？再跟大家把这首歌听完啊。山西，山西，山西姑娘，爱吃面来哀家，这句话唱的不太在调啊，哈哈，好像我哪句在调一样的。来喽，然后呢，我们这个从头来听啊。然后呢，小 Z 同学说这个张嘴没音儿，张嘴没音儿，那是因为我把麦克风给闭了啊，麦克风，来听歌，各位不说了。

一首非常嗨的歌曲在这些呢送给大家，我突然间很想说一句啊，感谢 MCDJ 刘聪送来的山西姑娘，好的，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啊，就是你就是跟我刚刚这个跟大家去放这首歌之前说的是一样的，就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就有劲儿，就感觉到我们山西人就是有劲儿，我们山西姑娘气血，哎呀妈呀，老充沛了。不整的虚的，不整的那个什么林黛玉那一套子啊，咱山西姑娘就是有劲儿啊，就是吃点牛肉，平阳牛肉，打着威风锣鼓，走哪都是铿锵又有力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这个歌曲送给大家，也希望各位都能够喜欢。然后呢，999说这个跟抖音打一下招呼就行，跟抖音打一下招呼就行。嗨，早上好。然后呢，滴滴答答说啊，这个好听好听啊，好听的啊，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咱们山西真的有很多好听的歌，你像那首非常经典的，对吧？桃花花你就红来，心花花你就白。巴山夜雨，对吧，那也很好听啊。如果说你有幸去过平遥，去看过平遥古城的那场又见平遥，对这首歌曲应该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再加上那首这个我家住在黄土高坡，不对，那个太行山上那个歌，对不，就是明确的都就是很好听的这种歌曲啊。

我们就是说山西好玩郎，山西好玩郎啊，今天早间要努努力力的加油去工作，加油去上班，加油的去赚米儿啦，赚米儿给自己花啊，赚米儿给自己花一点也不丢人啊，赚米儿给自己花咱一得非常的有劲儿啊，希望各位朋友们今天早间的时候听到咱们的广播节目都能够觉得开心啊，有劲儿干活冲，就这两天真的很喜欢这句话，就有劲儿啊，干就完了。爱是上锁的窗，那当然呢，在节目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好吧？嗯，我们一起来这个提醒一下，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你可以打在咱们的评论区当中来告诉主播。如果你要是说有一些想要分享到的一些声音，或者说就是来自于我们临汾本地的一些消息，你想要跟主播一起来这个进行问询的，也可以打。

在咱们的评论区当中，主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主播要是解决不了的，主播给你去摇一点人啊。咱有领导，领导跟那个各个领导，领导都熟，领导摇不来人，让领导的领导去摇人啊。有问题咱都给你解决啊，行不？然后呢，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来跟大家继续去分享，关注一下生活当中那些消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就夏天着急上火的，一天一热就莫名其妙的心烦，感觉看谁都不太顺眼。各位，你有这样的感觉吗？有就有，就别不好意思说啊，我觉得大伙好像都是，反正我的妈妈是这样的，一到了这个夏天呢，她就会说，哎呀，天热的我烦得不行，你别理我了，天热的我烦得不行，我不想做饭了，天热的我烦得不行，你别惹我了，哎，对，就类似的这种话，好像在我们家听的频率还蛮多的啊。然后呢，但是呢，各位朋友们，就是如果说你真的你也有这种感觉的，千万不要这个盲目的给自己贴上那种，哎呀，我脾气就是很差呀，这样的一个标签。高温为什么会易燃易爆呢？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有点这个不太顺呢？来跟您科学的去解释解释，各位啊，其实呢，气温越高，人越容易冲动、烦躁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情绪的这个激素调节。天热这不出汗多吗？对吧？让人愉悦的那种血清素它就下降了，压力激素开始升高，耐心就会变得很差，导致呢我们很容易为了这种小事儿上头。而我们的身体为了散热，皮肤血管在扩张，大脑的供血的这个变供氧啊就变少了，自控力啊、判断力啊都会下降。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我这个好像就是冬天啊或者什么时候的时候，我好像不会因为这么一点点小事而生气、烦恼、困顿啊，对吧？但是呢，在夏天的时候，这样的情况好像会变多的一个原因，睡眠质量也会变差，导致呢就是我们这个睡不好，人心情就不好，身体持续的处在一种非常黏黏腻腻的一个状态当中。有空调的话还好一些，一旦在这个户外工作超过2个小时，你就会发现自己的情绪无处释放，现实的压力然后不断的在叠加，这个 up 一叠加，那整个人那不就说炸那就炸了嘛，对吧？所以说我们呢就是先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各位仔细听好了哦，听好了啊，夏天轻微的烦躁其实还是蛮正常的，您可以去通过有3个状态来看一下自己，哎，是不是情绪中暑，这是一个专业名词，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天气太热的一个原因导致我们情绪有点变差。一看时间，如果说啊是那种高温天气里你出现了烦躁，降温之后你一进空调房，哎，天气好像，哎呀，这个心情好太多了，这就属于情绪波动。如果说你这个不分冷的环境、热的环境，你已经持续2周左右，你就是情绪就差，非常差，很烦，很难开心，看啥都烦，各位这个时候就要提高警惕了啊。第二，看影响，如果说你只是偶尔发火，很快就自己这个调节过来了，不用在意。但是如果说你的这种烦躁的一个情绪啊，它已经影响到了睡眠、工作还有人际关系，各位看医生好不乖听话啊，以及恢复。如果是正常情绪波动的话，那么我们这个休息放松之后就能缓解，如果好好休息之后依然持续性的低能焦虑，这其实就是身体异常的一个信号。我们说啊，情绪中暑它也很重要，各位降低自己的压力，慢慢的让自己慢下来，接受自己的情绪，不要内耗，稳住自己的日常，找准自己的秩序感。而且呢，你也可以适当去进行运动，运动是最好的去释放多巴胺的一个方式。所以说如果说大夏天呢，您发现自己的爸爸呀、妈妈呀、妻子呀、爱人呀、老公呀脾气怎么好像突然变得有点差呢，各位稍微耐心一点点，可能是因为情绪中暑了。但当然呢，作为我们自己而言的话，一定要自查自纠。从小咱们不都学了吗？吾日三省吾身，对吧？啊，吾日三省吾身啊，就是一定要多多的去反思自己，发现自己，哎，这个情绪有一点点不太对的时候，一定要这个赶紧的，然后深呼吸。调整，告诉自己莫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扶到老不容易，是否更该去珍惜，我若病死谁如意。

刚说那段话大家熟悉不？我刚说那一阵儿大家熟悉吗？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会买到一个扇子，我小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啊，我小时候买到一个扇子，黑色的扇子，然后呢这个扇叶上面就写的陌生亲。

然后就开始了，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识到老不容易，是否更该去珍惜？有吗？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的？不会只有我这个一个人就是买过那个扇子吧？我记得小时候那扇子好像就2块钱啊，还是3块钱啊，然后呢就是家里会有吼吼

所以说我们紧急来进行一个小小的一个突击检查啊，各位啊，听好了，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缘才相聚，相扶到老不容易，是否更该去珍惜，为了小事发脾气，回头想想又何必，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我若气死谁如意，况且伤神又费力，气邻居亲朋不要比，儿孙琐事由他去，吃苦享乐在一起，神仙羡慕好伴侣，头顶天脚踏地，人生全在一口气，有人会吗？有人能接上吗？有人能接上吗？

0: 如果说有人也知道这个木生气这个小小顺口溜的话，提问各位啊，提问啊，切记头上有三忌，切记头上有三忌，什么气，什么气和什么什么气，有知道的朋友赶紧打在评论区让我知道一下，我的童年跟你的童年我们是一样的好吗？
1: 我早已为你种下
0: 这个时候突然间有点这个遗憾啊，遗憾在哪呢？遗憾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不能发语音，我觉得发语音的话一定会有很多朋友大家都给我们这个发这个顺口溜这个留言的一个消息。

同样呢，在这里啊，我们这个中差的时间跟大家去做一个小小的广告，各位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这个听见零粉，还有听见零粉五，听见零粉和无言选这两个号码的一个同步的一个抖音直播。当然呢，您在这个车载电台当中去搜索一下88.7或者是951，也可以同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这个动动您发财的小手指，来给我们点个赞，点个关注啊，感谢大家，来帮主播点个关注吧，各位啊。我们这个呢，新号小号呢，大号听见零粉呢，我们会，而我们小号呢，主打一个欢乐和娱乐的一个好心情，如何去跟这个同事更好的相处，如何跟领导去这个，而我们小号呢，主打一个欢乐和娱乐的一个好心情，如何去跟这个同事更好的相处，如何跟领导去这个简简单单的小坑他一下啊，如何在这个单位上班的过程当中能够不动声色的薅一些羊毛，各位都在咱们听见零粉的好无言选这个号码当中，可以点击我们的作品来给我们点个关注，感谢各位啦。

0: 我还蛮开心的，因为毕竟作为一个一百来个这个粉丝的一个号，然后呢我们这个后台浏览量啊，单条视频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这个3万。哇哦，我就觉得我天哪，我真的是太快乐了。
1: 我早以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
0: 好了，那么当然这个时间呢也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生活当中那些事儿，来跟大家去讲一个小小的事儿，好不？首先呢，最近呢在这个江苏常州有位女士姓周，周女士她手机怎么黑屏了，按键失灵了，完全不受控制了，而自己卡内的97万的定期存款全部都被转成了活期，也就是说你自己看着自己的手机在操作，你没有动，但是你能够看到它每一个瞬间它都在把你的这个定期存款转为活期，然后还在企图往下一步走。就在自己的存款即将被转出之际，这个时候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回形针发挥了大的作用。前段时间呢，这个居民周女士呢，她呢是急匆匆地跑进了这个常州市公安局啊，这个派出所。原来呢，她呢是接到了一通

电话，然后呢这个电话呢自称啊说我是这个某一个阿婆婆的一个客服，我开通了会员，说你这个会员呢你这个不小心开通了，你要是自己不关闭的话每个月要扣你800块呢。这个然后呢这个周女士呢就信以为真，就按照对方的要求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所谓的会员给关闭到，然后对方呢还引导她去下载了一个不知名的一个 APP， 然后呢这个周女士点击之后呢就发现自己手机黑屏了，按键失灵了，这个手机基本就属于这种远程被操控了，完全自己不受控制了。而在派出所当中呢，民警呢吴军接过手机之后呢发现这个屏幕一片漆黑，没有办法关机，没有办法进行其他操作，于是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他很迅速的就喊自己的同事快点快点拿根这个回形针。嗯，大家都知道平常我们就是你买手机的回收时候呢会专门送一个那种顶针一样的东西啊，然后能够让你把这个手机卡给顶出来，但是如果说没有那个针的话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回形针也能用。值班的工作人员呢是迅速的取来回形针，然后帮助这个女士取出手机卡，物理断网，远程这个切断了这种远程的一个连接，随后呢多次尝试终于成功把这个手机是重新重启了，屏幕呢是恢复到了一个控制的一个状态当中。哎呀妈，当时手机恢复正常之后呢，我们这个民警同志立刻也是陪同这位周女士啊前往这个银行点去查询，发现呢一个账户内的几十万元定期存款已经被骗子操作转为了活期，而转为活期就意味着这笔钱它随时随地都是处在一个可以被转走的状态当中的。幸好当时我们这个民警反应的非常及时，周女士名下的百万资金没有受到损失，这一刻真的是已经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只是把定期转为了活期，对不对？当时呢这个民警同志也说到了，说啊这真的那个回形针啊当时要是再扎晚一点真的是啊这钱还真的就是不知所踪了，当时自己的老心脏啊那颗老心脏蹦蹦蹦蹦的都快自己被吓到了。随后呢他也是协助这个周女士修改了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啊，同时第一时间将这个情况呢是反映给了反诈中心，由反诈中心来进行紧急处置。正值暑假期间，各位，我们就是说也经常在节目当中会提醒到的是各位这个高中刚毕业的，对吧，就是即将上大学的大学生们，但是各位作为我们普通人也一定要提高警惕，好不好？不要轻信陌生人的电话和短信，不要随意点击陌生的链接和下载非官方的软件，避免被诈骗分子利用。当你的手机出现了一些症状一定要保持警惕，举个例子，操作失控，就是你发现自己的手机屏幕突然间跳出了那种自己在跳动，它自己在点击，它黑屏了，它在不断的闪屏，包括你的返回键它已经失灵了，这种情况的话呢您就是无法自己操作这种情况的，各位提个醒操心一下，好吧，不要放松警惕，觉得哎，手机是不是坏了，不一定哦，手机坏了它可能只是黑屏看不到了，不应该是这种不断的在屏闪不断的在跳跃。包括呢像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标识，如果说你的手机这个状态栏当中啊明确的显示说您正在共享屏幕当中，或者说您正在投屏当中，正在录制当中，通话的过程当中出现这种共享所谓的一些关键词，您得稍微注意一下是不是自己在操作的，如果不是的话说明你的手机屏幕可能被别人操控了。通过屏幕共享，诈骗分子可以实时监看手机屏幕上的一切内容，包括你的密码，包括你的验证码，包括你的聊天记录等一些敏感的一些信息。而在屏幕共享的基础之上，诈骗分子甚至还可以远程操控用户的手机进行转账、删除记录等一些操作。而在此期间，就像刚刚这个周女士她的这个情况一样，我们是用户是没有办法对自己的手机来进行操作的，是没有反应的。所以说当你发现自己的手机被远程操控了，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各位拔掉手机的手机卡啊，就像我们刚刚这个民警操作的是一样的，或者关掉家中的路由器，然后紧接着一定要冻结自己的银行卡，这个时候呢去修改自己的银行卡密码，然后上报我们这个反诈中心，跟我们的110的警官来进行报警啊。但咱又话说回来呢，这骗子真的是啊，你干点啥好事不行啊，有这技术你干点啥都能成啊，你没必要就是把这些技术就是用在这种图上，是吧，你把这些正儿八经的这种真的是会有这种黑科技啊，或者是我们这叫什么机械操作方面，我们就是确实有这方面的天赋和技能，你干点正事儿啊，干点正事儿啊，对吧，把这些技术用在正途上去发光发热呀。但是也提醒一下各位用户啊，作为用户的我们从自身做起，一定要这个提前学会如何去进行规避。

好了，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在今天早间一路的陪伴和守候，我是高敏，我们今天早间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的这个早安每一天我们再不见不散啊。这个亮播说主播说话没有声音呢，有声音呢，我把麦关了，这不给你听那首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那一天起，对吧，这不给大家听会儿歌吗，不爱听不爱听听我唱是吧，爱听我唱还有这癖好呢，跟大家伙儿真是不太一样呢。行了，非常感谢各位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今天早上就暂时是这样了，各位有劲儿加油努力去工作吧，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0: 乐队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凡事，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0: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凡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凡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1: 新。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2: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3: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4: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您的朋友陈静。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和听见临汾的视频号直播。那么今天啊，我们这个设备，大家如果说经常关注我们的直播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啊，今天呢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调整。所以啊，刚刚我们一直在这个调整设备的过程当中，那么听见临汾的视频号码和听见临汾的抖音，那么大家呢用哪个方式更加方便和便捷的话，大家呢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呢来和我们实时互动啊。
0: 嗯，当然了，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来说一说最近你想关注哪些方面的一些这个信息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来为大家这个做一些调整啊。其实呢，在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题目呢，主题就是说到我们市区呢有一些路段是有一些施工情况的。那么具体是哪个路段呢？稍后我们也会来详细跟大家分享一下。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都已经有看到过类似的一些这个信息。但是呢，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最近呢，这个早上和晚上让大家感受到比较舒适啊。那么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情况会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1: 是的，那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变化，其实呢，在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呢大概来关注了一下。基本上每天呢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出现。像是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市每天呢基本上会出现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最大的降水是出现在霍州52毫米。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啊，这个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午后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那么近期啊，受到副热带高压和低层扰动的影响，我市呢是比较多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部地区呢是伴有这种强对流天气。正值暑期出游的高峰时段，所以说大家无论是去往哪个目的地的话，一定要提前了解好，就是目的地包括这个去程的这些城市，他们的一些天气变化，尽量的要减少去一些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地方呢进行活动。而且最近明显的感受到啊，在我们临汾的话，湿度比较大，体感呢会有一种比较闷热的感受。那么大家呢在防范雷电的同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的工作，必不可少。
0: 详细的天气情况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那么在今天呢，今天是7月28号，今天白天全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

0: 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5到33摄氏度。那么到这个明天，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到33摄氏度。
1: 是的，关注到在7月30号的白天，全市呢是多云的天气情况，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呢是25到35摄氏度。
0: 嗯，这两天呢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就是温度它其实并没有降太多啊，但是这个早晚的舒适度还是比较高的。这个风呢刮的也是正正好，就是每天晚上刮一些这个风，如果说不是那么不耐热的朋友的话，我觉得都还是比较能够适应这种状态的，就是不需要长时间的去开这个空调了啊，就是体感的这个舒适度会比较好一些。当然了，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这样一个这个三伏天里啊，也能够保重好自己的这个身体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要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施工的这个情况。那么说到这个施工呢，它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在七中巷这边供热的管道冬病夏治检修，所以说要临时封闭施工。其实说到七中巷这边啊，很多人以前走的时候，就是没有在施工的时候，他走起来其实也不是很顺畅。那么现在施工了，住在周边的一些居民朋友们就得好好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的线路了。
1: 是的，这个修路的范围啊并不是特别大，我们来和大家详细的来关注一下。为了扎实开展供热冬病夏治的一个检修的工作，消除地下供热管道腐蚀老化泄漏隐患，保障今年冬天供热安全稳定运行。那么关于在西兆巷呢，是临汾市城市服务有限公司是对七兆巷的这个路段腐蚀破损提供的一些这个热管道，会实施检修更换作业。那为了保证施工的安全和工程的质量，施工期间呢对这个道路是采取部分路段封闭交通管制。现在呢把这个具体的交通管制来和大家详细的来分享一下。那么在这个七中巷的话呢，是从西兆大楼的门口到西兆小学大门口的西侧，这个距离呢是比较短，大概有15米的距离啊。
0: 嗯，因为这巷子本身它也就不是很长。
1: 对，
0: 那么这个15米其实影响的范围，它就是正好是个节点吧，
1: 对，
0: 就是东西方向大约是15米。那么封闭施工的时间是从8月1号到8月10号，为期是10天的时间。施工完毕之后呢，立即解除封闭，恢复正常的一个通行。根据现场施工情况呢，会尽早的提前完成恢复通行。因为也确实周边的这个居民呢会比较多，别看是一条巷子，但是从这个巷子里面走进去，它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住户啊，影响呢可能会比较多一些。那么这个施工的周期其实并不是很长，10天。那么现在预计是10天。那如果说呢，这个赶工，哎，那么有可能会提前，那么提前恢复通行也是可以让大家正常的去通行了。
1: 是的，那么在封闭施工期间的话，是禁止所有的机动车驶入通行，像非机动车辆、行人呢，大家一定要服从现场交通疏导员的现场疏导，有序通行。沿街商铺小区的住户，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建议呢可以选择其他的道路去选择绕行。如果是机动车辆的话，大家呢可以从这个银河巷这边呢去选择绕行，然后另外呢是在这个七中巷的西侧呢是可以穿到这个中大街这边的，那么从这边呢去选择绕行啊。
0: 另外呢在这个施工的期间呢，施工路段两端会设置一些像围挡呀，或者是警示标志，还有绕行的一些提示牌。那么过往的人员呢还是要留意一下现场的一些标识标志啊，减速来避让一下施工的一个区域了。另外呢在施工期间呢可能会产生一些比如说像短时间的噪声啊，因为它有土方作业嘛哈，因为道路封闭呢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出行方面的还有这个经营方面的一些不方便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当然我们都说呢这个巷子里面它的这个供暖的供热的管道它时间比较长了，那么在冬病夏治的期间，在这个夏天能够把我们的供热的管道啊都给修好了，但我们夏天的这个供暖呢应该是更加有保障了，是吧？也是为了让大家生活更加这个幸福，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施工的周期会尽量的缩短，那么预计呢是10天左右啊，在10天左右呢大家把这个出行的路线呢还有您的这个出绕行的这个路线也都给规划一下。不过 也正好是孩子们放假的时间啊。那如果说在正常，比如说孩子们要上学的话呢，这个真的是影响会比较大。正好是放假的时间，时间也正正好，已经把这个影响的压缩到这个最小的这个范围里面了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如果说是家住在附近的各位朋友，大家一定要格外留心，包括这个距离比较短，那么时间也是比较短，大家忍耐十天的时间啊。
0: 嗯，然后忍耐十天
1: ，这边就会更加的通畅。然后呢，这个冬天估计附近的居民大家也会更加暖和一些哦。
0: 嗯，那么近期想买房子的朋友就可以来关注下一条信息。那么近期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市区的这个临汾市房地产服务中心呢，发布了一条信息，市区可售楼盘的这个信息，做了一个公示。那么想买房子的朋友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一些建议啊。那么如果说您要买房，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已经办理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一些楼盘。我们不能说，哎，这房子好像在建，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购买了，不是这样的。那么一定要关注一下，就是它是否这个楼盘已经取得了商品房的预售许可证。那么大家在购房的时候，可以查询所购房屋的预售许可的信息，严禁购买未取得预售许可的一些房屋，并且监督违规销售的一些行为，来维护市区房地产市场的一些秩序啊。那么监督举报电话209-8330。
1: 是的，那么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市区可售楼盘的一些具体的房产的项目，有恒安如园、恒安府、玉秀园，还有大福喜临门 H17， 还有月上城、华夏国际商贸城，还有亚太世纪公馆、梨园嘉境27，还有赐福名邸。这是刚刚我们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关于一些可售楼盘的一些这个项目名称。除此之外，还有蓝山国际、玉秀湾的紫城东区，还有西区金玉王府的米罗公馆、东胜华庭 B 区金玉王府的商业街、景悦府东胜华庭的 C 区，也是在四季花都这边。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像欧尚国际、公园一号的河源、公园一号37、公园一号的华夏乐府，还有金玉龙盘、蓝鹰半岛、曼香缇、荣华世家、越秀庄园，这是和大家呢所分享到的。刚刚我们和各位所说到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那么大家具体的可售楼盘呢，可以在这个网络上进行查询。这是关于临汾市房地产服务中心呢，在7月27号所发布的最新的市区可售楼盘的一个详细的信息表。
0: 嗯。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临汾市房地产服务中心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那么它是分期的，那么这个呢是这一期，那么之前呢还有很多都已经是取得了商品房的预售许可证了，大家可以来详细查询一下，也可以来这个拨打一下电话去问一下您想要买的这个房子它现在是否有这个预售许可证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来看一下这个公屏上这个冰朋友呢，也是说到了平阳北街什么时候能够通车的这个问题啊。那么说到平阳北街这边呢，因为它现在还在封闭当中，依然在施工。那么具体的什么时候通车，我们还是得等这个施工的按照这个施工的进展啊，然后来跟大家分享。因为现在呢，比如说平阳北街目前为止啊，就是有的这个路段它是可以走这个非机动车，但是往北冷库这边走的话，应该还是一个封闭的这个状态啊。
1: 是的，
0: 有最新的消息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来跟大家分享。
1: 是的，那个车流量的压力，
0: 还有建设路，
1: 是的，大家可能在这边经过的话，确实这几个月确实不太方便，但是呢，短时的不便也是为了将来更加方便和快捷。那么这会儿呢，关注到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啊，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来关注一下，战神，也就是我们的老朋友老白说到说雷老师你好，然后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主播叫啥呀，这一看就是刚刚打开我们这个视频号啊，坐在我旁边的叫仙仙，我叫陈静，感谢大家的关注。然后也有朋友说到了，说是给我们点了赞，谢谢大家。那么在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也欢迎大家呢都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和视频直播，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几个平台的互动当中。也希望各位朋友每天上午的8:30都能够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
0: 嗯，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入到一小段的这个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广告期间呢，我们会临时的闭麦，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和大家分享啊，大家可以来持续关注了。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5: 庆。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出城服务，全市各县市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呢就可以领取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进行办理。
1: 嗯，其实啊，说到这样的一个这个信息呢，这两天大家也都有关注啊。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呢，很多人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困扰的话呢，就可以来关注我们这份助学暖心的这个保障，生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的学子呢来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呢，在户籍所在地的这个机构就可以来申请办理了。那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是专场办理，一站式来解决新生首贷，还有就是老生续贷以及政策答疑等等这些问题，也为大家呢省去一个漫长的等待期。18周岁的学生呢，带上您的身份证就可以到现场去办理了。未满18周岁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到邮储银行的网点去进行办理，提前预约的话呢，要办理起来会更加的省心，因为您办这个预约好时间啊，就直接去，然后就会有人直接来接待为您办理这个事情了。邮政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也会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理想。那如果说收到通知书了，然后家里头确确实实有一些困难的话，哎，我觉得助学贷款就是大家必须要关注的。因为在之前呢，还有很多朋友呢也问到了是怎么样去申请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条件呀等等。您看，这不是专场就来了吗？专场办理的这个事项呢，大家可以直接到这个现场去进行办理，或者是直接呢和工作人员来进行这个沟通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邮储银行的网点都可以来进行办理助学贷款的相关的事宜，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啦。
0: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些比较暖心的事情。那么暑假啊，是大家出行的一个高峰时段。那么最近啊，这个暑运呢，有个地方啊送了清凉，普法护出行，这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到家。那么日前呢，市公安局联合太原铁路公安局、临汾公安处、临汾西站派出所、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在临汾西站组织开展了盛夏送清凉、普法护出行的法治宣传志愿活动，将这个丝丝的清凉和法治平安呢是一同送到旅客身边。
1: 我们也看到呢，就是现场的工作人员还有这个志愿者呢，也是提前的准备好了这个食材，还有精心熬制好了解暑的绿豆汤，哎，为一些这个来往的呀，或者是赶路的呀，等候乘车的一些旅客呢，这个驻足停留，让他们有序的去进行这个领取啊。当然了，在送清凉的同时呢，也是进行了一个普法的宣传。志愿者呢和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也是结合，比如说呢，道路出行的一些真实的场景啊，重点去讲解非机动车像逆行啊、闯红灯啊、这个骑行不戴安全头盔啊等等这些问题，它会存在哪些安全隐患问题。同时呢，也是结合了相关的一些案例啊，用真实的案例去敲响安全的警钟，也是引导广大旅客严守交通法规，自觉做到文明出行、平安出行。
0: 是的，那么这一场活动呢，它的意义呢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在禁毒普法专区，工作人员是向各位旅客朋友去讲解了新型毒品的一些伪装的形式、毒品的危害的特征，以及食毒、防毒、剧毒的一些基本的常识，引导大家呢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自觉地远离毒品的一些陷阱，树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法治理念。那么有一位志愿者呀，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后呢，也是说到，那么这次活动当中啊，这样的一个志愿服务不仅锻炼了自己的社会的实践能力，也让他们深刻体会到法治宣传的一个重要性。今后呢，也将会持续发挥青年大学生的力量，积极投身到基层公益普法实践，主动呢去传播法治声音，用青春力量护航群众平安出行。
1: 当然了，在这个现场呢，也有很多人哎停下脚步啊，认真的去聆听一些普法的这个讲解，也向工作人员呢进行了一个这个咨询。其实啊，说到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比如说时间不是很紧张，在候车的这个间隙啊，然后去听一听这个普法的一些知识讲解呀，然后去喝个绿豆汤呀等等，也是给这个漫长的候车等待的时间啊，带来了一点点这个空隙的填补啊。先不说有多快乐，但是我觉得 是有所收获，是吧？
0: 是的。那这样的一场普法志愿活动呢，也是利用这种暑运的高峰时段，能够把服务送到各位群众身边。那么在这个时段呢，不仅是送上了一份这样的一份清凉，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这个法律常识带到路上。那么安全呢是最近的回家路，多一

0: 份提醒，群众就能够少一份风险。那在这个暑运当中啊，我们也是有多次的这种安全方面的提醒，有人身安全，有财产安全。总之啊，在这样的一个暑假，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当中，那各位朋友如果说是要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相关方面的一些安全。首先出发之前呢，大家一定要了解好这个天气情况。那么最近呢，也是关注到有很多地方呢有一些这个洪涝灾害的发生，那么大家呢出行的话一定要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些变化，包括这个路况信息，包括天气变化。然后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这个财产的安全，一定得格外留心哦。
1: 嗯，好，说完这个在西站发生的那些事儿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就是在近期呢，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啊，因为他也在上班嘛，
0: 对，
1: 在上班呢，很多孩子怎么安排呢？那么如果说条件可以的话，可能会给孩子就是有一些课外的这个课程，像打个球啊，画个画啊，跳个舞呀什么的，也让孩子把这个暑假呢过得更加丰富多彩一些啊。我们近期呢看到了这样的一条信息，嗯，我觉得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什么样的事儿啊？就是人家这个厂子啊，这个火了。为什么火呢？就是因为人家能够给员工们免费的托管带娃，而且呢这个带薪去陪娃，然后让很多的这个员工啊放下了任何的对于家庭的这个牵挂，好好的工作哈。
0: 是
1: 因为有些员工带着孩子就去工厂了，比如说呢，很多人会说你看带着孩子去会不会不安全呀等等，但是人家有招啊，只要不带到这个车间是吧，全部的到这个人事处这边有专门的人去接待，到人事处做好这个登记，而且呢人家有吃饭的地儿啊，全部都在一楼的饭堂，哎，可以一块玩儿。这个饭堂呢还有空调还有电视，这小孩登记了之后呢就在这儿，家人基本上不用怎么管了是吧，因为孩子会比较多，然后也有这个小伙伴一起去玩了，然后呢到点还能管饭，你说这多好。
0: 是呀，这别人家的单位真让人羡慕啊，也希望我们的单位也听一听这样的一件事情啊。我觉得真的很暖心啊。
1: 对，也是要看什么类型的单位，
0: 对，是的。那么这条通知啊，被一位到工厂去送货的客户呢，是发布在了网上，马上就给火了。评论区的网友都点赞说，这才是最好的一个招聘的简章。那么这家工厂啊，用这种暖心的措施，把孩子们的心呢是稳稳的给稳住了。然后公司的负责人说到，说这件事儿他不是今年才做，人家已经做了七年了，七年的时间，
1: 连续做了七年了。就是七年前的厂子还没有搬到这个新的厂区，就以前的厂子地儿可能小，那么现在搬到这儿来呢就大了，你看将近于2000平方米。所以说呢，在今年这个暑假呢，他们就规划出了一整块的区域，装上了空调，安上了电视啊，而且呢是配了这个 WiFi， 让孩子们在这儿又能玩还能写作业，免费去吃饭，是免费吃饭啊，
0: 好幸福呀。
1: 对，而且呢还聘请了一位大学生，就是这个大学生呢也是工厂员工的这个女儿，这个孩子他干嘛呢，就是负责孩子们的看护还有课业的辅导。就是说呢，孩子们去那玩也不是说没人管，
0: 哎，
1: 是有专门的人去管。如果说有写作业的，哎，也特别好，这个大学生呢就可以给这些孩子们去辅导作业，您看看多贴心呢。
0: 哎呀，是呀，真的是越说越让人羡慕啊。他说就是当时的这个员工啊，就现在的员工都在说其实自己梦想的就是一些事情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单位全部都已经实现了。那么还有这个老板也说到，说我以前打工的时候我就希望老板能够做到的事情，现在我当老板了，我就这样去做，也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一些贴心还有更多的一些这种温暖送给员工。他说啊，公司员工流失率很低，那么很多人从开厂干到现在，有的人一听说啊，说这儿能够带孩子专程过来，这员工的向心力是怎么来的，他非常的清楚，就是有这种非常好的一些人文关怀。那么暑假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漫长，那么有很多这种就是没有人去看管孩子的这种家庭，就是只有这个爸爸妈妈去管孩子的话，确实啊，爸爸妈妈双职工的话，暑假这个孩子的安排确实是一个头疼的问题。那么暑假很长，那些从全国各地飞来的一些小候鸟们都可以在这个公司的食堂里去干嘛，看看动画，写写作业，等待父母下班。相信啊，在他们人生当中非常美好的童年的时代，这个夏天一定是非常温暖，也是非常和谐，非常幸福的瞬间哦。
1: 嗯，因为呢在这个厂子里上班的人啊，就他可能不是说就在本地的，他可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那么在全国各地然后上班，如果说呢正常情况之下呢，就是日常孩子上学他们是不在旁边去陪伴的， 但是到了暑假孩子们不用上学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还是需

0: 要这个父母去陪伴。那么把孩子接过来呢，其实很多家长也在担心，你看孩子接过来我们又管不上是吧，还特别的操心。所以说呢这个暑假可能就把孩子放在家里，有的是放在家里然后老人去看管，但是也挺担心的，是不是？
1: 是的。
0: 您看如果说有这个单位，哎，就直接把这事儿给管了，哎，孩子又能接来，还能够在自己身边陪伴，而且呢，安全方面都没有任何的担忧。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在外打工的这个家长们啊，就是最为关心的事情。还有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有的这个员工就说了，哎，我当时看到这个招就是人家这边招聘的话呢，就看中了他这一点，就是能把孩子带过来有人管啊，就这个事儿真的是让他觉得。这个心里头是暖的，而且呢能够对员工的孩子们都能够操心到这个份儿上，那对员工能差到哪儿去呢？是不
1: 是？
0: 是
1: 啊，这工作起来估计更有干劲儿了。如果说在我们临汾，在您的这个公司没有这样的一些贴心服务的话，大家也不用担心啊。那么一到暑假的时候，有一些贴心的社区也会打造这种公益托管，那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参加过呢？那么在这个公益托管当中啊，那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它不单单是辅导你们家孩子做这个暑假作业，然后呢还会有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有趣的活动，趣味游戏也会在其中热闹开展。那么前两天的时候啊，在这个瑶都区铁路东街新兴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是非常的热闹，志愿者们他会带领孩子们在趣味游戏当中解锁快乐，收获友谊。那么大家在这种轻松快乐的氛围当中啊，锻炼了自己的表达力、团队的协作能力还有观察力，让这样的一个假期时光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和多彩啊。
0: 嗯，
1: 那么就在这边呢也关注到这个社区呢是在2026年的暑假是开展了缤纷假日公益课堂托管班，那么有很多这种返乡的大学生呢，那么在暑假的时候回到家乡参与到这种志愿者的活动当中，他们就化身为爱心的助教，他会为一些未成年人的孩子会辅导作业，然后呢辅导作业就是辛苦之后孩子们也比较辛苦嘛，比较累以后，哎，就可以带领他们做一些趣味的游戏，然后还有文明科普等等于一体的免费的暑假乐园，也切实的能够解决很多双职工家庭暑假看护难的问题，也为文明临汾的建设注入了青春活力啊。
0: 嗯，其实呢说到这个社区的一些这个服务，我觉得现在呢我们临汾有很多的社区其实都在做这个事情了。
1: 对，
0: 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社区之外呢，还有很多社区它其实也都是有这样的事儿的。他们会有一些他们社区内的一些大学生暑假期间干点什么呀，当个志愿者
1: 是
0: 啊。另外呢我觉得对于大学生们来说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的机会啊。
1: 对，
0: 那么很多大学生回到家之后呢，家长就说了，哎呀妈呀，这回到家里来之后呢真的是太上头了是吧，每天呢如果说天天在家看手机然后赖着不起床，其实虽然说是大孩子，但是家长呢也真的是有点头疼啊，有点上头。但如果说找个事儿干呢，家长会觉得又有意义，而且呢这个时间也没有虚耗，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不错的安排。那么对于一些小孩来说呢，哎，就太好了，有地儿去，哪怕是两三个小时呢是吧，哪怕是两三个小时，但是大多部分情况好像都是一上午或一下午、啊、
1: 是的。我之前也关注到我所在的社区是让报名，它是连续有一段时间，然后上午下午你可以选择性的报名，要接龙，因为它的这个座位数是有限的，教室的空间也有限，然后呢是接龙，要把这个留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那么说实话这个在家写作业的话，很有可能有自觉性的孩子人家可能会安安稳稳的写作业，也会碰到不会的一些题目，但是有一些这个孩子们可能就是写会儿作业，哎，家长没有人看顾的话，很可能就哎玩
0: 去
1: 了。对，在这边的话有专人看管，然后呢又非常的丰富多彩，是非常不错的。你像这个社区的话呢，它除了在这个教大家做作业的同时，还会有一些科普宣传的课堂，会讲这个垃圾分类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暑假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安全科普，比如说防溺水的，然后呢交通安全、居家防火等等等等。那围绕了这个文明城市创建，倡导文明出行，友善同学，爱护公共环境，也能够将大家呢这种文明的知识深入到各位孩子的这个心目当中。那么其实啊，说到我们之前这个很多家长的心声，就是一到暑假的时候估计没办法看孩子，那么独自在家的话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玩手机。那么社区的公益课堂呢就在小区当中全程免费，上班之前把孩子们放过去是吧，这个孩子们自己走回来也可以是吧，你下班之后把孩子们接回来。那么表示啊， 很多人都表示孩子在这里能够高效完成作业，也能够学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知识，和小伙伴们还能够结交好朋友，假期呢是变得又充实又非常的有意义啊。
0: 嗯，就是很多家长呢也可以说，比如说哎，我就天天在忙，然后我就天天都送去都可以，但如果说我可能就是两三天，哎，中间有个事儿把孩子送去就可以哈，就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的选择，
1: 嗯，
0: 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也非常有意义，
1: 是的，
0: 非常有意思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个社区，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就做一些这样的活动，是吧？尤其是暑假期间，真的是解了这个燃眉之急啊。
1: 是的，如果说各位返乡的这个大学生们，哎，没有就是参与到这样的一些活动当中，比如说一天在家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话，那么大家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大家呢也可以参与到各种各项的这种公益活动的志愿活动当中。那么最近呢，说到这个志愿活动，我们也关注到在临汾西站还有侯马西站呢，这边是招这个暑运的志愿者，如果说你有精力也有时间的话，不妨可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啊。
0: 嗯嗯，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服务地点呢，主要是在像太原站、太原南、大同站、大同南，在我们临汾的话是临汾西站、还有侯马西站、运城北站，就是等等啊，七个这个车站。报名的时间其实早早就开始了，这个报名的时间从7月31号开始，就是比如说您在社区做这个活动，7月份结束了，哎，那我们7月31号就可以报名去这个临汾西站去做这个志愿者。
1: 嗯，
0: 那么服务的时间呢是从8月1号到8月30号，就是在一个月的这个时间，那么大家可以来详细的去跟工作人员沟通一下，看看这个时间是全部要坐满，还是我们可以选择性的做，因为有的学校可能开学时间会更早一些啊。那么暑运期间呢，我们临汾西站这边呢主要是提供旅客服务还有应急服务的，包括配合车站去落实便民服务的一些服务措施，为重点的旅客呢来提供一些这个志愿的服务，熟悉掌握便捷的像换乘啊，还有这个刷脸认证啊，电子客票进站、自动售票机、微信扫描支付操作流程，在这个售票窗口还有自助的售票机、自助实名制这个核验闸机这边，就是这些岗位上就为旅客去查询他想要查询的一些消息，就这个都是这个志愿者要干的活儿啊。
1: 除此之外呀，还有很多内容啊，比如说为旅客进行一些余票的查询，然后呢还有停站信息查询，在车站主要拥挤的通道疏导客流，维护乘降的秩序，宣传站车的一些文明，还有旅客乘车常识，还有一些便民的一些服务措施。除此之外呢，要配合车站做好旅客的滞留、突发疾病等等一些应急的服务。那么招聘要求的话呢，有这个大同、太原、临汾、侯马、运城，那么总共呢是招聘87人。那么招募的方式是公开招募的一个形式。那么说到了关于在我们临汾的话，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临汾西站的这边是只招聘11人，服务时间是从8月1号到8月20号，每天的上岗时间9点到12点、14点到18点，这个是分两批次上岗。8月1号到8月10号的上岗是5人，8月11号到8月20号是6人。那么大家如果说对这样的一个活动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公众号码山西省青少年事业发展中心当中，或者是山西省青年志愿者协会回复关键字志愿者三个字呢，去快速领表进行报名。
0: 嗯，就是暑假的时间，不管是大朋友啊还是小朋友，其实呢对于这个志愿活动来说，好像每年暑假不做点这个志愿活动，家长们会觉得哎，这个暑假都干了点啥呢，咱不能老是这个玩儿啊，上课什么的，做个志愿活动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啊。刚才我们跟大家这个分享还有提供的这些信息，也希望有用啊，也希望大家对这个能够给孩子安排上。当然了，如果说你有哪些疑问疑惑哈，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来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再做一个详细的回复和解释了。
1: 是的，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稍作休息一下，一些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再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每天啊，在我们节目的这个时段，为大家呢分享到的就是关于临盆随手拍的那些内容。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碰到了一些比较困惑的事情，或者是比较犯难的一些事情，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听见临盆的抖音直播间，或者关注听见临盆的微信公众号码，在我们的后台或者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留言都是可以的。
0: 那么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在这个临盆随手拍的平台上啊，大家所发送的一些这个信息。首先来看一下这个位置是在哪里呢？是在迎春南街的香贤街派出所对面非机动车道这边，有一辆车呢在这边随意的去停车，车牌号码是进 LB 在363。他说呢，
1: 是的，
0: 因为他的违停呢也是造成了非机动车道，就是他有这个堵车的这个情况了啊，然后让行人呢还有非机动车呢都没有办法正常的去通行了，严重影响交通秩序，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来调查解决这个事情啊。
1: 是的，这辆车呢前一段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来分享过，这个车牌号还是啊，我还是能记住的，然后它停的那个位置也非常的霸道就把人家的这个非机动车道还有那个台阶上基本上的都
0: 给跨了半栏，那个
1: 是的，
0: 那个叫什么，
1: 它是那个马路牙子是吧？
0: 对，跨了半栏，然后它旁边关键还停了一辆车，
1: 是这电动车基本上过不去啊，真的是有点霸道。那么这个照片当中呢拍了两辆车，那么来看一下最新的回复。那么临汾市交管支队呢也是回复的最新消息，那么您所反映的香贤街派出所对面的车道在非机动车道随意停车的问题已经收悉，那么辖区中队的民警呢赶到现场进行整治，已经通知呢违停车辆进行了驶离，辖区中队呢也会增加对于该路段的巡查频次，严厉的会查处占道违停，维护道路的通行秩序，也感谢大家呢对于这个交管工作的关注和支持。在这里呢也是要提示大家，如果说呢大家在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您要停车的话，一定要停放在有专人看管的有停车这个车场的一个地方，千万不要为了自己的这个方便影响其他人正常出行啊。
0: 也不要存在任何这种侥幸的心理是吧，正常的去停放，而且呢你看到旁边已经有一辆车去停了，然后您还再往旁边去停，就这两辆车当时都是怎么想的呀？
1: 对，
0: 哪怕是违停，我们很多人在停的时候也会顾忌一下这个路会不会被堵住是吧，
1: 是，
0: 就他这俩车就直接把人家这个非机动车道站得死死的，就是别人连行人都过不去的这个状态啊。所以说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事项啊。另外呢就是在西兆这边的这个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友所反馈到的，他说这个西兆路呢是连通中大街和姚峰市场的一个必经的道路。

0: 但是呢，这边长期存在一些这个环境乱象，比如说呢，这个早间的时候路面呢会有一些脏乱啊，然后晚间的话呢，周边的顾客的电动车也会随意的去停放，常常会造成一个通行的拥堵。另外呢，这个路段呢它是允许就是规范去摆摊的，但是部分的摊位呢它是挤占了通行的一个空间，严重影响到了市民一个正常的出行。有一些外地来的朋友呢，见到这个情况也会觉得有一点糟糕啊，然后想问一下随意摆摊是否是合规的，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督促然后整改一下。其实说到西兆路这边啊，他说的这个位置和我们说的七中巷是不是还不太一样？
1: 对，这个就是在三星凤凰府的北侧，然后和这个西兆村的这个交接处。它这个地方的话就是牛奶厂的背后，然后这一片的话它其实是这个路段没有通车，没有通车的话呢，就导致附近很多居民都会把这个车呢是停放在这里。那么大家现在就是停车的话，就是之前是乱停乱放啊，基本上从这边经过的话，哎，就是非常的困难。那么后来呢，大家可能就是大家就是自己达成了共识，就是让出了一条什么呢？就通往西兆的道路和通往这个姚峰市场的路，以及往西走到中大街的这条路段。然后剩下的路段基本上停的满满当当都是车，然后这边呢。的话一般来说这个环境确实是比较脏乱差的，然后我不太清楚之前有没有专人去看管啊。然后这边的摆摊设点就是那种摆摊设点它是比较乱的，就感觉很多人就是占地为王，就自己随便在那搭一个棚子，然后就开始卖水果，随随便便搭一个什么就在那卖开了东西，然后慢慢的好像形成了规模，大家都来这边去摆摊，这边乱停乱放，然后再加上摆摊设点的情况也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在这边的这个情况确实是比较复杂。那么也希望这样的一件事情能够尽快的解决，后期呢有最新的一些处理的办法，我们也会和大家呢及时来关注一下啊。
0: 其实呢说到这条道，它其实就像你刚才所提到，它其实没有正式的通车，
1: 对，
0: 那么它的这个管辖权它到底是移交到了哪里，是吧？这个可能也是现在治理当中非常难的一个重点，就是它的管辖范围
1: 对谁
0: 不是很明确
1: 啊，
0: 管理的这个主体不是很明确，所以就造成了现在这个现状。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呢，就是相关部门还是不管是几方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来沟通一下这个事情，看怎么样更合适。因为它毕竟是一条道路，而且呢周边是有小区的，连着西兆也连着姚峰市场，那么这条道路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它的日常的管理和规范也是比较重要的，
1: 是的，
0: 也希望能够拿出个章程来啊。
1: 是，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朋友所反映的一些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关注过，说是在规划三街的隧道这边漏水，那么依旧有朋友反映这个问题，那么正在解决的过程当中，是说呢是规划三街的隧道内部出现了漏水情况，原因不太明确，影响了市民的正常出行，也埋下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在此呢恳请相关的职能部门尽快的开展调查，那么后续呢有最新的一些处理的办法，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和大家共同分享。
0: 也非常感谢这位听友呢他的一个反馈，拍来的这个照片我们也看到了，之后呢也会来反馈有最新的信息，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来告知分享啊。另外呢有一位侯马的朋友呢，他是想问到，他说侯马市高铁西站的停车场的免费停车时长是多长时间呀？侯马市交通运输局呢也是给出了一个答复啊，根据侯马市物价局关于高铁广场停车收费标准的话呢，停车半个小时以内是免费的，就好像大多部分的停车场都是这样，半个小时是以内是免费的。
1: 还有一位朋友是反映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是在姚都区贾德乡的封侯村，这个村落的位置呢是在108国道之旁边，大车比较多，车速比较快，没有交通护栏，那么经常的有车辆在这边的话是闯红灯，近期呢连续发生了多起的交通事故，建议在这边采取增设信号灯等相关措施，减少交通安全隐患。那么针对于这位朋友所反映的问题，临汾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给出了最新的回复，在这个路口上下游的200米和100米位置增设了大型的村庄路口注意行人限速每小时50公里的警示标志，安装了4组太阳能的爆闪警示灯， 夜间呢持续提示货车呢要减速行驶。辖区大队每天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20点，在该点位呢是开展了移动测速、闯红灯等专项查处，重点整治货车超速、不礼让行人、闯红灯等一些违法行为。那么乡村两站两园在村民出行的高峰定点会进行劝导横穿，还有违规骑行等等一些违规的行为。
0: 嗯，那么刚才也是提到了这个路口呢，它会增设大型的这个牌子，就是这个标识标牌呢，大家肯定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啊。
1: 是的，
0: 限速是每小时50公里啊，然后有安装4组太阳能的这个爆闪警示灯，就是大家可能说看牌子怕看不到，但是这个爆闪警示灯它是会不停的闪，不停的闪，它可能这个警觉性会更高一些哈、啊。所以说呢，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也是要特别留心。为什么做到这么多的措施呢？是因为这边呢确实是一个事故的高发的路段啊。也是为了大家安全去着想，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路上出行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心一些，高风险的路段，安全出行。有一位朋友呢，也是问到了说，这个孩子今年的9月份就要入读这个贵州民族大学去读研究生了，想咨询一下曲沃县是否有相关的一些升学的补助的问题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和曲沃县的教育体育局呢去进行了这个沟通。那么目前呢，曲沃县是没有对于考上研究生方面的一个教育基金的政策，如果说是需要的话，可以申请享受国家资助的助学贷款的政策啊。研究生每年可以贷款25000元，研究生就读期间呢，国家还有这个补贴利息啊。就是我们说如果说是孩子要读书要上学的话呢，升学补助这块呢，有的县可能是没有，但是我们可以去申请助学贷款，就像我们今天这两天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到的。那么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呢，也是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去承办的，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的高校学生发放国家信用的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的机构就可以办理。也就是说你在曲沃这边呢是完全没有问题，邮储银行啊，邮储银行这边您就可以去给孩子办一个这个助学贷款啊，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孩子已经读研了嘛，就是年满18周岁的孩子自己去现场办，或者是直接到专场办也完全没有问题。
1: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啊是咨询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是自己呢是福山县响水河镇的一位外出务工人员，他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之下有没有能够补贴的这种就是范围。那福山县响水河镇人民政府呢说到，关于简化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一次性交通补贴和稳岗补助审核发放流程的最新通知，那么结合我县的实际对2026年跨省务工和省内县外务工，其中啊是包含有灵活就业的脱贫的劳动力，那么含监测对象劳动力是采取的定额发放的一种方式呢，进行一次性的交通补贴。务工呢是分为国外务工、省外务工和县外省内务工，监测户和脱贫户呢才可以申报一次性的交通补贴和稳岗补贴，其他的一般村民呢是不符合这个申报的一些要求的。
0: 它是有一个具体要求，大家可以来详细的去了解一下。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呢是红彤的朋友，他说团员关系是在红彤县的这个赵城镇，想咨询一下共青团员的这个团费截止缴纳的年龄啊。那么共青团团员一般交到28周岁啊，年满28周岁的话是没有担任团内职务的话是需要办理离团手续，之后就不会再缴纳团费了啊。他就是交到28周岁，如果说你就业的话，单位就会有相关的一些人员去沟通和对接。
1: 是的，那么在今天我们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呢分享到了很多就是大家之前所关心的或者是所咨询的一些问题。那么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啊，大家有想咨询到的我们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啊直接进行留言和互动就可以了。那么也感谢各位朋友每天的关注和支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稍作休息一下啊，一些一首好听的歌曲吧送给大家。那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留守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去分享生活当中的那些事情，还有您开心的那些事儿，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

相应身份证明材料和书面申请。发证残联可收回残疾人证，并在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中注销相关信息。根据该管理办法规定，残疾人本人或其监护人要求注销残疾人证，提交相应的身份证明材料和书面申请，即可办理残疾人证注销手续。残疾人证申领坚持自愿原则，残疾人及其监护人可自愿申请注销残疾人证。无论哪个残疾类别，即使没有康复，仍旧符合残疾标准，均可自愿提出注销残疾人证，无需提交康复证明材料。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多重残疾人可以注销残疾人证所记载的部分残疾类别吗？这个是可以的。持证残疾人或其法定监护人可以申请注销残疾人证，也可以申请只注销其中部分残疾类别。按照2018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规定，残疾人证办理坚持自愿原则，持证残疾人或其法定监护人可以根据自身意愿申请注销所持的残疾人证，也可以申请注销残疾人证所记载的部分残疾类别，批准残联负责受理。2021年中国残联办公厅所印发的残疾人证跨省通办办理规范实行，进一步就残疾人证注销工作当中的注销部分残疾类别作出了明确规定。持证残疾人申请注销或残疾人证所记载的部分残疾类别，是可以通过现场或网上提出申请，上传相关资料，经常居住地县级残联工作人员受理，户籍地县级残联审核通过之后，打印制作新的残疾人证。如何做好持证人死亡的残疾人证注销？持证人死亡的残疾人证注销是残疾人证核发管理工作中的难点，负责残疾人证核发管理的县级残联为此承担较大的压力和责任。2018年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明确要求，残疾人残疾状况变化不再符合残疾标准或死亡的，发证残联应及时将残疾人证注销。2020年中国残联关于认真开展违规持有残疾人证清理工作回头看，进一步严格规范残疾人证核发管理工作的通知，就做好死亡残疾人的残疾人证注销工作作出规定，要和公安部门、户籍管理、卫生健康部门、医学死亡登记、民政部门、殡葬登记等建立数据共享制度，定期交换比对数据，及时做好死亡残疾人的残疾人证注销工作。2021年民政部、财政部、中国残联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助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和殡葬火化、卫生健康死亡人口户籍迁移，除此呢还有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特困人员的救助供养、伤残抚恤、监狱服刑、养老孤儿、离休等相关数据的比对，逐步解决数据更新共享不及时影响补贴精准发放的问题。以上就是本期残疾人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关注，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样的两个好消息啊。那么首先呢是关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这个事情。那么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呢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的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的这个机构才可以来进行办理啊。那么邮政银行的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还有洪桐两大线下的专场，是可以为大家一站式的全流程进行服务的。全市各县区有18个网点同步进行受理，到店呢就可以领取办理手册还有专属的一些礼包，专场呢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来进行办理。那么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呢，如果说您确实有

0: 遇到一些困难的话呢，就可以来关注助学暖心保障。那么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为家庭困难的学子呢保驾护航，助学贷款在户籍所在地的机构来申请办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临汾市分行专场办理，一站式来解决像新生首贷，还有就是老生续贷以及政策答疑等等这些问题，也为大家呢省去了一个这个漫长的等候。18周岁的学生呢携带上身份证就可以到场去办理了，未满18周岁的话可以前往邮储银行的网点来进行办理，提前预约办理的话呢会更加让大家省心一些啊。那么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同心筑梦，也守护每一位临汾学子的大学理想。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民生派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还有不到这个20分钟的时间。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个这个主题啊，跟大家来聊，就是我们市区呢有一个路段它是有施工的，那么在施工期间呢它是会这个交通管制是吧，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留心一下这个事情。那么具体的位置呢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也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了。
1: 是的，具体路段是在七中巷西照大楼门口的东侧，然后到西照小学大门口的西侧，东西方向呢大概是15米的距离。施工的具体时间呢是8月1号到8月10号，为期10天。那么施工完毕之后呢立刻会解除封闭，恢复正常通行，也会根据现场施工情况呢会尽早提前完成恢复通行，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呢和大家公布这边的一些最新的进展情况。
0: 因为这边呢它是有一个冬病夏治，叫做冬病夏治，就是供暖的这个管道呢到了这个夏天要统一的来进行一个这个修复了是吧，因为这边呢腐蚀老化有泄漏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呢它要进行这个施工。但是施工的时间呢工期不是特别的长，从8月1号开始到8月10号，也就是10天的时间。但是在此期间呢会给大家的这个出行啊生活呀还有部分的店铺的经营要带来一些影响了，所以说大家要来理解一下这个事儿啊。那么在此期间呢我们也看到了交通管制的一个具体要求，那么管制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对，封闭期间的话所有的机动车呢是禁止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大家呢一定要服从现场的交通疏导员以及围挡指引有序通行，像沿街的商铺小区的住户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建议大家呢选择周边的胡同去进行绕行。
0: 那么在施工的时候呢这个路的两端它会设置一些像围挡呀等等，还有警示标志，还有绕行的一些提示牌，过往的人员呢留意一下现场的标识，减速避让施工区域。另外呢在施工期间呢会产生一些比较短时的一些噪声，因为有土方的作业啊也会受到一些干扰，道路封闭呢肯定会给大家出行啊还有就是一些店铺的经营啊带来一些不便，也希望大家理解和支持。但是呢工期比较短，那么今天是28号还没有开始，从8月1号才开始，大家这两天如果说经常要开车，正好这个施工的路段是您的车开不出来的这个状态，您可以把车呢先停到你的外面啊，就是这样的话不影响您平时日常的这个用车。那么其他的一些朋友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提前几天可以把这个出行的路线都好好规划一下，做一下调整啊，不要等施工的时候了发现受到影响了再着急啊。
1: 是，那么离我们的节目结束呢还有一段时间，那不妨和大家聊一聊生活，聊一聊嘛最近夏天我们每天都需要做的那些事儿。那么最近啊也是看到这个抖音当中一刷视频就会看到啊，说到比如说大家妈妈去送孩子的话，那么以前的妈妈都穿得非常的漂亮，打扮非常精致，现在的妈妈基本上是全副武装是吧，防晒衣防晒帽都会啊，装备比较齐全。现在呢所有人的这种全副武装，但是嘛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就是你可能每天出门戴的那个防晒口罩，它的脏的程度远远会大于这种防晒带给就是这个太阳晒掉带给大家的这种危害。因为前段时间我看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啊，有一位博主他们征集了有一大批的员工呢做了一批这个实验，他们用一批员工使用过的防晒口罩，使用时间呢是1年到3年不等，这送检结果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啊。
0: 这个数据非常的夸张，就是每克的样品当中还有24万个细菌的菌落，哇这个就真的是这个数字啊，大家是可以想象一下，它这个口罩的藏污纳垢的能力比酒店浴巾还要高出4到5倍。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这些细菌呢会每一次随着您的呼吸

0: 然后深入到您的这个毛孔，哎，引发会引发什么呢？什么毛囊炎、接触性的皮炎，甚至会导致脓疮啊，等等这些细菌性的皮肤的感染。所以说大家还是要留心一下这个口罩，是吧？
1: 是
0: 这个防晒的这个口罩。哎呀，真的是
1: 听完之后就浑身哆嗦
0: 了，是吧？
1: 对，你就像我就属于那种，
0: 我觉得需要每天去清洗。
1: 对，就是
0: 要好好
1: 每天，估计有点困难，就每两天才洗上一次，或者大家就是换上那么几个，是吧？来回替代着，
0: 就是它这个使用的周期不会太长。
1: 对，
0: 说一个口罩我要用
1: 五年，
0: 这个口罩还要用五年。
1: 是，
0: 好，说完这个事儿，我们来看一下公屏上 W 朋友，他也是问到了，他说那个磷酸硒站暑运志愿者主要是做什么的呢？哎，我们就来找一下这个具体的信息，再来跟您做一下回复啊。
1: 他做的事儿还真的挺多的，也很重要的啊。他是包括配合车站，他去落实一些便民的一些服务措施，然后呢为旅客去提供一些这种志愿服务。
0: 对，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啊，就是比如说他要熟悉掌握，比如说像大家非常
0: 要换乘了
1: 、怎么刷脸，是吧？电子客票进站，然后自助的售票机怎么微信扫码支付，那么在售票的窗口还有自动售票机、自助实名的志愿核查机等等一些岗位上，它其实就是为了大家呢就是能够顺利的乘车、顺利的出行，就是哪个岗位需要你，那么哪位各岗位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进站，哎，这个都是需要志愿者呢去帮忙的啊。
0: 对，这个 W 说，我报名了，但是报名之后都不知道自个儿要干点啥。你看，像自助售票机，它这个操作的流程，在售票窗口啊，还有这个自助实名制的这个机子跟前这些岗位上，这个查询一下这个余票，停站的信息，
1: 对，
0: 都是可以让您这个志愿者来提供一些帮助的。
1: 对，
0: 那么在车站主要拥挤的这个通道上，可以来疏散一下这个客流。维护一下乘降的秩序，像宣传站车的一些文明，还有旅客乘车常识啊，还有就是铁路像便民利民的一些服务措施，比如说有旅客滞留情况了、突发疾病啊等等，这些情况之下需要有一个应急的服务啊。
1: 对对对，
0: 来协助12306客服热线，重点旅客这个一些这个住困室、值班站长台开展重点旅客服务、预约登记服务等等。这样听起来就是大厅里需要你
1: 的地方太多了，
0: 就大厅里能干的活儿其实都是在志愿者的服务范围当中的。我觉得他首先的这个服务的时间并没有那么长，是吧？你要报名的话应该报的是临汾西站。
1: 是的，
0: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临汾西站啊，它具体的是怎么安排的时间。
1: 对，总共是有11人啊，这报名人数多的话还得筛选一下啊。
0: 对，那能报上名我觉得哎都是非常不错的，是吧？
1: 是的，服务时间从8月1号开始啊，还有几天的时间，8月1号到8月20号，每天上岗的时间9点到12点，14点到18点，它是分为两批次进行上岗的。那么第一批次是5个人，8月1号到8月10号，第二批次是6个人，8月11到8月20号。
0: 他说维护交通我熟啊，他是在侯马西站这边。我们来看一下侯马西站招募的人更少了，8个人，也是从8月1号到8月20号，每天上岗时间呢是9点到12点、14点到18点，也是分两个批次上岗的。第一个批次呢是8月1号到8月10号是5个人，8月11号到8月20号是3个人。就是不知道这个 W 这位朋友您是在哪个批次啊，是第一个批次还是第二个批次？就是第一个批次呢是从1号到10号，那么第二个批次是11号到20号。我觉得这两个批次就是对于如果说你是学生的话，是吧？就是时间上安排还是比较合理的，就是干10天干10天活。
1: 是的，那么也希望你啊能够可以包吃包住，这个应该没有，这个应该不可能包吃包住。但是我们也特别期待啊，就是你在这10天的志愿服务结束之后，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自己的一些感受啊。我们到时候等待你啊，看你是第一批次还是第二批次啊。
0: 对，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啊。
1: 是的，
0: 就是如果说你这个感受还不错，是吧？感受还不错，也可以到我们直播间来分享一下，就是在后台留言一下，或者是私信我们也是可以的啊。不想回去了，不想回哪里了？
1: 不想回侯马了，还是不想回之前的那个学校所在的城市？
0: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这个大学生，如果说他要 进行这个志愿服务的话，首先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是吧？
1: 是的，
0: 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
1: 对，来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志愿者的话，岗前肯定会有培训，他从8月1号开始，那么8月1号之前呢，肯定会进行相关的一些培训，然后按照岗位需求呢，会有青年志愿者统一的个人标识，还有工作。

0: 证件啊，然后呢，他是不包那个住的啊，但是呢，上面说了说提供餐饮，但这个餐饮他肯定不是一天三顿
1: 饭，基本保障补助，
0: 对，他是有一些基本的保障补助，然后有一份的人身意外的保险，那么大家呢 是可以在志愿会 APP 当中进行领取的，那么这个他会获得什么呢？就是可以记录你的志愿服务时长，然后呢评优的依据，然后结束之后呢，如果说你在你的这个批次当中的服务时间它不少于1/5的话，它会颁发统一的志愿服务证书，是山西省青年志愿者学会、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公司团委统一颁发的一张志愿者服务证书啊，也会反馈给你所在的学校和单位的啊。
1: 嗯，那么我们来看到的就是，如果说这个服务批次内的服务时长不足1/4的志愿者呢，是不提供志愿服务证明的。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你只要把整个流程跟下来，是吧？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志愿服务这个事儿啊，就是大家提前进入岗位的一个过程，是吧？
0: 是。
1: W 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相信你这个参与志愿服务不会是这一次，是不是也参与过其他的？大概感受怎么样？或者是还参加过什么类型的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是的，关于这个临汾西站还有后马西站呢，这边是有一个志愿者服务的招募公告，如果说呢大家有还有不太明白的一些地方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哦，0351，这个是太原的电话，4195860，然后填表的话啊，其他的朋友如果说还没领表的话，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码山西省青少年事业发展中心山西省青年志愿者协会下载这个报名表就可以了。
1: 对，那么报名的方式呢，刚才也是有跟大家这个分享啊，就是您可以在山西省青年志愿者协会去报名。
0: 对对对，
1: 这个志愿会是不是也可以来查询到相关的一些志愿服务？就是这个填写之后，哎，就可以来这个报名。报上名之后呢，详细的流程就应该有相应的一些这个流程哈。他说：“哟，志愿服务我熟啊，看来是一个热心的志愿服务者。”
0: 是的，给你点赞哦！记得将来参加完这个活动之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体会和感受哦。
1: 啊，你是第几批？如果说第一批的话，我觉得时间还非常的充裕。第二批的话，到20号有可能是不是会要上学呀？等等啊，
0: 是。W 说以前呢老跟着这个襄汾县蓝天救援队出过任务，哎呦
1: 哦，
0: 非常厉害啊！给你点赞啊！
1: 对，这个蓝天救援队的他们干的活儿可都是
0: 一般人干不了，
1: 对，都是硬活儿啊。
0: 是的，
1: 是吧？
0: 很厉害，很厉害啊。
1: 好，也是为所有的这个志愿者啊去点赞，就不管是参与哪一次的这个志愿活动，肯定是一个热心的这个好学生啊。好了，聊了这么多，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民生派到这儿也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主题，就是关于在这个西兆这边啊，就是它有一个施工为期10天，从8月1号到8月10号，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边呢是一个供热的管网，它是需要来进行改造了，所以说呢有10天的一个施工的周期。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公告当中会提到会尽快的去完成，希望不要占用太多的时间，因为它就是东西方向大概就15米的这样一个距离啊。那么近期往这边走的各位朋友们要特别注意留心一下了。
0: 是的，再来说一下具体路段，西兆大楼门口东侧到西兆小学大门口的西侧东西方向大概15米，施工时间从8月1号开始到8月10号，为期10天的时间。
1: 那么还有几天让大家做准备，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提前把路线规划好了。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民生派的节目到这个时段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观看，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1: 拜拜，
0: 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好的，伴随好听的旋律，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我们的开心方向盘。各位上午好，我是曹静。
1: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啊！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今天周二，欢迎各位来到听见临汾开心方向盘正在直播。
0: 是的，如果此时你正在收听我们的广播，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车小赞赞评论区可以发送互动内容，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到交通汽车跟我们出行有关的相关内容和信息。如果说你在出行路上有紧急的路况，可以拨打2039696 2039997来及时播报。那跟出行交通有关的一些比如说资讯内容啊，或者温馨小提示以及自己的出行经历和那些有意思的事儿哈，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发送出来。
1: 是的，没错，观众老毛已经来了是吧，我们今天还依旧是两个人啊，同时在直播，也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可以点赞，也可以来发送文字消息，我们都可以收到和看到。
0: 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希望大家抓好自己的方向盘啊，开心出发。与此同时也提示大家一定要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去积极互动的同时注意行车安全。
1: 对，是的，没错，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今天这个手机可能有些小卡顿，给我们两分钟时间，一到两分钟啊，马上回来好不好？
0: 好的。
1: 这个玩偶发吗？就是这个玩偶吗？这个哭哭马消消马是不是？
0: 这个还有人需要吗？已经要到这个羊年，不是大家应该喜欢小羊羊了吗？还要这个吗？

0: 好的，那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开心方向盘我们回来了哈、哎。本来想说是调试一下网络，但现在我们觉得就还可以，是不是？
1: 可以，
0: 大家看得清不清楚，卡不卡顿呢？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留言。浪浪先生什么要发羊？在哪儿领羊？生的、熟的、大的、小的？
1: 就是大家想吃生的还是熟的？如果想吃生的话，你就面前那两只红羊直接吃，两只红羊直接吃，红羊在不在？如果想吃熟的话，就拿回之后你看看要不要什么煮一下、蒸一下。炸一下啊，你们去想办法处理好不好？
0: 小红马，
2: 对、
0: 哎、其实就是觉得应该因为我们说这个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嘛、
1: 哎、
0: 然后上次说的时候说哎这好像半年过去了，然后马上你知道七八月份一过去你就感觉到要过年的节奏了。
1: 真的吗？
0: 对呀、啊、
1: 十一还没过，元旦还没过，
0: 就很快啊，你一转眼就到了，你又不休年假又不过国庆节的我们。
1: 好吧好吧，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和我们去分享一波啊。大家今天其实关注节目的话能看到我们这个小马，因为今天是马年嘛，这个小红马是笑笑马，当然也是关注到来年就是这个羊年。
0: 对
1: 对，说不定到时候我们可能会换这个小羊的造型摆在前头、嗯、有可能哈。
0: 是的没错哈，那我们也提示大家时刻关注我们的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可能会给大家派发一些小礼物哈。
1: 对，必须得派发哈。各位可以来关注我们节目，等待我们来派发这一波奖品吧。
0: 好的，那来了解一下下路上的情况。那关注一条七中巷供热管道冬病夏治检修临时封闭施工内容，施工的路段呢是七中巷西照大楼门口东侧至西照小学大门口的西侧，东西方向大约是15米，会有施工的情况。
1: 嗯，关注到封闭施工时间呢，是从2026年8月1号起到2026年8月10号，一共是10天的时间。在施工完毕之后，立即会解除封闭，恢复正常的通行了。嗯、也是根据施工情况，可能会尽早的提前完成，然后恢复通行。
0: 那在封闭期间呢，施工路段是禁止所有机动车驶入通行的，非机动车辆行人需要服从现场交通疏导员围挡指引，有序通行。沿街的商铺、小区住户需要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建议绕行周边的胡同来行走。那施工路段两端会设置围挡警示标志、绕行提示牌，所以各位过往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现场的标识，减速避让施工的区域哈、啊。啊，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也看到评论区 W 朋友说想问暑运志愿者在哪里可以查自己的服务时段，说自己报名了查不到服务时段。
1: 好，我们稍后帮你来确认一下。我知道其实在我们这个暑期包括在周末的时候，有一些青少年朋友他们会参加这样的一个暑运的志愿者，包括假期的一个志愿者。我们也是关注到您可以登录啊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是山西省青少年事业发展中心、山西省青年志愿者协会，来去查询。先首先第一步就是登录微信公众号来查询，如果说查询不到的话，还可以来拨打电话，是40351419580，是我省的都可以来查到，包括您还可以去找这个志愿对接的联络群，就是您和谁对接的去查询，问他去找出这个时间段也是可以的。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可以登录志愿云平台，登录山西志愿者系统，用你的微信小程序搜索志愿云，然后实名登录你的账号，或者说去搜寻我的项目，都可以查询到你的服务时段的。
0: 嗯，W朋友说就给了一个回张二维码，那老猫也提示他、嗯、你可以下载志愿会这个 app 啊，去了解一下、嗯、看是不是可以查到。
1: 是的，
0: 如果说还有任何疑问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会及时把我们所知道的来帮助到你哈。
1: 对对，我们一共是分享了这么4个方法、嗯、加上这个志愿会是5个方法、嗯、你看一看哪个能够行得通，你可以都去试一试啊、嗯、打电话也可以，微信也可以，下载 app 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老猫说了，买的柴火炉今天刚到货，今儿中午或晚上想吃柴火炖鸡儿，想吃吗？
0: 这是吆喝我们的意思吗？
1: 就是中午吃还是晚上吃，我们直接去好不好？
0: 晚上 OK，
1: 肥都不减了，直接去。
0: 晚上吃鸡很好啊，这蛋白质、嗯、我们就少吃一点点碳水，然后搭配一些蔬菜、嗯、是吧？
1: 对，你看去老猫家人家有个规矩，就是不能空手去。
0: 啊，我今天那就带两根黄瓜。
1: 带两根黄瓜，那我就带点菜呗、嗯、生菜呀，
0: 西红柿，
1: 金菇，西红柿，又带西红柿，炖鸡也带西红柿。
0: 凉拌西红柿吗？是吧？
1: 好嘞好嘞，老猫这个 炖的多不多啊？我们能不能呼朋唤友都去呢？
0: 嗯，好的，老茂非常热心，我们的听友哈，给 W 出了一些这个提示哈，或者是一些小的建议哈，有 W 朋友可以去参考一下。那我俩就今天得这个表情出现，是这个意思？
1: 看 W 说想去。这个就是想去的意思，报名就可以啊，只要你报名我就带着你去老猫家蹭吃蹭喝的，但是就是不能空手，比如说带点面呀，实在不行你买包泡面吧，夏天到了
0: 带个汽水吧，
1: 对，带个汽水，买个西瓜咱们就去了，是吧？看望一下老猫是不是？
0: 看望一下。好的，来了解一条关于 S75 侯品高速张店户通至东郭枢纽的一条施工信息啊。这个施工时间从7月28号到9月22二号会进行施工，但是呢它是分为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呢是张店互通至东郭枢纽运城方向封闭施工，时间7月28号到8月24号。那绕行的话呢，途经的客车、货车可以由 S75 侯平高速张店收费站驶离高速，绕行即209国道，经 S75 侯平高速东郭收费站继续通行。危化品运输车辆可以绕行即30连货高速，或者是 S85华谷高速，也可以选择 G3511 河宝高速来进行通行。
1: 是的，没错。同样关注到第二阶段，就是 S75 侯平高速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三门峡方向也是有封闭施工。这时间呢是从8月25号到9月22号，时间也不短。我们来关注一下封闭了 S75 侯平高速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三门峡的方向这个主线，而封闭了东郭枢纽运城南驶往三门峡方向匝道，同样封闭了东郭收费站驶往三门峡方向匝道，也是要提示各位，如果说您经过这个路线的话，来关注一下绕行的路线。
0: 对，这是这个高速上的一个信息哈，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有这个路况提醒一定要记在心上哈。如果说有朋友知道一些，比如说最新你可能途经哪个路段有一些施工信息，可以做出一些温馨提示，包括减速慢行啊等等，需要绕行等等一些内容哈。
1: 你看我突然发现之前老猫不是说他是一个救援队的嘛，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 W 说他是蓝天的，那不就是他们是一个组织吗？说来说去一家人，那就正好了，我们就带着 W 一起去老猫家吃这个柴火炖鸡哈。
0: 那说到出行的事，大家就会发现就是最近有很多的城市省份都有降雨的出现，而且就是突如其来的地质灾害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呢水的这个深度比较深一些，对于开车出行的朋友可能会遇到一些情况，比如说车辆被泡了，车辆被水泡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对于一些车主朋友来说就会很担心，但它属于自然灾害，自己又没办法避免，那车辆泡水后如何去取证报案定

0: 损理赔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今天也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如果各位知道啊，是吧，也可以来说一说哈。
1: 对，夏天遇到这种突发情况应该如何去维护我们这个自身的权益呢？首先判断车辆这个受损的程度，在理赔前呢，车主首先要清楚啊咱们这个车辆的受损程度。根据这个行业我们是有一些分级的，比如说第一位就是水位没有超过座椅的下方，大多呢是走的是维修的程序。如果说积水漫过了仪表台，基本可以推定为是全损了。如果说水位在座椅到仪表台之间，根据实际的勘察情况再来认定。
0: 那其实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怎么去取证，怎么去报案，是吧？大家就会很恍惚的，车被泡了我该找谁呢？那车辆泡水后呢，一定要及时的取证报案，拍照录视频的时候要包含以下的这些内容。第一个呢就是水位参考线，以车轮台阶为参照物，清晰的拍出积水的高度。第二呢就是车内的实景，实拍自己的仪表盘、座椅进水的这个情况。第三呢就是现场的定位，一定要把路牌啊、楼栋等拍进自己的画面中。这就感觉跟我们这个车辆发生了一些轻微剐蹭事故需要现场拍照一样。
1: 对，是的，
0: 你一定要注意拍好什么位置，是吧，是在哪里。然后呢在外观要拍是不是在车轮的什么位置，是吧，这个水的积水的高度，然后再拍一拍自己内部是受到了怎么样的损失，到达了哪个具体的位置。拍照的时候手机的时间、水印和定位功能可以打开，这样就有了留存的时间、地点的凭证。如果说这个积水比较深呢，一定要先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哦，不要自己贸然下水。你可以站在远处、高处、远距离的拍摄，在视频中口述记录当天的时间、现场的积水情况，留存完整的影像记录。
1: 是的，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当您这个所有的流程走完之后呢，取证完成了，可以及时拨打承保公司电话，通常是在车辆泡水的48小时之内。如果车辆是被洪水冲走无法寻回的话，可以先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开具车辆的灭失证明，再联系保险公司进行理赔都是可以的。好，那我们也是说到这么多一些细节啊，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在维修啊，包括这赔付金额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稍后也是来说一说。你看这个 W 说到啊，我不去了，因为太远了。然后问他在哪儿，他好像是在红桐这边这个蓝天救援队，是吧？其实红桐到临汾我觉得也不是很远，基本上半个小时就到了，所以说欢迎你到临汾常来看一看。我们到夏天其实也很适合就是到短途旅行去逛一逛哈。
0: 俩人聊得热火朝天。
1: 对对，
0: 我们插不上嘴，我们继续说我们的这个车辆被水泡后该怎么办。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比如说可能你就是保险公司的，是维修厂的，可以给我们支支招的，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再来说说这个维修环节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在维修环节，除了保险公司推荐的一些合作的修理厂，车主也可以要求把车拖到车辆品牌 4S 店去进行定损。那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车辆的损失如果没有全部的核查完毕之前，不要去签署这个全权维修授权的协议，因为一旦签字拆解维修，后续再申请推定全损，协商的空间就会非常的有限啊。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车辆不是分两种吗？新能源车和燃油车，是吧？
1: 是。
0: 如果是新能源车主泡水拖车，要使用平板拖车整车转运，不要用普通的拖车去拖拽车轮行驶，因为这个车轮空转容易带动电机发电，可能就会烧毁整车的电控系统，因为它是有电池的。
1: 对，
0: 所以呢，这种人为扩大的损失，保险公司是不予赔付的哦。这个一定要注意。
1: 是。那么说完了新能源，我们再来说一下燃油车啊。燃油车方面是车辆涉水熄火之后呢，千万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因为二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的损毁，保险公司是有权拒赔的，这个之前就有例子啊，所以说这个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二次打火了。配备自动启停功能的燃油车，雨天行车时最好是能够关闭这项功能，这样的话就能够更加稳妥一些。
0: 是的，一定要注意一下。除此之外呢，如何去全额赔付啊？这个金额该怎么去界定呢？其实保单会明确标注保险金额，推定全损，保险公司需要按保单约定金额赔付。多地法院判例当中就明确，保单载明的保额就是双方约定的赔付标准。
1: 是。
0: 还有一方面就是保单的这个保额如果约定是比较模糊的，那按车辆出险前实际价值核算，新能源车比燃油车的折旧损耗会更高。那根据动力类型的不同也有所区别，所以车主购买保险的时候一定要要 求明确的保险金额。如果说真的没办法达成一致跟保险公司怎么办呢？你可以拨打12378银行保险消费者投诉维权热线啊，去维权。
1: 好，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关于这个车辆如果一旦涉水如何去理赔的一些事项啊，各位也可以来分享分享你的一些经历，有没有遇到过这个车辆涉水后续理赔的一些过程呢？可以来分享一波。君峰又问到说，小胖真的隐退了？没有没有，他在工作。大概可能本周四和周五会来上节目哈，他目前是有别的活正在忙。各位也是很担心我们这个小胖的一个工作和生活情况，没有去相亲，今天是在工作。你看，我们又说到这个相亲话题，我在想就是咱们的齐主播相亲时会不会踩雷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些雷点，有没有可能他会踩雷，就不知不觉他踩雷了，
0: 踩到对方的雷吗？
1: 对，对方的雷点。
0: 哎，但其实可能我们更多是以女生的角度，
1: 对，
0: 哎，我们好多这个跟我们互动大部分男生男司机嘛，是吧，男车主比较多一些，男生比较多，你们也可以说一说对于就是相亲对象这个女生来说有没有男生的一些雷点，
1: 是更是吧，比如说老猫啊军风啊还有 W， 你们是男士吗？你们如果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可以来说一说，就是如果你们男士去相亲的话，就是对方相亲的这个女孩做了哪些事儿，说了哪些话，你觉得那是雷点了，这个女生不能要了，
0: 不能要了，这个有点夸张，
1: 就是不能再往下接触认识了解，
0: 就是没有后续的聊天了。
1: 你看老猫说了一点，他说哼，肥仔抠搜的请相亲对象吃早餐就是因为早餐最便宜，那倒也没有，
0: 他其实也没有那么那个抠搜，
1: 对，他其实嘴上很抠搜，正儿八经吃饭的时候他倒是也挺大方的。
0: 我们得为他证明，感觉今天要主打为他证明，
1: 对，为他就是洗白一下哈。各位有没有一些就是雷点可以继续来分享？你看说到这个相亲话题，我觉得夏天其实不适合相亲，就是夏天很热，如果女生去相亲的话，怎么也得化个妆啊，洗个头发，吹个发型，但如果一出门然后那个汗流浃背的，那个妆就花了，是不是会影响，
0: 随时都得说我去一下卫生间，
1: 对对，就感觉
0: 好意思，我去一下洗手间，隔了半个小时我再去一下洗手间。
1: 是，你看 W 说了，他说这个相亲对象必须是三观正，
0: 但是你第一次见面没有办法判断他三观正不正吧，
1: 对，是的，就是很难去判断，然后说必须支持公益事业，公益事业
0: 这可能也是在后续了解当中才能知道，
1: 对，就是得接触很深才能确认这件事情。哎，我突然想到，就是昨天我们有一个群啊，这个群是一个网友群，之前我关注的一个博主，然后他让我们给一个两个男士打分，我们来说一下，一位是杨迪，你知道吗？就那个说
0: 就是很搞笑，然后就是有幽默性个包，
1: 对对对，
0: 然后但是可能长相来说不太受女生喜欢，但是就是有幽默细胞，
1: 对，我们就现在光说这个给人的整体感觉啊，第一个是杨迪，第二个是董宇辉，就是给他们俩打分的时候你们会打几分呢？满分是10分，就是这样的一个分数，当时我就打了一个4，一个3.5，然后我以为我打得很低了，
0: 结果
1: 发现有人打3，然后2.5，还有人打就是1分和负分。然后三女生，我们这个群全是女生啊，在这个群里头，就是大家觉得杨迪是大于董宇辉的长相的外表。那你会觉得谁会好一点呢？
0: 那我可能还也是会觉得是杨迪
1: 好一点，是吧？那各位你们
0: 就是在审美上两者去对比，可能我就会第一眼可能会感觉杨迪会更好一些。
1: 对对，可能女生是这样。各位男同胞，你们有没有感受？就是杨迪和董宇辉，就是我们单纯这个作为一个男士形象来说，你们觉得谁分数可能会更高一点？会打到几分？有点冒昧给别人打分哈。
0: 对对对，
1: 老妈说相亲第一要素外貌必须是能看过眼的，不然就算你是人再怎么好再怎么有才，人家第一眼看不上你就没有谈下去的欲望。
0: 那这又引出了一个新话题，那我们说就不能够在深处接触之后你知道他是不是有内涵，三观是不是跟你匹配，是吧，等等的前提之下，在外貌方面你更在意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可能第一眼看到是身材呀、五官呀、长相或者是穿衣打扮，
1: 是
0: 你更在意的是哪一点？是他的五官，比如说眼睛不能太小，还是说哎这鼻子不能怎么样，或者是身材，是吧，或者是身高，肯定大家都会有一定的这个要求，千万不要说没要求哈，
1: 那是最难的。你这种没要求最难搞的，各位。
0: 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整点的广告了，来听一些好听的歌，放松一下心情吧。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2点1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广播 FM 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锁定收听啊。与此同时，大家了解一下关于邮储银行助学贷款的相关内容。如果说是我们这个18岁的学子们啊，可以去了解一下有需求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呢，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办理。邮储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洪洞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是同步受理的。到店呢，可领办理手册与专属礼包。专场仅接受年满18周岁学子办理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1: 嗯，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刘家拉面 boss 刘来了，说你是不是去洗手间补妆了？你咋知道？你是不是给我装定位器了？啥都懂哈。就是我们在相亲间隙，顺便说我要去卫生间了，然后其实是去整理一下我的妆造。
0: 还挺有意思的哈，大家聊得很欢乐哈。啊，那接下来说一说有一条放假通知。
1: 哦，又放假了，刚才说到快过年了是吧？
0: 是的，然后这个假就要来了。
1: 对。春天的一个非常难得的假期，很美好的假期，中秋节。
0: 春天的中秋节。
1: 秋天，不好意思哈，是秋天的，别过错了哈。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日子就是咱们不能说按他这个计划，他说什么时候过节，哦，什么时候过节，我们要随心所意，我们今天就过中秋节。
0: 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通知，9月25号周五到9月27号周日是中秋假期啊。目前的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从今天开始，也就是说今天开始中秋节的火车票就可以提前预约了。
1: 对，哎，你看看这假期
0: 现在都可以提前预约，
1: 是说明假期真的很快就来了。各位在中秋假期有没有出行的计划？其实我觉得秋天真的太适合出行了。
0: 对，
1: 首先天气是比较合适的，不是很热也不凉，而且呢这个早晚的温差也不是很大，就是你外出带衣服的话其实很好带的。
0: 是的，
1: 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假期火车票怎么来购买呢？比如说今天7月28号，您可以买的是中秋节当天的车票了，9月25号的可以去购买了，非常非常方便。那么在2930分别是能买9月26号27号的，就是中秋三天，分别是25、26、27，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三天假期。
0: 对，就是预约购票哈。那而且呢，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的，这就是火车票的预约购票，一定要注意，它是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啊。那大家说，哎，那我不是这个，怎么就没有找到预约的窗口啊？注意一下。那7月20号到8月29号是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就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到第17天的车票哈。大家可以具体了解一下，如果说你有这个预约的需求，中秋假期出行的需求，可以去在12306的官网当中，这个 APP 当中去选择精确预约、模糊预约两种模式。
1: 哎，
0: 这个什么叫精确预约呢？
1: 第一次听到这种预约方式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什么是精确预约，什么是模糊预约。首先精确的话是要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的时间，包括席别、票价等等选项，非常的精准啊，大概哪一天哪趟车几点几分都要确定。那么模糊预约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模糊一些，你可以点击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的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
0: 也就是没有具体的这个车次。
1: 对对，是的。
0: 然后
1: 呢，你只要说你这个起点10点就可以了，
0: 因为你可能还没有确定时间是吧，或者说你没有在这个时间当中选择到自己合适的，你就可以选择模糊预约。那注意，一笔订单中可以添加19名旅客最多，然后选择确认后需求，可以点击提交预约单。每个订单可以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预约和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呢，需要明确可以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啊，比如说优先啊哪个车有座位就选哪个车等等。长按图标滑动会调整优先的次序。那每个铁路1230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点击 提交就可以预约成功，那大家可以预约成功之后看一看是否成功了，就点击我的预约单来查看。那就有人说了，这个预约，哎，是预约了，那怎么去实际实施和操作呢？
1: 对，怎么来兑现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铁路12306。

0: 买到票，嗯，后来呢我们可以，可能需要抢票是吧，在各种网站上，再后来你会发现它的时间会长了一些，我们预订票的时间会长一些，购买票的时间可以提前到好多，一个月了是吧，20天左右，然后到现在我们可以提前2个月就可以预约。
1: 是，还是真的非常方便。如果说最近有一些出行打算的朋友，可以去感受呀这样的一波新操作，精准和模糊预约两种方式都是蛮推荐的。
0: 嗯，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实时互动啊，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内容跟交通出行相关信息，或者你想咨询了解到一些路况啊，以及在汽车方面的相关内容，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发送。送上好听的歌，伴随各位在我们开心方向盘当中收获快乐。

0: 好，关注到齐峰说，哎呦，真的改乐呵方向盘了。对呀，因为你昨天这个名字就真的是改到了我们
1: 深入人心，
0: 是心班上啊，我真的就被你击中了，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改了这个名字，乐呵方向盘，让我们一起乐呵乐呵。
1: 嗯，轻松说老家人，老家人。哎，轻松在哪里？是我们这个哪个城市的朋友，还是我们临汾的朋友，在哪里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或者观看我们的直播呢？
0: 对，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一个 IP 啊。我们是在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你的这个 IP 在哪儿呢？是在武汉吗？在福建吗？还是在哪里？很有缘说是不是山西的朋友呢？我们俩是山西的朋友。
1: 啊，然后轻松说我家是650年前从临汾迁到河南淇县的啊，
0: 就。哦，应该是在河南、嗯、这个县是哪个市的，河南省哪个市的，比如说开封市、洛阳市，还是
1: 不了解。对于市我们可能还去过一些，
0: 是哦，开封市那其实挺近，我们到开封也不是很远。
1: 对对对，我去了这个开封的清明上河园、嗯、哇塞，就那个时候去的时候真的感觉还挺好，挺震撼的。
0: 对，
1: 现在开封有很多的景区了，就比如说万岁山啊、嗯

0: 是吧？还有一个景区都在周边，嗯，
1: 对，像我们当年也去了一些就是周边的一些城市，我们对于河南还是比较熟悉的。那其实轻松有机会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山西临汾来逛一逛，我们这边好吃的好玩的也很多。你们那边流行的是河南烩面，我们山西是山西刀削面，哎，都是面食，碳水之都是吧？
0: 哎，的确，就是我之前去哪个城市的时候，我应该是去甘肃的时候，哎，然后要去青海嘛，要去青海省的时候，然后就是途经甘肃，然后去药店买这个氧气罐嘛，因为我们知道进青海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高原反应哈。嗯、然后呢，在一个药店，然后人家就问我你是哪儿来的哈，就哪里的人？我说山西，山西的。人家说、呀，我家就是山西。然后我当时就很惊讶哈。然后他就说，就跟这个朋友轻松一样，就是老祖是迁过来的。
1: 对，
0: 他就是从红桐，他说我知道红桐，我还去过红桐。然后就是寻根祭祖嘛，然后就是知道自己是老祖是从红桐迁到甘肃这边的，然后自己是在这边出生长大的。
1: 对，还真的是蛮有故事的哈。关注到很有缘说到西安来吃一个肉夹馍，哎，看来你是在西安是不是？西安也是碳水之都。轻松说他们是第一批迁到河南杞县的，哇，那真的是很久远了。然后说到是我们这儿有姓翟的吧？我们这儿吗？有、
0: 当然有啊，
1: 有很多姓翟的呀，不算是一个很小的
0: 姓。他应该是姓翟，
1: 对对，翟轻松。是这样吗？欢迎翟先生，轻松朋友。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们是在哪里的，就是你们生活的城市和你出生的城市在不在一个地方哈、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有很多一些外地的朋友，比如说有武汉的、深圳的，还有福建的，包括还有海南这边，他们可能老家都是在山西临汾的，后来因为工作原因去他乡求学，然后就安居乐业定业下来了。
0: 对，大家可以来聊聊，因为我们自从我们的广播节目开始可视化直播，在抖音上直播之后，就发现我们邀请到了很多的全国各地的朋友，很多我们家乡的朋友，然后在外拼搏打拼啊、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看到我们。哎，大家如果都是我们这个老家人，可以左上角给我们点点关注哈，屏幕上戳戳赞。哎，那这个去吃肉夹馍，哎，这个西安离我们也很近，就
1: 是
0: 都差不多的距离。
1: 对，包括这个羊肉泡啊，其实也是很出名哈，在我们临汾市，其实关于这个陕西这玩意美食也是很常见的，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店，
0: 基本上每条街道都会有这个肉夹馍的店。
1: 对对对、不算小众了，也是欢迎大家来到山西，来到临汾啊，来打卡，来分享分享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那么暑假到来了，我们也是关注到刚才和大家去分享的一条出行的消息，包括在这个中秋假期啊，火车票已经是能够提前去购买办理了。各位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提前去登录12306网站或者手机 APP 来了解一些余票的信息了。

0: 好的，那继续回到我们听见零粉开心方向盘直播节目当中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发的信息，
1: 嗯，
0: 盘点一下这个轻松啊，就是老家人哄我二年就来了，1689年还没有大移民，老祖厉害，有九个儿子，一家像一个小部队，哇塞。哇，这个真的，就我很喜欢家里人很多的这种，因为我们都是那个家里只有一个嘛，
1: 对对，就大家族是吧？很热闹，这逢年过节应该是很热闹的。
0: 嗯，
1: 这位叫 H 嘛，这个名字是字体比较小啊，说到
0: 一个小表情还是一个小符号哈。
1: 说蓝色衣服的这个主播衣服有链接吗？有链接，但是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下架，因为我已经穿了应该有两三年了。这个夏天的这个吊带，它是一个连体裤哈，它不是一个上衣，它是一个连体裤，
0: 就是它是从里到外都是。整体的，
1: 对对，
0: 白色的也是包括在内的，
1: 不是，
0: 是你自己内搭的，
1: 白色是内搭的。就这个衣服其实是有两种穿法，一种是把这个袖子就是放起来，它是一个一字肩，然后一种就是把这个放下去变成一个吊带儿这种穿法。
0: 哦，
1: 我找一找啊，有链接的话可以分享一下。
0: 嗯，轻松补充，好看，
1: 好看，好嘞，看来咱们眼光相同哈。
0: 刘家拉面曹同学，过年想带娃去玩，去四川、贵州还是东南沿海城市，有啥推荐？
1: 嗯，
0: 过年的话就天比较冷吧。
1: 对对，
0: 那还是肯定是沿海城市好一些吧。
1: 沿海城市就是相对来说，
0: 温度高一些嘛。
1: 东南的话，就是可以的，因为东南相对来说温度比较适宜一些。
0: 嗯，温度高一些。
1: 嗯，
0: 四川、贵州的话，你要是去四川的话，贵州我没有去过，但是，据说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可能你要需要看一下天气，就是比如说气温。你像南方城市，如果说你过年冬天的话，它会比我们北方更冷一些，因为它是那个湿冷的感觉。
1: 对，和北方那个冷感觉不太一样哈。轻松说。目前在豫东鲁西南两省8个县繁衍50000多人，冬天要来南方。我们来关注一下他说这几个省哈，豫是河南，鲁是山东，西南两省应该有一个福建，
0: 甘肃，
1: 西南两省，
0: 西南两省，
1: 福建还有什么？算是有个贵州吗？这个西南两省一般是指哪两个省呢？好的，鲁西南不就是山东的这个哦？山东西南边，
0: 嗯，
1: 是这个意思吧？
0: 鲁西南，嗯，山东西南边儿，
1: 好，让你绕进去了，
0: 得放个地图在这儿啊。哎，大家会推荐一些啊，刘家拉面你可以选择一下，就是你看你是什么方式。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就是高铁或者是什么飞机这种出行方式，去哪个城市都可以，因为你可能就不会有太路上太颠簸呀，你可能选一个城市会集中玩那么几天。
1: 对对，是，关注到姨娘副管理来了，咱们省台的朋友这个表情天天都是无脸笑，咱也不懂有什么击中你的笑点了哈。
0: 那其实说到出行，我们山西有全域布局了100座低空飞行公园。
1: 哎，
0: 我们知道这低空经济一直是我们主打的一个品牌，现在是吧？
1: 是的，是的。
0: 那在7月26号，山河之上星际探索低空与机器人友好数字公园产业研讨会暨星际探索低空飞行公园启动大会是在太原举办了。那这次大会发布了山西全域布局的100座星际探索的低空飞行公园重大产业规划，来全力打造北方低空经济标准化、场景化、品牌化的发展标杆。
1: 嗯，是的，也是关注到这个项目是山西省首个实现了省市县全域覆盖、多业态深度融合的低空经济标杆工程，而该项项目是联动全球低空应用者联盟的国际技术、行业标准和产业资源，坚持一线一点、全域布局、统一标准、一体运营发展思路，全面推动山西低空经济向规范化、规模化、体系化、高质量迈进。
0: 嗯，那目前的项目已经形成了示范落地、批量储备的良好发展格局，比如说建成了太原康培稻田公园、榆社云素湖、华建山河航空飞行营地、大同南六庄航空运动学校三个标杆试点示范点位，全面具备了低空体验、航拍展示、研学实训、低空作业示范等功能。全省的15个重点点位已经完成了签约的储备，全面覆盖省内重点景区、产业园区以及县域核心载体，现已进入了规划设计和筹备落地阶段。哇，这个低空经济得体验一把哈。
1: 是的，非常非常值得去体验哈。
0: 轻松说穿吊带长得我们长得很像，看来就是老家人。
1: 那
0: 你是女生吗？
1: 有可能吧，就是我们长得很像是吧，因为我这个长相你可能没有见过真人，他们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都说我像那个俄罗斯人，说我有点混血的感觉，他们都说你是

0: 混血，然后当时我就我说我想试试，
1: 就眼窝深一些，鼻子挺一些，然后五官叫立体，是吧？然后男生，
2: 那我怎么能和你长得像？是我长得像男生，还是你长得像女生？
1: 也就是说，你把这个头发隐藏了，你就跟他长得很像。
0: 对，我们都很像是吧？哎，是说看不出来这个衣服两三年了，保护的很好。哎，这个时候就得分享一个就是
1: 保护衣服的妙招
0: 妙招，因为夏天其实衣服基本上穿一天之后肯定要洗，是吧？洗衣服的时候首先要不要混着洗，比如这个深色尽量不要和这个白调调一起洗，你就深色和深色洗。然后洗的时候呢，因为夏天衣服洗的比较勤，你选这个轻柔模式，不要选这个正常模式，选轻柔模式，有个叫柔洗功能，
1: 就是其实一般都是洗孩子宝宝的衣服的那个摇篮洗，我们家洗衣机上有一个那个摇篮洗，
0: 哎，
1: 就非常温柔的模式哈。
0: 如果说你这个衣服又特别珍贵呢怎么办呢？有没有这个洗衣袋
1: 装在里面，
0: 哎，装在这个洗衣袋里头然后去洗，这样的话就能保证衣服不怎么变形，不怎么掉色，穿的时间久一点哈，
1: 很轻松。说上大学的时候，大家就说我像他像藏族的
0: 绒
1: 中
0: 耳甲
1: 嘛。所以他是觉得跟你长得像
0: 啊，那有可能，因为之前他们还说我像新疆人来着，那咱俩怎么也得称兄道弟吧。你好哥们儿，欢迎你到山西临汾来玩
1: 欢迎你回老家，哎，是吧，应该是这样哈。好，那感谢大家的关注跟我们的互动哈，非常的开心啊。我们的开心方向盘宗旨就是大家手握方向盘，收获一份开心的心情。在路上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如果你是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欢迎您走入我们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左上角记得给我们点关注，屏幕上点点赞哈。接下来送上好听的歌，哎，我们如果说你有想分享到的一些歌曲内容，也可以来加入我们。轻松说，岳父母一家人都在太原，哇，那回山西的频次会高一些哈。
0: 对，那你应该经常回来。那如果岳父母在太原的话，他的另外一半应该是
1: 山
0: 西人，
1: 那必须是山西人哈。
0: 山西人。
1: W 朋友说志愿会也查不太到，
0: 查不到。
1: 还有哪些方法？电话，
0: 我们帮你看看这个电话哈，确认一下。
1: 打个电话问一问，对，可以打个电话问一问。你还记得电话吗？还需要我们把电话发给你吗？
0: 对，我们可以给你分享一波这个报名的电话，稍后我们分享在这个公屏上吧，你可以来记一下。在省里的
1: 这个电话。啊，他说他知道电话是多少。
0: 哦，OK。打电话问问。OK OK。轻松说是安阳人，河南安阳人。那他为什么是在山西太原呢？
1: 就是爸爸妈妈为什么在山西太原生活呢？哦，
0: 对啊。这有点难到我们哈，河南安阳、河南洛阳、河南南阳、河南信阳、河南濮阳，
1: 好多跟阳有关的城市。
0: 我当时也是就是非常震惊，河南除了这个大学多之外，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大学，而且包含这个阳的城市也是很多很多，很多地名都有这阳。能不能帮我们解答惑一下轻松，到底为啥有这么多阳呢？

0: 好，关注到咱们的轻松说到哈、杨氏和山水有关，山南水北谓之阳。W 说难怪那么热啊，河南原来这么多阳，有点道理哈、你的梗我懂了。喜乐这面包说他是河南商丘人，因为河南安阳是八卦伏羲之乡，阳是积极向上的太阳的象，有知识。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4: 我真的好想你，在每一个。
0: 好的，在半年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直播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开心方向盘直正在直播，
5: 是的，
0: 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实时参与节目互动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信息。
5: 轻松说安阳恒河又叫安阳河，原来是这样呀。还有一位新朋友喜乐之面包说他是河南的，要来临汾来玩，除了壶口瀑布还有哪值得去，我们以为他是做一个计划，然后他说目前在高速上已经出发了。说来就来是吧，
0: 欢迎你啊，来到我们临汾。那其实说到我们临汾，除了壶口瀑布还有比如说云丘山。云丘山现在也是非常热门的景区，在全国以内来说都是很棒的一个地方。
5: 是的、
0: 它风景很美，夏天是非常好的一个宝藏之地。因为有冰冻群，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5: 很凉快。而且最近这个云丘山是开发了这个小动物的这个基地，就大家可以去实地
0: 萌宠是吗？
5: 对，去感受也是蛮好玩的。包括还有你离得比较近的，如果你要去壶口的话，还可以去我们周边的红红大槐树啊，红红的广胜寺啊，这些你知道吗？其实广胜寺我觉得是很值得一去的。
0: 对，琉璃塔，就是在我们那个《西游记》当中啊，飞鸿琉璃塔它是一个取景地，然后呢
5: 对
0: 有我们元代的水神庙的戏剧壁画，还有赵城金藏三绝，这个一定要去打卡哈。
5: 是，如果说你是先到我们市区的话，在我们临汾市尧都区的话，尧庙啊、华门呐、以及临汾博物馆都值得一去，博物馆我们是强烈推荐的。
0: 对，你可以先去临汾博物馆了解一下临汾的地域文化、历史等等的，然后你再去一些我们其他的周边县啊，或者在我们市区，市区还有铁佛寺，就在我们旁边，就在我们现在工作单位的隔壁，铁佛寺啊，这个地方也是
5: 它这个铁佛寺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铁佛头，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啊、看一看，我就觉得跟其他那个寺不太一样。
0: 对、的确哈，你要去身临其境的感受，才能看到它的一些区别和细节。那么这些基本上就每天去一个地方是能够精细的玩，因为它中间的路程是比较远一点的。
5: 对、
0: 可以去看一看。那其实说到这些之外，还有什么云丘山、人祖山、绵山，
5: 还有隰县小西天。
0: 隰县小西天，
5: 绵山不是我们临汾
0: 啊，绵山不是临汾，对。我说的是那个翼城的绵山，
5: 哦，
0: 翼城那个小绵山，
5: 小绵山
0: 就是有一个大绵山。
5: 哎，对，就有很多地方，就是看你有几天时间在临汾做停留哈，然后我们可以详细的跟你说一说去哪里哈，然后雀麦说在临汾这么多年都没有去过铁佛，你可以去一下，因为它很近，而且它是不收门票的，
0: 对，免费，
5: 免费的，
0: 免费的是，
5: 就是、你
0: 赶紧来，
5: 门口做一个登记就可以进入哈，
0: 是的，是的，轻松说南阳是伏牛山以南，哦，对，我知道那个，是在那个卧龙岗之上的南阳，感觉那儿的苹果和核桃很好吃，和桃。桃子好吃，我要
5: 是
0: 苹果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我们山西的
5: 极限苹果哈。
0: 对对，
5: 喜乐镇面包说广胜寺博物馆铁佛寺第一个是啥？云丘山。
0: 云丘山就是白云的云，丘陵的丘，云丘山那个很好玩，很适合孩子。有这个冰冻群，还有小动物，还有一些游乐设备，很适合带亲子游哈。
5: 对，然后呢，这个云丘山最近几年做的很好哈，它是一个五 A 级的旅游景区，设施服务配套都比较到位哈。
0: 如果你这个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赶上音乐节，因为它偶尔可能会有音乐节。
5: 可以搜一下，就可以让你的这个副驾呀，或者后排驾、后排这个乘客呀，小程序里面去搜一下他们的这个号。公众号上啊，有一些推送，可能有一些暑期的活动啊，
0: 对，
5: 就可以具体了解一下，看自己是否感兴趣，然后呢，规划一下线路。雀麦说临汾周边只去过壶口，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临汾人，那你得好好的去打卡一下哈。首先先去我们单位铁佛寺，对吧？你有朋友来临汾，人家问你去哪里，你是不是得说个一二三四？没有一二三，你不得说个一和二？
0: 对，你得先去好好的感受一下，然后才能对向外去推荐和介绍哈。
5: 对，然后
0: 这面包说中。谢谢种客种
5: 对，然后呢还可以去隰县小西天，小西天应该是大家都知道吧，就是黑神话悟空当中隰县小西天，但是它需要预约，它预约制的，
0: 而且是每周五应该是有一个歇业，
5: 它是这周五，
0: 这周五就是应该是月底，对，月底，
5: 这周五不是人家不叫歇业，人家叫检修，
0: 检修，对，检修所以说提示你，如果是这周要来的话，就是周五的话，先避开这个线路，选择其他景点啊，有一个检修的这样的维护。
5: 好的，不好意思说自己临汾人，就好好的先了解一下哈。你没时间去，你先什么豆包啊搜一搜，对不对？
0: 对，先去好好做功课哈。好嘞，那么在路上出行也是要提示大家注意安全，想去哪里可以依旧来说一说。以前路过好多回都经过小西天，那个时候还没火。
5: 对，我也没有去过小西天，就很
0: 我也是，
5: 很需要，
0: 我也是
5: 很需要去一下哈。
0: 对，
5: 然后你就是我们其实周边现在有很多，比如蒲县有东岳庙，对吧？就是在我们看来它离我们很近，但好像就觉得我们应该去打卡更远的地方，其实应该有时间短途的话就在我们周边逛一逛挺好的。然后轻松说临汾是华夏祖地，夏朝核心区就是晋南玉溪，一个看我们懂历史的朋友，
0: 对对，长知识了哈，感谢科普。好嘞，各位在路上出行还是要提示大家注意安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咯。

0: 很熟悉的一首歌《爱情转移》啊，那出行路上听着好听的歌，伴随熟悉的旋律，也希望大家开心快乐出行，平安到达目的地哈。咱们的朋友说打过了打不通咋办啊？这个我们刚刚分享了好几种方式，你关注公众号打电话，然后还有他这个什么 app， 如果都行不通，那你就只能找一找你的联络人是吧？
1: 是，就是你和谁平时做活动对接比较多一点啊，去问一问，打打电话，或者说在这个工作群里问一问，看看他们去怎么统计时长的，
0: 对，
1: 然后看看自己的，
0: 或者就问一问跟你同时期去参加志愿服务的是吧，也许他们有一些别人的联系方式，或者联络人的方式，或者一些其他渠道能够找寻到啊。
1: 是，
0: 山来时说乐呵
1: 方
0: 向盘，没错，
1: 欢迎你来乐呵乐呵哈。我们这个名字就是也是用起来了，我就感觉还挺贴切的，就是非常直击心灵，大家也可以继续来改名。
0: 你看前期我们做改版之前就没有去
1: 征集一下，
0: 对，应该征集一下大家，这个就又洋气又让人很开心。
1: 你看这个名字就是我们能接受，未必人家那些人能接受，你懂得哈。我说的是这个人家，
0: 还要强调一下。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5.1零分综合广播 ，FM 88.9零分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开心乐呵方向盘。
1: 对对，各位也可以来想想，还有没有其他一些更动感、更有活力、更有活人感的名字？开心方向盘、乐呵方向盘，还有什么都可以来分享哈。那么在路上出行也是要提示各位，注意安全了。每天这个在我们的直播时间段是10:30到12:30，一共是2个小时。懂了懂了，以后不是哈哈 哈是喝喝喝喝喝喝，这也行是吧？
0: 这是打着节拍，不是哈哈哈是喝喝喝喝喝喝喝。
1: 对，我们笑的时候要控制一下自己，
0: 呵呵，
1: 不能这么哈哈笑的。
0: 然后呢，如果在锁定收听我们广播节目，朋友可以手机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林粉，我们每天10:30到12:30。哎，我
1: 的
0: 这个牌子去哪里了？
1: 对，我来找，我来找哈，在我这边，你快回来。在你那边。看错了，我们这个直播时间是10:30到12:30，每天2个小时，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来了之后，一定要在这个评论区去扣个字儿，发个表情，我们才知道你来了，好不好？
0: 要不就呵呵，
1: 对，
0: 我们也不介意，
1: 对，呵呵也行。你看夏天到了，就最近我们在说要养生嘛，伏天要养生，但是还要减肥，要控糖。但是如果喝奶茶的时候，喝一些饮料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来控糖呢？
0: 就不是有很多饮料就出了什么无糖系列，
1: 但是一点味儿都没呀，
0: 是吗？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无糖系列的饮料哈。这个近些年越来越多人意识到长期摄入过量的糖分对自己身体有一定危害，于是在喝饮料的时候就会选一些果汁、凉茶、益生菌饮料，这些听起来既养生又无糖。那这些无糖饮料能不能达到控糖的效果呢？各位有没有你的喜好哈？
1: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其实说到这个控糖的话，到底这个糖是如何变成刺客来伤害我们这个身体的？碳水化合物是身体必需的营养素，而糖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形式，但是糖量摄入过多就会变成身体的刺客。
0: 是的。那我们日常摄入的糖经过身体消化吸收后，最终以葡萄糖、果糖两大单糖形式参与代谢。葡萄糖呢会进入我们的体内，全身的细胞都需要用它当作燃料来使用，那它也受到胰岛素精密的调控。但是果糖就不一样了，那90%以上都是由肝脏去独家处理，而且是加引号的。
1: 所以说他们这个是不一样的性质哈。你看轻松说了，无糖饮料最好是白开水。你看我给自己洗脑，一般如果说特别想喝饮料的时候我就可能会喝，但如果要控糖的话，我就把这个水灌到饮料瓶子里，比如说脉动啊，把它喝完之后把水灌进去，每次给自己洗脑，这个就是脉动。这个就是绿茶。
0: 我的天哪。但说到这个果糖它是从哪里来的呢？主要有两大来源，一个就是含糖的饮料，它里面会添加什么果糖、果葡糖浆、蔗糖，现代人果糖超量的头号推手。第二个就是水果，那整果就是完整的水果，它是有膳食纤维可以延缓吸收的。
1: 对对，
0: 适量可以摄入是利大于弊，但是含糖饮料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集中了大量的游离果糖，就算它是果汁，它因为是游离液态形式，那它呢不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不会触发饱腹的信号，所以你就可以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喝下远超自己身体处理能力的糖量。哎，这我就懂了，
1: 怎么说？
0: 尤其有一些男生，他可能就吃吃吃，觉得自己很饱了，他就会吃不下，但是他可以 以说他可以喝很多，
1: 喝很多饮料。
0: 对，嗯、有没有这种？
1: 对，
0: 就我身边就有这种。你就你说，哎，你把这剩点的这点饭吃掉，
1: 吃不了。
0: 然后说我想再喝一瓶可乐、再来一个健力宝，
1: 然后蹲蹲蹲一瓶下去了，
0: 然后我就会很发出疑惑，嗯，你既然吃不下，那个胃不是同一个胃吗？为什么可以喝得下、
1: 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胃里头食物是挨着的，但是这个缝隙
0: 溜缝，
1: 对，灌一点饮料的是吧。好嘞，关注到这个轻松说啊，就是脑梗了一个半月，建议大家还是去做个脑部核磁共振哦、注意身体是吧、
0: 就是长时间可能不健康的饮食或者不健康的作息会潜移默化影响到后期有一个突然的爆发是吧，
1: 是是，就平时有一些轻微不适就要重视啊、千万不要忽视这个身体健康。
0: 是的，来说一说一瓶500毫升100%的纯果汁饮料，100%哦、大约就会含60克的果糖。那肝脏需要一定的时间去代谢，果糖进入肝细胞后就绕过了胰岛素调控的关键的腺素酶，就可以不受控制的进入代谢通路。大量的果糖涌入我们的肝脏之后，会激活一种叫做什么 SREBP1C 的转录因子，它呢就是肝脏脂肪从头合成的总开关。简单说、果糖呢会把肝脏变成一个高效的脂肪制造工厂。那些大腹便便的是吧、肚子略大一些的朋友、是不是可以检讨一下自己，
1: 对，
0: 是不是因为喝什么饮料多一些，
1: 喝饮料太多了哈。因此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这个过量的果糖摄入和脂肪肝包括高甘油三脂醇血症高尿酸血症三者是密切相关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在控制方面少喝糖。你看我们这个曹主播突然想下看我说他在看什么呢，突然间难道就还有蚊子吗？然后看到一条信息说江漂亮，我看到你的绿拖鞋了，我今天
0: 没有
1: 穿绿拖鞋啊，说实话我穿的是白色鞋，但因为太热了，我现在是拖鞋状态，我光脚啊，我真的是光脚，我喜欢光脚坐在直播间里。
0: 你要考虑一下你的搭档的感受，
1: 考虑不了一点儿，突然间在找别人鞋，我也是不理解哈。
0: 轻松说是久坐熬夜，就是有对啊，要么就是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1: 是是，
0: 要么是不健康的作息
1: 习惯，
0: 习惯
1: 对、还是要提示大家，这个久坐确实不好，

0: 熬夜更不好了，
1: 所以
0: 尽量在11点左右睡觉哈。
1: 对对对，我的手机现在就是到10:30左右，它就会提醒，它手机会进入一个睡眠模式。
0: 哦、
1: 然后我一看灯，就好像应该要睡觉了，然后就赶紧哈就叫孩子要睡觉了，
0: 哦、
1: 就有一个大家可以想一些小办法哈，
0: 对对
1: 提醒自己。啊，那今天讲到了过量的糖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现在大家都会注重于是不是糖的摄入，
0: 嗯、
1: 或者说在买一些零食饮品的时候多看一些配料表，但是所谓的无糖饮料其实在背刺我们，大家要注意一下、嗯、这个无糖饮料包括什么呢？那我们的这个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明确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糖的量不能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那添加糖我们都比较了解了，比如说蔗糖啊、果糖、葡萄糖、果葡糖浆、蜂蜜、浓缩果汁都是添加类的糖。
0: 是的、嗯、那很多人其实为了控糖就是听起来很健康很养生，那么这些饮料比如说三分糖五分糖到底能不能达到这个控糖的目的呢？我们来关注到啊，包括很多饮料上会写着不含蔗糖，但是这和无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哈。根据我国相关的国家安全标准，每100毫升的含糖量不超过0.5克才能标注无糖，而不添加蔗糖只代表生产过程当中没有额外的放入白砂糖，但可能还会含有果糖、果葡萄糖浆、蜂蜜、浓缩果汁等等，同样属于游离糖的成分，那真的不可信了。那以后如果
1: 就是你
0: 可能还是有糖的，
1: 就是你可能喝上去它没有那么甜的味道，但它不代表它不含糖啊。
0: 是，
1: 因为所谓的无糖是糖不是后加的，是食材自带的。
0: 哎、对，
1: 他
0: 说
1: 无糖，你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内容。这12点之后，伴随着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味儿哈、
0: 哎，
1: 开启了我们开心方向盘，什么
0: 美食板块。
1: 影音说今天吃米线鸡腿儿，哇，
0: 不错呀、
1: 嗯！
0: 这个米线其实我觉得也很适合夏天来吃哈，就感觉没有面食那么腻，嗯、而且就是再来个鸡腿儿，又补充了蛋白质。
1: 哎，那 W 朋友说我就打电话都打不通，是不是已经下班了12点、
0: 嗯、
1: 你下午在那个工作时间点再试试哈。
0: 对，
1: 说报名表填了3遍，哎，有时候有一些事情可能就需要一番波折，
0: 对
1: 吧？
0: 对，嗯，只要结果是好的就好哈。就是你在填表的时候肯定是有人对接的，然后你再去找找这个对接人，在下午的工作时间咱们午休时间先睡午觉哈。
1: 嗯，
0: 11点多打的啊，那你就下午3点之后再去打一次试一试吧，看看这个情况，或者说你们有没有这个工作群，在群里问一下，还有你的一些其他小伙伴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志愿者，你们也可以去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渠道去对接哈。
1: 嗯，好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我们来说。

0: 羊肉泡，包括这个烧烤、羊肉串啊，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羊肉？大家可以来分享，比如这个羊肉汤，哎，有没有喜欢的？也可以来分享一波。这个羊肉你们一般放在早餐、午餐还是晚餐？包括这个羊肉饺子，很多家里应该也会包哈，你们喜不喜欢都可以来分享分享。莹莹说今天吃的是这个鸡腿，你看这个鸡腿也是蛋白质，羊肉也有很多蛋白质。那么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人很喜欢吃羊肉？生活当中有一波人，他们是完全不碰羊肉的，就是这个羊肉味儿他们是闻不了的。在我们直播间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1: 是呢，就比如说我身边这位，就可能只能吃个
0: 羊
1: 串儿。
0: 对对，就是那个味道可能就是对我来说比较敏感，就闻起来有点不太舒服。

0: 我们看到影音说啊，今天还弄了个冬瓜丸子，我俩就发出一些疑问啊，就是这个冬瓜丸子，你是冬瓜馅儿的丸子还是冬瓜丸子汤？
1: 对，你看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冬瓜丸子应该是先是冬瓜汤，然后煮了几颗丸子。
0: 嗯，就是冬瓜丸子汤嘛，就是分开的嘛。
1: 对，两种食材，这个冬瓜馅儿的丸子就是一种食材。所以你这个食材到底是几种？
0: 冬瓜烩丸子，哎呀，咱俩猜没错。因为一般来说，我没太吃过冬瓜做的丸子。
1: 对，我们吃过这个茼蒿丸子、
0: 山药丸子、
1: 山药丸子，
0: 山药和肉配在一起、很有颗粒感啊。山药和肉馅儿，就是我吃过这些，然后茼蒿丸子，然后可能还有一些，比如白萝卜丸子、
1: 白萝卜丸子，还有各种肉丸子就很常见了哈。
0: 粉条丸子，是吧？
1: 这
0: 你知道红彤的粉条丝丸子，
1: 我吃过这个粉，我吃过粉丝丸子。
0: 你说的是那个很细的粉丝，还是就是粉
1: 细一点的吧？
0: 它应该就是
1: 粉条。
0: 我觉得咱俩说的是同一种，
1: 是同一种。
0: 因为有人叫它粉丝丸子，有人叫粉条丸子，
1: 还不错哈，吃上也蛮筋道。各位有没有吃过各种奇奇怪怪又好吃的丸子？也可以来分享喽。

0: 好的，继续回到开心方向盘当中啊，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来聊聊美食，自己喜欢吃什么，今天中午吃点啥，是不是分享一下夏天有没有那些你就会在夏季专门限定的美食过来分享哈。影音说前几天去吃的这个比格自助怎么感觉就冰淇淋好吃呢，我刚刚就问江票，你俩是不是同一时间去的同一家店呢？
1: 对，咱俩有没有偶遇呢？我们是一家三口去你们是一家几口去的？
0: 你们是晚上去的还是中午去的？
1: 对，可以来分享一下
0: 是在这个商场还是那个商场
1: 你们哪一天去的，我们可以来确认一下哈，看看有没有

0: 擦肩而过，关注到他说这个冰淇淋好吃，你为什么这个冰淇淋好吃？因为吃自助其实很容易油腻，就吃一会儿之后觉得哎，应该来点清爽的。我以前一直不理解这个自助为什么要放凉拌木耳。
1: 哦，
0: 我觉得这个凉拌木耳就是每天都可以吃到啊，日常菜谁会去
1: 为什么
0: 吃这个木耳？后来发现它就是用来解腻的，它属于这个关键的一笔哈。
1: 对、
0: 就是，
1: 我就很喜欢先加一些什么凉菜，
0: 哦、
1: 就我很喜欢就先开开胃，
0: 嗯、
1: 然后呢再主打吃这个披萨，
0: 哦、
1: 然后呢再吃一些油炸的食品，
0: 哦、
1: 然后再弄一些这个热菜，
0: 嗯、
1: 然后来点冰淇淋，
0: 嗯、
1: 然后喝个汤，最后再哎好像还能溜点什么缝，然后再转一圈。
0: 哎，我突然想起来有一道这个就是凉拌菜、嗯、就绿颜色那个小丝丝叫什么，一般吃日料的时候会见
1: 凉拌的
0: 绿色的、
1: 嗯、海带丝，
0: 是叫海带丝吗？
1: 应该
0: 海带颜色浅很多，海带芽儿不太清楚，反正就是吃起来很滑也很清爽，一般就是在这个日料店、
1: 嗯、就是海带丝，就是海带丝、
0: 嗯、
1: 它就是比较细的那个海带丝哈。影音说我媳妇儿就把那儿的淤泥包圆了，
0: 那不就是我吗？
1: 你吃了半天，然后就
0: 我吃了很多土豆泥
1: 淤泥是吗？
0: 对，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啊！这个夏天的时候你们一般喜欢吃啥？刚才说到这个丸子，你看这个丸子吃火锅的时候可以吃，后来发现就是大家其实可以做一些丸子汤，包括炒菜的时候也可以放一些丸子，也很不错。
1: 对，我妈妈最爱做的就是那个粉丝肉丸汤，它是那个汆的肉丸、
0: 哦、
1: 就我们山东人喜欢那个清水汆丸子嘛，就是纯肉的，然后薄薄的一层粉面，然后她之前还会做那个糯米蒸丸子，就是外面是糯米里面是肉，然后
0: 蒸好的，就是很大吧那个丸子，
1: 对，然后他就做好、
0: 嗯、
1: 然后去上笼屉蒸，然后就是他会做这两种丸子比较擅长。那我公公他很喜欢做就那个山药肉丸、
0: 哦、
1: 山药肉丸他做的很好吃，但是他限定款，他只有在过年的时候他才会亲情奉献这道菜、啊、
0: 你们想吃必须等到过年是吧？
1: 对对对，有时候他比较懒，但是他又很爱下厨房、
0: 哦、
1: 这些限定菜他会在一些比较大的节气节日的时候才会做。
0: 好嘞好嘞，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夏天到来的时候你们还会能想到哪些美食，哪些比较好吃，就是解馋没有那么油腻、
1: 哎、
0: 然后那么温饱，可以来分享一波。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永续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50家成员电台倾情联播，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最有力量的中国城市原创音乐播出平台，林飞主持。
3: 远程连接校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来自广东佛山的于浩斌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毕业之后曾从事音乐教育工作，后来辞去稳定的工作，转型自媒体创作，以安可鱼为名在社交平台进行粤语歌的弹唱。2025年6月12号他发布了首支原创粤语单曲啊，不抱歉的练习。这首歌呢是由他自己作曲，张楚翘作词，严立行编曲，歌曲直面当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内卷现象和讨好型人格的问题，用音乐语言描绘了一幅现代都市人的精神图景，以其深刻的社会洞察和细腻的情感表达引起了强烈的共鸣，道出了从抱歉到不抱歉的进化历程，逐渐学会了和他人期待说不，转而忠于自己内心的声音。这种从讨好型人格到自我肯定的转变，不仅是个人成长的写照，也成为他创作这首歌的核心主题。

这首《不抱歉的练习》啊，是由张楚翘作词，严立行编曲啊。张楚翘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工薪时代的精神困境。作曲方面呢，是由于浩斌亲身上阵，把个人内心的挣扎直接的转化为旋律语言。歌曲制作的过程当中，于浩斌和监制廖志华不断的反复讨论，于浩斌把自己真实的经历融入到了音乐的表达当中，让作品具有更强的感染力。于浩斌推出的第二首亲自作曲的作品叫《双诗》，是由林若宁填词。歌曲呢是以失恋和失眠作为双重的主线，将情感的断裂和日常生活的崩塌交织成日复一日清醒着沉沦的写照。从戒咖啡的挣扎到营养素早餐的妥协，既是保留最后的尊严，也是与自我达成和解。我连心碎都吃得健康。歌词当中，爱恨循环扩散，则如暗涌的病毒，白天一切如常，夜晚却一次次失守，坠入回忆的片段在循环中煎熬。录制的时候，于浩斌和监制廖志华反复推敲，决定用另一种突破自身的唱法以及情感表达演绎这首歌，希望能与听者得

唐小仙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原创音乐人，他曾经在当地开了一家全市最大的酒吧，这些年也一直在跑各种音乐节。他说，对音乐我是认真的。他的作品风格独特，歌词富有诗意，旋律自由质朴，将民谣元素与个人情感生活感悟相融合，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他也推出了新作品《喜年》，他说，允许自己是朵晚开的花，体验生命这一程。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害怕交出真心后却得到平等回应，不如在这个花烛夜诀别，一把吉他，一间昏暗的屋子，诠释出花烛夜的犹豫和期盼。这是杨墨一的快速创作模式，歌曲从落笔到制作完成只用了4天，将最新鲜的表达送到听众的耳朵。在江苏卫视的综艺节目《音乐园计划》第2季当中，经由魏翔成功地诠释了歌曲《时差》之后，作为词曲作者的北京女孩杨墨一受到了更多的关注。2025年的11月，她又交出了全新的作品《花烛夜》。

如果爱注定无法长久，澎湃的情感该如何收场？是在心甘情愿的沉溺，亦或清醒的再见？歌曲是以 R&B 为基底，编曲融入了中国乐器古筝，杨墨一用婉转灵动的唱腔与之共振，呈现了一场牵动心弦的爱恋收尾。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为您推荐杨墨一《花烛夜》。吐露真心是一次豪赌，你看此刻世界给了我们一碗盛大的浪漫，我却选择以此告别。你说过去他总过不去啊，追不上的晚霞，沉默的守候，把牵挂藏进四季流转，年少时梦里倔强发芽的愿望，对广袤世界的渴望，追寻的勇气，让风霜开出时光的花，温暖与治愈漫过耳畔，编织出一段关于成长与陪伴的叙事。我说过去它总会过去呀。接下来是杨墨一和李昂星共同演唱的《你说》。

了很多人。后来他又推出了一首原创作品叫《梅谱》。他说他一点都不燃，也一点都不励志，他只是我在黑暗的房间里待了3天以后凌晨3:30的心理写照。有谱以后，我受到了各方的压力，包括我自己。你上一场炸过了，这一场该温情了，你就按着谁谁谁谁谁谁来写肯定行。有谱火了，又来首没谱，你不是蹭自己热度吗？你就是下一个某某某。他说可是我不想成为任何人，我也无法成为任何人。老天爷给了我们写歌的意识，让我们用音乐去表达自己，为什么要按着别人设定好的道路去走吗？那样子还是自己吗？他们说快写一首情歌，雅俗共赏，落笔传神还要容易传唱。许嵩哥的雅俗共赏让当时的我豁然开朗，于是我在歌里放进了这四个字儿，致敬他。来听李昂星创作并演唱的这首《梅谱》。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轻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在行驶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积碳，不仅会让油耗有所增加，而且呢，还有可能引起发动机故障。这时候我们一般选择清洗油路，但也有车主反映，积碳清洗完之后，油耗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升高了，发动机抖动也更严重了。是洗涤机有问题呢，还是没洗干净导致的呢？今天就来说说啊，清洗积碳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原因。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邓紫棋的《画》。

画是一首似水彩画一般简单直接的情歌，温柔和眷恋是他的画笔，思念和期许被记录在旋律中。邓紫棋在这首歌的表现上更加丰富，口气和声音情绪越发婉转并充满质感。回到我们刚才积碳清洗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科普一下什么是积碳。积碳是指聚集于发动机内部的进排气门、进气道、燃烧室还有喷油嘴等部位的碳与黑胶物质。积碳的形成是多方面的，如果不及时清理会降低动力输出，会让你感觉踩油门很肉，发动机的油耗会增加，严重的时候会面临拉缸的危险，甚至会伤害发动机内部周边零件，并造成类似敲击缸体的声音，那就是爆震。所以说清除积碳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清理积碳有哪些方法呢？一首歌曲之后为您揭晓。

薛之谦的《动物世界》简约而不简单，旋律很有艺术感，既保留了流行歌曲的质感和流畅，又巧妙地运用动物的眼光和身份表达人性的复杂。再来说清洗发动机积碳的话题，发动机拆洗是清理积碳最有效的方法，不过整个过程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价格也是最贵的。除了拆洗，积碳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清洗。第一是汽车打吊瓶，在发动机上方吊一个瓶状工具，然后把清洁剂倒入瓶装工具里，通过导管导入到发动机内部，达到清洁积碳的目的。第二个呢，就是机洗，把清洗剂注入一个机器里，然后用机器加压碰到燃烧室，让清洗剂与积碳进行反应溶解，再把废液给抽出来。New day, shower in the sunshine. See that tint on your skin tight. No kind of soul to make blood so we're away. Oh my baby, never keep me waiting. Guess it, what I'm gonna say. Make it as loud as you can hear. Love you, honey and honey. Trust it, I'm a mermaid. Oh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清洗积碳之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假如原本积碳很多，清洗完之后短期内油耗上升是正常现象，这是因为原来喷油嘴被积碳堵住了一部分，那相同时间内喷油量就会变少。发动机电脑为了能够使车辆继续平稳的运行，就会调整喷油时间，让喷油时间变长，喷出的油量就会增多，发动机才能正常运行。但电脑调整的幅度呢是有限的，当调到最大幅度之后就不能再调整了，此时积碳会继续增加，就会出现各种故障现象，那就必须要清洗了。

清洗积碳之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把积碳清洗之后喷油嘴的孔隙变大了，但是发动机的电脑反应不了那么快，喷油时间还是原来有积碳的时候那么长，喷油数量呢就会增加，同时有一部分燃油不能完全燃烧而被排出，油耗也会增大。当大约行驶了几百公里之后，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这段时间呢只能等待，无法用解码仪来对喷油嘴进行这个初始化的设定。那么预防汽车积碳的方法还有哪些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接着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回到我们的话题，汽车有了积碳该怎么办呢？其实不管是什么车，出现积碳都是正常现象，尤其是那些城市中的代步车，日常低速行驶中很容易形成积碳。处理积碳最好的方法就是清洗。不过也有人会说，积碳不用怕，跑跑高速拉一下就好了，根本不用洗。那么拉高速到底能不能够清除积碳呢？答案是确实可以，但效果不一定达到您的期望。如果是固态的积碳，就像是煤气灶上的那种积碳，拉高速是没办法彻底清除的，需要到汽修店请专业的师傅来给清洗一下。

你的周围，他也会望向你，连星星都会作陪。该用怎样的方式去装饰着梦境？脑海中的共鸣，契约上的 soul mate，soul mate 会是爱情的幸存者。无所忠诚，共赏今夜的月光，就像场电影，把天空作为剧场，在氤氲的气氛里。

当中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积碳呢？请记住以下几点。第一，使用高质量的燃油，尽量的到可信赖的正规加油站加油，不要加来历不明的低廉燃油。第二呢，就是避免长期低转速之下行驶，定期去拉一下高速，让气缸内一部分积碳被燃烧。然后呢，第三点就是经常要清理空滤，并且要清洗喷油嘴还有节气门。第四就是不要长时间的怠速开空调。刚才啊，我们跟您介绍了这个日常处理和预防积碳的办法，希望对您有一定的帮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钉子，邻居一家正在围桌啃螃蟹。大头说明来意之后，邻居大叔就去找钉子。面对着桌子上的螃蟹，大头这口水咽得自己喘不过气儿了，于是他假装在看电视。
1: 过了一会儿，邻居大叔把钉子找来，说了一句：“给你。”
0: 大头本能地来了一句。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陈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这天因为铁柱借给了前任200块钱，老婆知道之后哭成了泪人，他劝了半个小时都不肯罢休。
6: 正好到了中午，铁柱就硬拉着老婆去吃炸酱面。
8: 他边哭边吃了2碗面、3个大鸡腿、4个鸡蛋。喝完汤之后，铁柱说，老婆别生气了啊。
6: 铁柱老婆打了一个饱嗝，一脸疑惑地说，我刚才哭什么来着？

0: 最近老王工作很不顺利，回家路上遇到一个算命大师，老王上前问大师：“大师，你帮我算一下，我什么时候才能发财呢？”
1: 大师不说话，伸出了三根手指头。
0: 老王不解地问：“您的意思是说三年之后？”
1: 大师摇摇头：“
2: 总不会是30年之后吧？”
1: 大师又摇摇头。
0: 老王想了半天又说：“您不会是说30岁以后？那我现在已经40了呀。”
1: 这个时候大师终于忍无可忍了，他摇着三根手指大声地喊道：“我说的是30，30，想算卦先交30块钱。”
0: 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要来家里做客，老王对老婆说：“这两位老同学就爱吃河鱼，周末我得亲自给他们去钓两条去。”
1: 周六一大早，老王就拿着鱼竿出门了。傍晚回来的时候，老婆看老王手里空空的，就问道：“亲爱的，你钓的鱼呢？”
0: 这时候老王一拍脑门说：“哎呀，你不说我给忘了，鱼竿落在麻将馆了。”昨天王美丽和亚楠去吃大排档，老板推荐一道菜叫真心话烤鸡翅，美丽一听这有点意思，就点了两串鸡翅。吃完之后问老板：“老板，鸡翅我都吃完了，真心话是什么呢？”“
1: 哦，真心话呀，真心话就是这个鸡翅是昨天剩的。”好哥们儿来家里边玩，铁柱作为一个自学过中医的人，就给哥们儿讲起了经络理论。“兄弟，知道吗？这叫上关穴，对，就在面颊上，长按它可以缓解治疗头痛、耳聋、耳鸣。我媳妇儿经常帮我按，热乎乎的，可管事儿了。”
0: 哥们儿看了看铁柱，不屑地说：“你别嘴硬了，你媳妇没事大嘴巴削你，到你这儿都成中医按摩了。”一天，朋友跟大头说：“听说你是星二代，对吧？”“
1: 不是啊，为什么这么问啊？”“
0: 少骗人，你敢说你爸不是卖鱼的？”“
1: 是啊，那又怎么样呢？”“
0: 在你身上祖传的这味儿，还敢说自己不是星二代？”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王美丽坐高铁不小心坐过了站，急得直哭，一个列车员看到之后赶紧问：“姑娘怎么了？”“
1: 我坐过站了，真倒霉。”
0: 列车员一听赶紧安慰地说：“哎呀，不哭不哭不哭，没事，来赶紧把车票补一下。”一天晚上，老王和几个同事聚在一起喝酒，大家在酒桌上不断吹嘘自己在家里是如何如何，位高权重，一言九鼎。
1: 公司的小李说：“我每次喝完酒回去，我老婆压根儿都不敢管。”
0: 同事小张哼了一声说：“这算什么，每次我回家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1: 大家都吹得自己很厉害。这个时候该结账了，服务员走过来说：“一共是398，请哪位先生买一下单呢？”
0: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说话。这个时候老王看了看大家，悠悠地说：“我来吧，也就我敢藏点私房钱。”
1: 为了一点小事，老婆一直在骂骂咧咧的。
0: 老王终于忍不住说：“老婆，夫妻之间呢，咱们要相互包容，不能为了一点小事就闹别扭哈。”
1: 老婆一听这话气得直哆嗦：“哼，我没有办法容下你。”“
0: 为什么？
1: 昨天让你给我买个包你都舍不得买，没有包啊，你叫我怎么容你啊？”头上小学的时候，数学老师为了激发小朋友们的学习兴趣，在课堂上问同学们：“你们觉得学习数学都有什么用处呀？”
5: 小红举手回答说：“学会数学可以帮着妈妈卖菜算账。”
1: 小东举手回答说：“学了数学可以让我的思维更加的缜密。”
0: 这个时候大头站起来说：“老师，我知道学了数学可以增加医院的收入。”
1: 老师听了很吃惊，就问大头说：“ 学数学跟医院的收入有什么关系啊？
5: 上次考完数学，我妈劝我爸，大头他爸别打了，脑震荡了，还得送医院。
2: 一天，大头来到医院精神科，医生，我是不是得了选择困难症啊？
1: 嗯，你说说，你有什么症状？
2: 我最近认识了两个美女，不知道选谁做我老婆。
1: 听了大头的话，医生生气地说道，我知道你很为难，但是老婆只能有一个，你得强迫自己做出选择呀。
2: 大头想了想，一本正经地说，我才不呢，这样我岂不是得了强迫症了吗？铁柱媳妇儿在路边玩手机，正玩得起劲儿，一个中年妇女走了过来说，姑娘，给孩子弄点吃的吧。
1: 铁柱的媳妇儿白了他一眼说，一边去，没见我忙着呢吗？
2: 姑娘，你看孩子哭得多可怜呢。
1: 哎呀，哭累了他就不哭了，你赶紧走，别烦我了。
2: 最后中年妇女无奈地走开了，边走边自言自语，
1: 真没见过这么狠心的妈妈，孩子哭成那样都不管，就知道玩手机。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永续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3: 电影可以出了。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6: 各位是否知道在中国惊悚恐怖影片的票房冠军是哪部作品吗？它就是《京城81号》。因为这部影片非常出色的票房成绩，后来呢还拍了个续集《京城81号》第二部。那么作为国内惊悚影片票房纪录最高保持作品，这部影片曾在2013年的暑期呢拿到了 4.2 亿票房佳绩，打破了惊悚影片从来没有破亿等等多项纪录。至今还没有影片打破这个记录，那么也让东方四大鬼宅之首深入人心。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影片《京城81号》的故事。这部影片的导演是叶伟民，编剧是文俊，他们的继《人在囧途》《绣花鞋》之后再度联手。这部影片以近1亿元的投资，长达3年的筹备期，1年的制作期，成为了二人合作以来的最大手笔。他主要讲述了现代女作家许若清来到京城老宅之后，引出了前世陆蝶玉和霍家三兄弟之间发生的恩爱情仇的悬疑离奇故事。好吧，那到底如何？我们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再次提醒各位选择收听。
7: 民国初年，位于京城八大胡同内的青楼歌舞升平，尤以头牌陆蝶玉艳惊四座，引得众人垂涎，但他早已倾心京城大户霍家三少爷。几经波折，陆蝶玉嫁入霍家，怎料新婚之夜，新郎却变成刚刚过世的霍家二少爷。冥婚后不久，陆蝶玉离奇怀孕，一时鬼胎传言四起，家族上下不安，不久便举家惨遭灭门，留下阴宅保留至今。100年后，81号古宅后人作家许若清带着与地产商赵义堂生的女儿小梦从台湾省重返故居，发现偌大的古宅只剩下一个年迈的老婆在看管。许若清原本不相信凶灾一说， 对陆蝶玉的事情也毫不知情，但是就在他住进81号的第一晚，便隐约看到了一个长发盖脸、身穿红衣的小女孩出现在了院子里。可是许若清刚一转头，那个小女孩就像一道魅影一样消失了，吓得许若清赶紧跑进了房间，扑到赵一堂的怀中。许若清由林心如饰演，赵一堂由吴镇宇饰演。
3: 怎么了？
8: 我觉得这个宅子里好像有别人。
3: 什么别人呢？
8: 怪你不在我身边，我都快要幻觉了。

0: 是吗？嗯，我的大作家，照你这么说来，我就是你的灵感喽。嗯。以后你每天睁开眼睛，我都会在你身边。
1: 这时赵一堂的手机突然来了短信，秘书刘丽通知他印刷排版出了问题。
0: 哦，我得出去了，印刷厂有问题要解决。
2: 一堂，你跟刘黎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哎，你扯到哪儿去了？我出去跟他谈工作，你看。
2: 现在几点了？明天谈不行吗？
0: 你的新书现在正在印刷厂排版，现在排版出问题了，我是不是应该去解决呢？嗯？
2: 你这样永远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那我回来干嘛？
1: 许若清最终还是没能说服赵一堂，便在恐惧中度过了他在京城81号的第一夜。第二天，许若清度过了平静的一天。但是到了晚上，女儿小梦突然说，有一个小姐姐要跟她玩皮球。许若清跟随小梦来到走廊那儿，却发现走廊尽头真的有一只皮球在滚来滚去。可是那漆黑一片，根本就没有人。夜里许若清从噩梦中惊醒，突然觉得好像有血滴在了自己脸上，数不清红色的大手向他伸来，女儿小梦也在大声地呼唤自己。惊慌失措的许若清赶紧给在外工作的赵一堂打了电话。过了一会儿，房间传来敲门声，许若清打开门，看到的却是刘丽。
3: 怎么是你？
4: 一堂有事赶不过来，打电话让我来陪你。
2: 他让你过来的？
4: 对啊，还给你带了红酒。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晚上害怕了吧？
2: 我觉得这个房子真的有点怪怪的。
4: 不过我们来打扫的时候，听说这是个凶宅。
2: 凶宅？发生过什么事啊？
4: 具体也不知道。你不会看到过什么吧？
2: 我没有。哎呀，我又不相信这世上有鬼。
4: 知道你胆儿大，这要是我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啊，我非得叫一堂天天晚上陪着我睡不可。来，干杯 ，Cheers。
2: 你是因为我怕这些啊？
4: 从认识你第一天起，我就知道你敢想敢做，包括跟一堂不结婚就把小梦生了，我们都觉得你不在乎那张纸。
2: 怎么可能不在乎？等了那么多年，还不就为了那张纸？
4: 大小姐，你太天真了，这里不是台湾，只要一方不签字，都不可能单方面离婚，除非闹上法庭。唉，不过你知道了，一堂这种身份怎么可能闹上法庭呢？所以一直拖到现在。
1: 得知这一消息，许若清变得更加不安。所以第二天新书发布会上，当许若清听到赵一堂以要好朋友介绍自己的时候，感觉更加的不舒服。他甚至觉得别人都在用异样的目光看他。于是许若清不顾正在举行的发布会，甩开身边的赵一堂，从人群中跑了出来。赵一堂随后紧跟出来。
0: 若清，你怎么了？
2: 我觉得很恶心，我不像个作家，倒像个被煤老板抱怨的小蜜。今天这个电影开拍，有我小蜜当女主角。
0: 若清，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2: 我问你，你和你前妻离婚了？如果没有，那我就是小三。我早就告诉过你，我可以留在台湾不来这边的，我受不了这种关系。
0: 我带你去见他。
1: 很快，赵一堂便带许若清来到了他前妻所在的精神病院。
0: 莫轩，
5: 许小姐，你好。女作家的手就是不一样，好软。你的小说我全都看过，我也算是你的读者吧。
2: 谢谢。
5: 现实有时候比小说更有戏剧性，你同意吗？
2: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吗？
5: 我见到你 我才明白一堂为什么要离开我。男人一辈子有不同的女人，一堂年轻创业时就需要我这样的女人来支持他，现在有身份地位了，就需要你这样的女人来显出她的品味。一堂，我说的对吗？
0: 我们分开是因为彼此已经没有爱了。
3: 我希望你能成全我们。
5: 我成全你们。
2: 你叫我成全你们？你叫我成全你们？
6: 他该吃药了。
5: 无缘不成夫妻，今天的我就是明天的你。
2: 不好意思，病人需要休息。
1: 在墨轩诡异的笑声中，赵一堂带着许若清离开了医院，但回到了81号，许若清就仿佛又进入了惊悚的梦境一般。一天，许若清因为陪着小梦抓蝴蝶，发现了81号里隐藏着一间幽深的地下室，以及藏匿在墙洞里的一个小箱子。许若清利用祖传的钥匙打开了那个小箱子，发现里面竟是陆蝶玉写给三少爷霍连奇的书信以及两个人的照片。同时，许若清发现自己竟然跟陆蝶玉长得一模一样。原来当年陆蝶玉嫁进霍家之后，曾与霍连奇有过一夜的痴缠，但后来霍连奇就莫名其妙地离开了，只跟陆蝶玉书信来往。但陆蝶玉却很快发现自己怀了身孕，被霍家大少爷霍连修安排住进了那间地下室。后来陆蝶玉便生下了女儿念君，但至于后来发生了什么，许若清便无从知晓了。但是噩梦却始终纠缠许若清，同时许若清也发觉赵一堂和琉璃之间竟有亲密的举动。而这一天夜里，赵一堂又是喝得醉醺醺地回家了。
0: 怎么了，大作家？不睡觉还在写小说？
3: 你整个晚上上哪儿去了？喝了那么多酒。
0: 我就跟几个客户应酬，免不了都要喝点酒的。你知道的，现在做生意就跟做小姐一样，都要陪老板。你也不要太拼命了，对身体不好。我去洗个澡。
1: 赵一堂刚离开，他的手机便来了短信，信息又是琉璃发来。琉璃提醒赵一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并且要他早做决定。看到这条消息，许若清似乎明白了什么，便在第二天约见了正在忙于业务的琉璃。
7: 什么事儿，大小姐这么急着找我，我都快忙死了。不是你新书写完了吧？
3: 新点东西吧。
7: 服务员。哦，李总。哎呀，赵总脾气我最知道，你放心，这回肯定没问题。好好好，行，再给你打电话。那来份这个。
3: 好的，稍等。
7: 哎呀，渴死我了。
8: 服务员，再来杯水吧。
7: 不用，我喝这杯就行，
3: 各喝各的。
7: 若清，找我什么事儿？
3: 我在这儿也没什么朋友，就想找你聊聊天嘛。
7: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儿，是我一个朋友，她发现她老公跟女下属偷情，问我该怎么办。
7: 赶快让她离婚啊，还怎么办？
3: 她老公没跟她摊牌啊，或许还有挽回的余地。
7: 你赶快告诉她，不要这么天真了，这男人啊全是偷腥的猫，这种事儿有了一次就有第二次，赶快离婚，离婚。
3: 他们有孩子的。
7: 这孩子呢完全是个借口，你想想，这孩子如果生活在一个没有爱、父母整天吵架的家庭，能有什么幸福啊？
3: 那如果他不想拆穿？
7: 哎，怎么说呢，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男人总有一天要做出选择的，与其被动不如主动。
9: 明个面。
7: 哎，不过我也想不明白，这世界上怎么有那么多犯贱的女人，非得要抢人家的老公，真讨厌。
3: 服务员，你们怎么回事？我点的东西给别人，你们什么意思啊？
7: 没事，反正我还没吃呢。若清，要不你饿了你先来。
3: 你很喜欢抢别人的东西是吗？
7: 你什么意思啊？
3: 你昨天晚上赵一堂出去干什么？
7: 公事啊，
3: 公事。
10: 公事需要搂搂抱抱的吗？
4: 若清啊，你误会了，昨晚是这样的。
0: 你答应我。
1: 琉璃把昨天夜里的事儿告诉了许若清。
4: 为什么？
0: 他最近精神都有点恍惚了，告诉他不是让他更难受吗？一会儿就靠你了。
4: 你放心，喝酒是我强项，只要能让那几个人给咱们注资，我今晚豁出去了。
0: 谢谢你，我这辈子是欠定你的。
4: 事实就是这样，你觉得我会相信吗？我告诉你，我跟你老公只是普通的工作关系，我愿意在工作上给予他所有的支持，如此而已。再说，要不要我提醒你，是谁介绍你们两个认识的？是我。要是我想跟他有一腿，还轮得到你吗？我谢谢你，我新家是你布置的，连床单都是你选的，谁知道你们有没有睡过？我想起来很恶心。许若清，你疯了是不是？你老公公司现在面临多大的困难，你知道吗？你根本就不在乎他，为了顾及你的感受，拒绝他前妻对他的帮助。可是你呢，整天只会生活在你一个人的世界里，胡思乱想，胡乱猜忌。我告诉你，真正应该醒的人是你。
1: 就这样，许若清和琉璃闹翻了。再次回到81号，许若清感觉自己好像看到了死去的陆蝶玉，并在不知不觉中来到霍家的祠堂，看到了一直守候在那儿的老仆根叔。
11: 你终于来了。
3: 根叔，你怎么知道我会来？
11: 我一直等着你来找我，真的长得太像了。
3: 你是说陆蝶玉？
11: 她是你太婆，我守了这宅子这么多年，还以为霍家人不会再回来了。
3: 根叔，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信写到一半就停了。哎
11: 呀，那年我13岁，念君只有6岁。
1: 原来陆蝶玉在生下女儿念君之后，就一直在霍家等待霍连奇归来。可是几年过去了，陆蝶玉除了收到署名霍连奇的书信之外，便再无霍连奇的消息。直到有一天，霍连奇的书信断了。而就在这时，早已喜欢上陆蝶玉的大哥霍连修来到了地下室。
0: 连奇死了。
3: 你说什么？不可能，连奇每个月都从法国写信给我，前几天我还收到他的来信，他怎么可能死呢？
0: 信是我写，
3: 你胡说！
0: 你进门那天，连奇到新房找你的事，我全都知道。连奇求我成全你们。
12: 大哥，那儿弟弟太冲动，现在想起来很是后悔。
1: 这时，霍连修把当初霍连奇请求自己的事情告知了陆蝶玉。
12: 我从来没有求过人，大哥，你就看在二哥的份上成全我和蝶玉。
0: 我还记得父亲在世的时候常教导我们，兄弟和睦则家旺。如果你真心后悔，回旅馆收拾行李回家吧。至于你跟蝶玉的事，等你回来再说。
12: 谢谢大哥。
0: 可是没想到连奇在去旅馆的路上被抓了壮丁，我没敢告诉你，是怕你接受不了。我让小根给你送信，你一定会相信那信是连奇写给你的。
13: 你的信？
0: 你深爱着这个长情和专一的人，愿与他心意相通，此生不渝。你爱的是给你写信的人，那个人不是连奇，是我。
1: 霍连修的话激怒了陆蝶玉，陆蝶玉一气之下把霍连修赶出了地下室。但霍连修的妻子却因为恐惧陆蝶玉企图霸占自己在霍家的地位，便暗中给陆蝶玉下了药，致使陆蝶玉产生了幻觉，从高处跳下身亡。而为此伤心欲绝的霍连修带着念君离开了霍家，

0: 结果过了不久，曾经伤害过陆蝶玉的霍家人都仿佛看到陆蝶玉回到了霍家，并被他一个个夺走了性命，而有关81号的传闻便由此而来。就在许若清得知这一真相的夜里，他仿佛看到霍家死去的那些人都回到了81号来向他索命。与此同时，赵一堂却去找他的精神病妻子莫轩。
1: 那么急叫我来有什么事？
2: 外面在闪电，天都发怒了。
1: 没什么事，我回去了。
2: 你想要的东西我已经签好了，但是我想跟你做个交易。如果你让我把这份离婚协议书撕掉，这个支票就属于你。
1: 别说，你知道根本不可能。
2: 怎么不可能？这笔钱足够可以解决你文传集团的财务困境。这个女人她到底有什么好？她值得你为她这样做吗？
1: 你根本不明白，因为你根本没有爱，你不懂爱。
2: 我就是不明白，她到底有什么吸引你？
1: 算了吧，好吗？就当我们是前生注定的，行吗？
2: 前生注定。我跟你也算是夫妻一场啊，难道不是前生注定吗？
1: 算我求你了，算我求你了，好吗？你成全我们好不好？
2: 谁成全我和女儿？许若清为你生了女儿，我跟你生的诗诗算什么？她不是你的女儿啊！
1: 不要把诗诗扯进来好不好？我永远都是诗诗的爸爸，无论我跟你在不在一起，跟这个都没关系。
2: 没关系。太晚了。
0: 原来莫轩早就把女儿诗诗送进了81号，也就是许若清经常看到的那个红衣女孩。而许若清之所以会看到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是因为莫轩让根叔更换了许若清的安眠药，让她产生了幻觉。而根叔这么做的目的便是得到81号。最后得到真相的赵一堂赶紧回到了81号，准备把许若清、小梦和诗诗带出81号。而就在这时，根叔推着霍连奇的干尸出现在了大堂。原来霍连奇没死，他后来回去看到霍家变成那样，陆蝶玉也死了，霍连奇便每逢陆蝶玉的死祭都会回去祭拜。根叔说，当年就因为霍蝶玉一人，才会导致偌大的霍家一败涂地。而三少爷在见到许若清之后便幻化成灰。影片中的故事呢，都是来源于非常真实的感受。很多人都表示，在大胆走进81号这个屋子后呢，都会产生一种时空错位感，仿佛置身民国乱世，进到另外一个时空。那么影片之中呢，使用了多达12900个道具，比如说雕花的门框、奢华的木棺、古朴的摆设等等。这些道具啊，其实非常难搞定，里面有些是古董，需要到处去借用，而且还要注意你绝对不能碰坏，因为它很贵。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也就是主题曲，由朱子荣演唱的《凋零》。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四点六临汾音乐广播和 FM 八八点九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下午好，各位，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抖音这样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搜索听见临汾啊，可以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啦。
0: 对，不知道在周二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是不是？

0: 给大家一个彩蛋，大家可以猜一猜，在下期明天的三点到五点，我又和谁是搭档呢？
1: 对，每天都会不同的主播来和杨主播进行搭档啊，
2: 对，
1: 这个感觉都不一样。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非常有趣，脑瓜一热就做出的决定，那毕竟是冲动的决定了。
0: 对，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回想一下自己的一些过往，有没有就是一瞬间的时候，就是脑袋一热冲动了，然后就下了这个决定？可能小到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去逛街的时候嘛，说女孩子都爱逛街吗？然后你试了一套衣服，然后人家这个售货员就说了，哎呀，穿上真漂亮呀，然后一翻的天花乱坠，你果断说给我包起，
1: 对，就买走了。
0: 对，然后呢这件衣服呢就是带着商标一直在你的衣柜里待了整整两年的时间都没有穿在身上哈。
1: 是，这个就是冲动的决定。你要说到我吧，我可能做一些冲动的决定，有一次就比较冲动，就是剪头发我真的就是很随机，就走进一家理发店，那是一个中午，我本来想就剪短的，就是修一下哈，那些年我还是长发的时候，那个理发师说，哎，你这个头发其实发质还行，有没有想过剪短发？我说啊，没有想过。我说剪短发还会好看吗？会不会很丑？他说不会啊，你看你的脸型啊，什么这个发质都很匹配。然后当时就一冲动就剪了短发。
0: 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可能我初次见你的时候就是那种齐耳的短发，是吧？
1: 初次见那应该不是。那应该是多次见了之后。
0: 就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是这种短的头发嘛，然后前边是齐刘海。
1: 齐刘海啊，
0: 我忘记了，
1: 我没有留过齐刘海啊，好像
0: 就是有点层次，
1: 有点层次，
0: 对，整体是这个齐的。那时候我见到你时候，我就觉得说感觉就像从画里走出来的这个美人一样。
1: 你一定记错了。
0: 就是你。
1: 好嘞，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来和我们去互动一波啊，说一说这个终于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冲动的决定没有做过，可以来分享一下。姗姗来迟说咋又来了，江漂亮今天当牛马，就上午当完下午当
0: 就是因为漂亮嘛，所以我有邀请他下午跟我一起来搭档做节目了。
1: 好荣幸啊。
0: 所以在跟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别忘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话题。不过这两天大家可能更多的就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因为毕竟在这个夏天的这个时刻，最近一段时间强对流天气是比较频繁的，时不时的就会来这么一阵雨，所以也提醒大家就提前的做好这个准备，外出的过程当中呢带好雨具啊。
1: 是的，没错，关注到其实最近也是我市这个阵雨和雷阵雨是比较多一点的，最大降水量可能会出现在或者52毫米，而白天天空是云量较多，午后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大宁的曲阿，大约是35.5毫米。
0: 是，那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是受到副热带高压和低层扰动的影响，所以说在我市呢是多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强对流天气，正好呢又值暑期的出游的高峰，所以请大家及时来关注一下临近的一些预报，尽量的减少前往有一些地质灾害隐患区来进行活动。而且这两天大家可能有一个切身的感受吧，就是湿度比较大，然后体感呢是比较闷热的一种状态，虽然温度没有特别的高啊，但总觉得这个黏糊糊的不舒服，
1: 还是要做好一些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关注到这平台上山来时说滤镜换了吗？我们不是换了滤镜啊，不光是换了滤镜，连设备都换了。
0: 对，换了这个设备了，
1: 对，全
0: 看起来
1: 设备
0: 跟往常是不太一样了呢。
1: 是，对，可能颜色不太一样，包括这个人的感觉会不一样，暂时换一下，明天可能就会换回来了。也是要提示大家关注到天气变化。今天是28号，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是多云，可能会有这个阵雨或雷阵雨，而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是有风力2到3级，而市区温度大约是24到33摄氏度左右。
0: 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也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最高是34摄氏度，最低是25摄氏度。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温度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就是湿度比较大，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在这两天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开启这个空调，可能都会开启这种除湿模式吧。
1: 是，我们也是关注到，其实我们这个直播间温度是比较偏高的嘛，每次这个空调我都会看一眼。今天这个温度已经是达到了18、19度，就是真的是很凉很凉。但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两个大灯啊，补光灯对着我们，所以丝毫感觉不到这个空调的这个凉爽啊。我们就一边带着热情，一边带着这个热热的感觉，和大家去分享我们今天这些内容。如果说生活当中你有 有哪些一拍脑门就做了一些冲动的决定，也可以来分享一波。
0: 对啊，在

0: 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些冲动的决定呢？我们通常说冲动就是魔鬼吗？嗯，但有时候可能那个情绪到了那个地方了，你就控制不住了，说做就做，然后说买就买，狠狠的就下手了。如果说有这样的经历和故事的话，也不妨呢分享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听一听你的故事啊。
1: 是，没错。那么说到这些冲动的决定，当然得配这些冲动的歌曲。各位有没有听过一些关于冲动的歌曲？我首先想到就是那首《冲动的惩罚》，
0: 对，
1: 就是那些年我们听过的这个，做了一些冲动的决定，然后就会受到一些或大或小的小小的惩罚吧。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也是因为有了一些小小的冲动啊、鲁莽的决定，有没有承担过这个后果？觉得哎，我后悔了，不该那么鲁莽的。
0: 对，那可能就是也因为你当时的一时的冲动，然后你到了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结果之后呢，你反过头来会去想，幸亏我当时冲动了一下，要不然我没有今天的这种成就，也有可能有这种情况的出现
1: 了，都有可能哈。一个事情有两个不同的结果，好吧，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刀郎演唱的《冲动的惩罚》。

0: 这是来自刀郎的一首很经典的老歌《冲动的惩罚》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走在我们这个大街小巷的时候呢，经常会听到这首歌，我相信就是我们在播放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很多人都会跟着这首歌来随声附唱呢？
1: 是，有没有唤起你的一些回忆呢？其实在唱的时候就会感觉就蛮有故事的哈。我们也是关注到这位叫做张扬的朋友说到，十年老歌，老经典，老的怀念，刀郎老了，跟着他的歌一起变老，他不再出新作品了，可能他的作品一直留在我们的心里，满满的都是回忆。他好像也出过一些作品，但好像就是没有现在这些歌曲流传度那么广了。
0: 对，而且频率没有之前的时候那么的快了，是吧？
1: 对。
0: 当然了，有很多朋友也期待就是刀郎的这个演唱会嘛，说如果说去现场去看的话，一定会引起大家的一种共鸣，还有大合唱啊。
1: 是啊，我们也是期待一波，看看有没有可能在近期开这么一场演唱会，我们可以去到现场感受一下氛围。
0: 对。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一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那些脑瓜一热然后呢就做出的一些决定呢，都可以发信息呢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啊。其实有时候我们都说到了，有些决定可能是生活当中比较小的，就像买衣服一样，但有些决定可能就是大到比如说工作的一些变化呀，或者说我们在高考填报这个志愿的过程当中啊，等等等等。那有些朋友说，哎呀，我喜欢暗恋的那个男孩，他们家是在这个海边，然后我也很喜欢海，然后呢就直接报考了那个学校啊。当然还有些朋友就在报考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看，我学

0: 那这个专业之后的这个就业率情况是怎么样呢？就是因为一时的这个冲动选择了喜欢的那个城市啊，也可能就是阴差阳错的，然后有了一个更好的一些发展，没有后悔的这种情况出现。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是因为自己一时疏忽，没有三思而后行，然后有些小小的后悔啊。
1: 对，其实当你脑中有一个想法的时候，我觉得就已经开始想执行了。有时候你看起来是一些冲动的决定，但其实你的身体啊，你的这个潜意识已经给了你多次暗示，命运终究会把你推向你想去的远方。最近经常看到一句话说，我们是不是这个命运就是注定的？然后有一个读者是这么回答的，他说，当那件事情是真的属于你的时候，或者说那个人真的是你的人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办法错过。即便是你在家里，他也依旧会找上来；即便是你在家里躺着，这份工作也会是找到你身上。就是说，那些注定的事情，可能你就逃不过。所以说，有一些决定，你如果想去做的话，不妨趁现在还有时间，想做就做。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0: 对啊，当然如果说做决定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会去三思嘛，比如说跟家里人去商量商量，关于我的这份工作，我是留在哪个城市当中，我去哪一个单位去工作，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事情吧，有很多朋友都会征求家里人的一些意见，询问他们，我该如何，然后再通过自身内心的一种需求来跟家里人的一种沟通的一种方式，然后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和判断啊。
1: 好嘞，也是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去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说说那些脑袋一热就做过的决定，你是觉得自己做对了，还是有点遗憾，都可以来分享一波。
0: 对，有些朋友说我这一冲动的话，有些事情真的是不过脑子的，随随便便然后就决定了。那有些这个冲动的情况之下，我做出这个决定反而就是我在三思之后不敢去做的。那有些呢可能就是，我就是随随便便做了一个决定，但这个决定呢还给我造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局，也让他感觉到比较欣慰和开心啊。
1: 对，有时候你看似是一些比较快的或者比较直接的决定，但可能你已经想了很久，就是你刚才说的那样，就是有一个勇气去推动你，然后做了这个决定，也是一个蛮好的结局哈。
0: 是，那各位呢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呢，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互动啊。所以说脑袋一热你就做出了哪些决定呢？你做的这个决定到目前为止的话，你觉得是挺好的，觉得自己的勇气可嘉，还是有丝丝的后悔呢？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1: 老猫来了，说道，不是上午上了节目吗？怎么下午又上班了？你看看，今天要挣两份工资哈，我们
0: 爱岗敬业哈，
1: 好好赚钱。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到的就是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呢，也别走开啊，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来点点赞，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就是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2，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好，我是杨蓉。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刚才是广告时间啊，我们来了一位新朋友，阿飞哥说这是什么节目？我们这档节目叫午后光阴。我们这档节目的直播平台在这里听见临汾啊，
0: 对，
1: 是临汾广电的官方账号，搜索听见临汾，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直播2个小时的是午后光阴。我们是一档音乐节目 ，music， 然后人家。说了关键也不说呀、嗯、关键是刚才广告时间段是闭麦时间现在才到我们说话时间，刚才是我们俩的加密通话。
0: 对呀、啊、就是在每档节目当中呢，大家都能够听到，就是说整点半点的时候呢、嗯、是有广告的，不过在广告时间段都会给大家播放一些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些热歌和金曲啊。
1: 是的，
0: 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也可以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嗯、当然今天我们的主题呢也是一目了然的，如果说走进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听见临汾，或者说抖音号的直播间听见临汾的话，那你都会看到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就是脑瓜一热就做出的一些决定。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是一个容易就冲动上头的一些朋友呢、嗯、还是做事比较谨慎小心会三思而后行的呢？大家可以说一说啊，你是生活当中哪种性格的朋友，有没有发生过就是脑袋一热然后就做出了一些决定的？
1: 对，也可以来说一说在你比较冲动的时候做过哪些或大或小的决定，然后这些决定是你觉得哎是惊喜呢还是惊吓。比如说平时比较谨小慎微，一冲动之下做了一件自己以前不敢做的事儿，我觉得这个结局就蛮好的，就是你为自己的冲动买了单，但是这个结果让你自己觉得勇气可嘉。
0: 对，其实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就想讲述一个就是来自于我朋友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嘛哈。我有一个朋友，他平时的时候就是特别的精打细算，然后会算啊，就是买菜呢都要算一下这个单价的那一种。结果在去年双十一的时候呢，他脑瓜一热，然后呢就买了一台咖啡机，就那个定金那个价格呀，应该说是他半个月的这个工资吧。付完之后呢，他就后悔了，赶紧的就跑去退款，结果页面就显示已发货
1: 啊，然后这么快发货了？
0: 对对对，你想双十一的时候，这不是买下之后立马发货吗？这商家就怕你退货啊，然后气的呢就直跺脚。但是等咖啡机真的买回来之后呢，他每天早上他说啊，我都会给他自己呢做一杯这个拿铁。拉花虽然呢都没有成功过，但他就说了，说虽然那几个月吃了好多天的这个泡面，但是每天早晨闻到那个咖啡香味的这个时刻啊，他说我觉得我特别特别的洋气啊。你看有些就是脑袋一热就买了一个梦嘛。那如果说想一想，哎呀这半个月工资呢不舍得不买了，这就没有之后的这些故事了吗？
1: 对，就感觉一台咖啡机可能就让生活精致了不少。如果说你是习惯早晨喝咖啡的人，然后通过一台咖啡机去磨这个咖啡豆，做出来这个咖啡真的就是有一样不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无论这个拉花是成功还是不成功，我觉得会让你的生活啊在谨小在这个细节处变得更加优雅起来。你看他这个决定虽然冲动了，但是他觉得值得哈。
0: 对对对、因为让他的生活一下子觉得就小资起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你给自己添置了一些新的这个物品，是你心仪的非常喜欢的，就不管花了多大的这个价钱，或者说之后你的生活可能就要节衣缩食的这种情况之下，你都会觉得心里是满足的，因为你买到了你心心念念喜欢的好物了哈。
1: 是。

0: 没错，各位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在你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感觉就是诶做了决定之后觉得这个决定很值得的一些事情，可以来分享一波。阿飞哥说666，好嘞，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你们的故事哈。经常我们会说这个冲动是魔鬼，其实也不仅仅是一个魔鬼吧，它其实上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味剂。在我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说说那些脑瓜一热的决定，我在电波这头等待着各位的故事喽。
1: 对啊，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比如说脑瓜一热就做出了一些决定啊。风吹麦浪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脑瓜一热呀，干过最蠢的事呢，就是把前男友送给我的礼物全部都扔进河里了。扔完之后呢我就后悔了，他说不是后悔分手，是后悔扔了那条金手链，那个是真金的啊。他说后来呢我还去河边转了好几次，但是我依然没有找回来。
0: 后悔了，那真金白银咱不扔啊，感情的事可以说放下，可以说翻篇，但是这金子咱们是留着吧。
1: 你看这就是冲动了，但自己头脑清醒的时候已经后悔，但已经找不回来了，是吧？
0: 感觉这位朋友就是哎，你和这个钱过不去是吧？但是那一刻我觉得他扔出去也是一种了断吧，一个了结，就正儿八经的从心里和这个人做了一个切割，这个故事就翻篇了。
1: 对，虽然说现在想起来挺心疼那条手链的吧，但有没有觉得可能就是因当时的一个冲动买下了自己的那个青春，现在你想起来可能还是念念不忘吧。
0: 是，老猫说谁的咖啡机不要啦，送给我，本猫最近正想买个咖啡机，太贵舍不得，本猫纯要不给钱。没有人送咖啡机哈，我们还没这生活条件，动不动送个咖啡机这得多奢侈呀。
1: 对，关键是我那个朋友人家是去年双十一刚刚买
0: 用的。
1: 好，继续来看一下蝴蝶这位听友那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我做的比较冲动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脑瓜一热在我小区楼下呢捡了一只瘸腿的这个流浪猫，当时呢就是看它太可怜了，心一横呢就带回去了。他结果现在那只猫成了我们家的大爷了，每天都睡在我的枕头上，我睡枕头边里。他说我老公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冲动就是给自己请了个祖宗回来啊。
0: 这还蛮有趣的哈，这个小猫本来是流浪猫，估计刚回来的时候肯定也是蹑手蹑脚的，慢慢发现哎，这个家里的人把我当宝贝，
1: 对，
0: 我就可以任意妄为了。
1: 对呀，
0: 小猫也是会看人下菜的。
1: 是啊，而且我觉得这小猫心里想，哎呀，这是多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0: 对，
1: 前两天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视频嘛，也是有一位朋友他养了一只小宠物，是一个小狗狗，就是那种毛茸茸的那个小狗狗啊，特别的可爱，还穿了一件粉色的这个小裙子嘛，然后主人呢就给他配了一幅图，然后图上面呢写了一段文字啊，说你看我家的这个小宠物，每次呢要买25块钱的这个狗粮，而我呢是每次买2块钱的大米。他说小狗狗如果说有一个头疼脑热的话，我就赶紧就是连滚带爬的把它送到医院，可能这一看病的话得花好几千块钱。
0: 对，
1: 他如果说我感冒了的话，我就硬扛着吃点药扛着。他说我这到底是为了啥呢？
0: 以前我就在看这个大家说养宠物的时候，其实不光是宠物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他也是花费了一个巨额的这个金钱。他们说你生个病可能几十块钱就好了，狗狗随随便便生个病500起步。
1: 真的是这样啊。但是我觉得在通常的情况之下，大家跟狗狗相处的过程当中呢，好像这个狗狗已经成为家人的一份子了哈，
0: 是的，
1: 就和养自家的这个孩子一样。当然有很多朋友也说到了，这孩子有时候还给你顶个嘴呢，让你惹你不开心。但这狗狗不一样啊，它一直都是你忠实的好朋友啊。
0: 哎，观众老猫是分享了一段自己的经历，说当年站岗的时候，这脑子一抽啊，不知道想啥呢，就冲着天空 biu 了一声，整个营区都沸腾了，1000多人是紧急集合。本猫是喜提禁闭半个月。我懂了，就是你当年应该是在这个部队的时候，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应该是有规定，不能随便的去 biu 吧？你为什么就是当时冲动的这么一把，然后是关禁闭是半个月的时间，那还蛮久的，这下记住了啊，长个教训。
1: 对对对，千万不要去。冲动啊，冲动是惩罚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也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说到这个冲动啊，他说我时常就会冲动的，然后就会去下馆子，一个月大概30天的时间呢，有15天都是在冲动当中啊。他说难怪我家人说你每个月工资也不少，但怎么就攒不下钱呢？他就是我太冲动了，冲动了前天的时候买了2个榴莲，
0: 全都吃肚子。 子，但是这也不亏，起码没干别的什么事情，都自己给吃了哈。
1: 啊，
0: 好嘞，这一时间段我们来听歌吧。如果说你在冲动的时候，千万不要心情烦闷，一定要就是放松心情来和我们互动，说。

0: 出你的冲动，我们大家一起来帮你出主意。
1: 对啊，我觉得就是人在冲动的情况之下，千万不要随便的去做一些决定哈。来听歌，我的心太乱。

0: 青春年少的那个时刻，是不是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啊？我的心太乱。其实这首歌特别的形象，就是很直白的道出了两个人感情可能亮起了这个红灯，因为太爱了，或者说因为有些烦了，有些累了，需要大家呢冷一冷，放一放，给对方呢有些空间。感情呢是有时候需要整理的啊。
1: 对，刚刚就有朋友留言说到，为什么更加在乎一个人的时候，就更加容易受伤呢？你会发现，其实就是爱这个东西它是流动的。今天你可能爱他比较多，明天他可能爱你比较多，到第三天可能你们正是爱的是相等，但是在不断的就互相的变化。不需要追求就是谁爱的更多或者谁付出更多，只要你此时此刻是真心实意对他，你收到的反馈也是正向的，我觉得这份爱就是值得的。
0: 对啊，其实有时候在谈到这个感情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说要找一个人的话一定要是他要多爱你一点点，这样的生活你会觉得特别的这个幸福啊。当然我觉得这个爱的付出也是双方的嘛，
1: 对，
0: 就是应该是双向奔赴的一种过程，这才是最完美的一种爱情故事啊。
1: 是啊，这首歌曲也是送给大家，希望能够在你冲动的时候能够让你冷静下来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非常有趣，脑瓜一热做出的决定，各位可以来分享分享那些你冲动的决定。来自于微信公众号这位叫做视觉社的朋友说，你好啊，你好，欢迎欢迎。
0: 对，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能够收听观看我们的节目啊。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好在出行的路上，可以通过调频88.9兆赫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调频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来同步可以来进行收听的。那如果说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观看的话呢，你可以通过视频号搜索听见临汾，抖音号搜索听见临汾，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种状态啊。
1: 是，你看他就分享了一件事啊，说以前脑子一热买了无人机，那现在我想请问这个无人机学会了吗？还在玩吗？还在操作吗？有没有靠无人机发展副业赚到钱呢？发现了一项新的爱好，有没有去把它给发扬光大？
0: 对，有没有拍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这个画面的呢？
1: 对对，
0: 其实在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还真的是去我们去慢慢的去学习啊。
1: 你看他说当时因为这个无人机啊差点和媳妇儿闹得离婚，这么严重吗？然后人家说有，就是有靠这个发展副业，还在用，可能还赚到一点钱，是不是？那我觉得很不错啊。这个无人机因为我们其实接触比较少，能不能分享一下它这个价位大概多少钱呢？就是这一台无人机，比如说你从前期的看到买到后期的一些设备的维护大概需要多少钱呢？然后他说在一个水利部的公众号上发了，也挣了一点钱，那还不错。其实
0: 对这个付出呢它是有这个回报的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无人机，比如说大疆的，可能贵的话有7000-8000的，8000-9000的就是最新款的吧，也可能会有稍微价格便宜那么一点点的啊。人家说了有10000多的，还有将近20000多的。对，那你买这个大的一些物件，比如说价格比较贵的，一定要和家里人去商量商量吗？如果说刚开始商量不通的话，你可以说哎，我用这个无人机它是可以赚钱的，
1: 对对，
0: 说不定这一两个月就把这10000-20000都赚回来了呢。
1: 是其实大家也不是发现在做决定的时候不是说对方一定要禁止，而是他觉得你是没有和他沟通，自己就是做了一个决定，然后他在那吐槽说媳妇儿不开窍。对，人家是和你在就是好好过日子，他肯定是希望就是你们是最亲的人嘛，有事儿提前商量，我觉得对方是一定能够理解的。
0: 对，
1: 你如果自己偷偷摸摸把钱花了，他可能会想啊，我老公把钱花哪儿去了。
0: 关键就是说这钱花了他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1: 对对，
0: 难道我在他心目当中就没有这个位置吗？
1: 是，
0: 我的地位在家里是排在第几呢？
1: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态度哈。有时候写小说媳妇儿也不理解，哦，你还写小说啊，
0: 会摄影会写小说，这是一个才子啊。
1: 对，全能型。
0: 对，方便的话也可以把你的小说推荐给我们，也可以分享给我们直播间更多的一些朋友们。
1: 对，现在其实很多人写小说是通过线上的方式去发表，你也可以试一试啊，看看能不能有一个这个好的发展，直到挣到了稿费媳妇儿才认可。
0: 啊，你看当时的这个冲动在现在目前来看的话那就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1: 对，
0: 是吧？
1: 对，希望你发展的越来越好吧。
0: 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一下王先生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他人生最重大的一个转折点呢是源于15年前一个午后的脑瓜一热。
1: 哎，怎么说？
0: 他说那时候呢他刚毕业，在老家呢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每天呢也不忙，他觉得自己呢一眼能够看到60岁。说就在那天午后，他也像现在这样的午后啊，趴在桌子上去打盹呢，阳光照在脸上，迷迷糊糊的就醒了。他说看着办公室 里，老旧的这个吊扇吱呀吱呀的转着，看到旁边快退休的同事戴着老花镜打瞌睡，说那个瞬间的时候，我脑子突然就冒出了一个念头，说我一辈子就要这样吗？他说我那个时候呢特别的冲动啊，甚至没有想好怎么去跟领导去说，他说我

0: 就站起来走进了主人的办公室，就递交了辞职信啊！
1: 哇，那真的是非常冲动了。
0: 对对对，说那个时候我头就说了，你这是疯了吗？他说我父母也不理解我，但就是凭那个午后的冲劲儿，他说我买了一张车票去了这个外地，说15年过去了，我虽然没有飞黄腾达，也没有变成什么样的大老板，依旧是一个普通的上班一族，背着房贷和车贷。他当然我如果重新选一下的话，他说我依然会感谢那个昏昏欲睡的午后，因为那个脑瓜一热，至少让他看过了海，也挤过了早高峰的地铁，也感受过那种虽然辛苦但是无限充满可能的生活啊！
1: 哇，我觉得好精彩呀！就是虽然只有短短的几行字，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那种意气风发。
0: 对，
1: 就是那样的一个午后，他可能觉得如果在这个单位待着，在这个地方待着，再过10年20年可能还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然后他想去看没有看过的风景，想去过没有过过生活，想去吃没有吃到的美食，然后就出发了，结果这一搏竟然搏对了。
0: 对呀，有些朋友就是说看到自己的这个生活，比如说一直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就觉得心里特别的不服气啊，说我还年轻，年轻就是来用来试错的嘛，可能大家有更多这些机会能够发展的会更好一些，可能会去改变一下自己现有的这种生活状态，会飞得更高，站得更远，感受最新鲜的一种空气和最美的生活啊。
1: 对，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冲动啊，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的决定，也可以来分享一波。这位叫做音翔的朋友说，和我们的姚荣主播见过是吧？那你们这个交情估计有点奇奇妙妙哈，可不可以来说一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我想起来了，这位朋友一定是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对不对？
1: 节目的嘉宾，
0: 对对对，他曾经呢还写过一些歌曲吧，因为之前在跟他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说他经常会写一些小说，然后会去摄影，然后会去拍照等等等等。所以虽然他的名字跟他聊天的这个时候的这个名字不一样，但通过他字里行间所发来的这几条这个信息啊，我大概能够判断出来啊。
1: 好嘞，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在这个美好的午后，希望也是能够带给大家一份不一样的心情吧。
0: 好，我们来听一下，这是《旋风少女》第二季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啊，名字也叫做《冲动》。

0: 不知道大家还是否记得《旋风少女》当中的一些场景呢？就是这首歌呢，用电视剧想要传达的那份不惧挫折以及梦想而战的一种热血青春。所以我们听完之后呢，可能说是能量满满吧。无论梦想前方会有怎样的一种障碍，也会褪去懦弱和胆怯的，让我们重新出发啊！
1: 是，我觉得还是蛮励志的一首歌曲哈。关注到平台上，老猫说了，说今天晚上想炖这个柴火鸡，他中午就开始说了，我以为中午就吃过了，结果晚上才炖哈。在城里竟然找不到这个木柴，难道还要出城找木柴吗？谁知道哪里有木柴？各位，如果你们知道在我们就是这个周边哪里有木柴的话，可以给老猫提供线索哈。实在不行就把这个桌子踢了当柴火烧也行吧，没毛病。你大概几点做好呀？我们就带着这个朋友，带着同事，呼朋唤友的就去了，记得发个位置哈。这个鸡够不够我们这几个人吃呢？
2: 他说一切都收拾好了，炉子有了，鸡有了，调料呢也弄齐了，发现呢没有木柴，但是这是我最大的失误，糊涂蛋。
1: 行，对自己认识还挺到位的。
2: 不要冲动啊，不要把你家里的这个桌子给劈的当柴火。
1: 这个一般像一只鸡应该不会很大是吧？够两三个人吃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
1: 你准备了几只鸡啊？我们就是四五个人够不够？
2: 只是吃鸡吗？还有其他的一些菜吗？
1: 我们带点配菜去行不行？
0: 好，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脑瓜一热有没有做出一些决定呢？这个决定到目前为止对你来说的话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还是真的就是头脑一热冲动的惩罚呢？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不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整点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真实。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

0: 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2: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刚才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情深深雨蒙蒙》。可能每年到这个暑假期间的时候呢，这部电视剧呢就会不停的在各大电视当中的来进行上演。这也是很多朋友所提到的，就是每到假期当中都会有一些经典的影视剧轮番的来进行上演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按到那个台都会停留那么一小会儿，尽管你已经看了十多遍的这个时间了哈。
1: 是啊，基本上这种剧我是每次都要停下来去看的。最近不是到了暑假吗？北京卫视开始放《甄嬛传》
0: 啊，
1: 就是每次我们去看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我最近也是，只要是没什么事儿干的话，就会打开这个北京卫视，然后看一会儿嬛嬛和大橘的故事哈。好嘞，关注到这个微信抖音号，这个微信公众平台，这个有一朋友说是有一些问题想去连麦反映，可以把他这个详细的问题发送在这个评论区，打成文字，我们是可以收到和看到的。
0: 对，因为我们的节目在每天呢都是有不同的这个节目的设置嘛。如果说你关于生活当中的一些大事小情的话，我们早间有一档节目就叫做民生派，
1: 对，
0: 你也可以跟他们来取得联络，或者说把你所遇到的问题通过文字的方式编辑发送到我们的平台里，我们也跟主持人呢会取得联络哈。
1: 是，刚才老猫说要做这个柴火鸡，然后我就说我们这呼朋唤友带着同事就去了，然后他就不理我了，生怕我们吃他这个柴火鸡是吧。一娃说这鸡得有80斤吧，
0: 这不是一只鸡，这一笼子是吧。
1: 我们都去吃是吧。
0: 对，这会儿也看到英翔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他创作了一首歌啊，这个歌曲的名字呢叫做
1: 名胜湖。
0: 对，刚才不过我在这个酷狗里搜索了一下，没有看到你这个版本啊。当然我知道这个英翔这位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除了喜欢这个摄影拍照写小说之外呢，他还创作了很多原创的一些歌曲啊。那有机会的话也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你最新创作的一些新歌啊。
1: 好，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呀、蛮有趣的，就是那些脑袋一热你就做过的决定，有没有感觉很值得或者很后悔的决定可以来分享一波。
0: 是，我看到这回平台当中呢 Matt 亲友呢就发了信息了，这是聊到了他大学时代冲动的一些事情啊。说大三的时候呢，他妈妈呢给了他一年的这个学费加生活费是30000元整。他说他呢头脑一热，偷偷的去盘了一个校门口的一家美甲店。他说学费呢就拖欠着，生活费一点都没有，努力经营到大四，说学费补上了，每月能存几千块钱。毕业的时候呢，在6万块钱把这个

0: 超级好看，
1: 嗯，
0: 一笑起来呢还有两颗小虎牙。那个时候呢英语一直是全班成绩第一名啊，而别的科目就是惨不忍睹了。为什么呢？就为了能多看英语老师冲自己笑，然后就一个劲儿的去学英语是吧？
1: 有点花痴那种感觉是吗？
0: 还好你这个没白看，起码英语成绩是稳居第一位，也是值得了。
1: 对，你在跟家里人去沟通这件事情的时候，家里人有没有告诉你，这个学习就是自己的一些事情嘛哈？不能说因为喜欢哪个老师然后就偏科了，不喜欢那个老师那一门我们就不学了，那到时候吃亏的还是自己哈。
0: 对对，也是欢迎各位来去分享分享啊，你生活当中做过哪些勇敢的或者冲动的决定都可以来说一说。
1: 嗯，好，继续来看一下0411的这个听友呢发信息啊，他说快到毕业那年的时候呢，他说我勇敢的认识了学校当中的一些学弟啊，他说我也不顾及所有人的眼光，那头脑一热呢就跟学弟呢谈起了这个恋爱。他说大学毕业了，和这个学弟呢依然还是感情非常的好，说当年的学弟已经成我的未婚夫了。
0: 哇，真不错啊，又为你的勇气点赞。毕竟就是这个女孩主动去出击，我觉得就是一份勇气，而且还是这个学弟哈，真的是勇气可嘉，就是找到自己的真爱也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1: 对，好，抓紧时间来看一下怪味13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说当时呢和男朋友吵架了，说不想吵了，我要回宿舍了，但我觉得没有发挥好，就追到这个男生宿舍，在宿管阿姨的注视下飞快地跑了过去，跑到他宿舍呢跟他吵了一顿，然后被宿管阿姨呢给逮下去了，然后让我叫家长。他说那个时候我好冲动呀，我觉得吵不赢就不是我这个性啊。
0: 对，关键是你想想大学的时候叫家长啊，他得多难为情啊，都20岁的年纪了把家长叫过来。
1: 对，所以说有时候冲动就是魔鬼啊，就是在冲动的情况之下不要去做一些就是大事情上的一些决定哈。
0: 对对，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位叫做黄浦的朋友，说到大一的时候演出成功了，让我在我们这个学院就爆红了一把。第二年学院主动让我去压轴啊演出，节目不用过审的那种。后来学校找我代表学校参加自治区的一个话剧比赛，自己写剧本，自己找团队，自己招演员，最后进了决赛还拿了奖，再后来自己成为了评委
1: 啊。好厉害呀，
0: 变爱好然后变成了这个专业啊。
1: 对，所以说此处呢一定是有掌声的，把这个掌声呢也送给你啊。不知道就是毕业之后现在从事的这份工作是不是还跟当初的这个爱好是有关系的呢？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有没有因为头脑一热然后做出了一些决定，如果说在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一些事情的话，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呢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下方来进行留言，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说了很多就是关于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头脑一热所做出的一些决定，有些呢就是冲动的这种后悔，那有些呢就觉得说哎呀幸亏我当时那么一冲动才有了现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结局啊。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吧，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容易去冲动，但是随着年龄的这种增长，就是人就会变得越来越稳重，就少了青春的那种冲动劲儿了哈。
0: 是，那这时间段来听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吧，来自于五月天的一首温柔啊。我们来听

0: 听到这首歌，心里是不是暖暖的一种感觉呢？这是来自五月天的温柔。其实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说我想做一个温柔的人啊，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温柔就是一种温顺乖巧的性格，或者说是脾气好，不容易暴怒。后来才发现，温柔呢不仅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个人特质，而且还是一种能够自我消化负面情绪，给别人一种善良和温暖的一种能力啊。所以我们都会觉得温柔的人，他是懂得去照顾别人的情绪的。
1: 这样的人呢，其实能够体谅到别人的一些不容易，包括保护别人的自尊心，待人接物更加温和有度，
0: 对
1: 人处事也会有原则有秉性。而温柔的人总是经历过痛苦和绝望之后，依然对世界和生活充满了善意和热忱，这样的人我们称他为温柔的人啊。
0: 对，所以说有时候说到温柔的时候呢，这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种选择，也是我们难得的一种至善品质啊。也希望收音前和直播间的各位朋友走出半生归来心存温柔啊。
1: 是在我们的平台上是有朋友问到说关于这个问题啊，男人无需太帅，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做了记录，
0: 对，
1: 我们会把这个问题交给我们相关的这个栏目组民生派，让他们去核实，然后和相关部门去取得联络，
0: 对，
1: 需要耐心等待就可以了。非常感谢你的反馈。还有这位叫做 Karen 的朋友说，主持人好，很高兴认识你们，很高兴欢迎你来到直播间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哪些脑门一热就做出的决定，你也可以来分享分享你的哪些决定啊。
0: 对，那我们这档节目呢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都会来进行这个直播的。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正好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的话，可以通过调频88.9兆赫和94.6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直播间抖音直播间，或者说视频号的直播间，能够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种状态啊。
1: 对。

0: 在抖音平台上是有朋友问到说，小小可以放一首歌吗？叫做《给我一个不爱我的理由》，歌名还蛮长的哈，就是对方不爱还需要一个理由，你就得给我说清楚为啥不爱，哪儿不爱我改还不行吗？
1: 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给我一个不爱我的理由》啊。

0: 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 Y 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一首歌曲啊，给我一个不爱的理由。在我的记忆当中，这是应该你第二次来点播这首歌曲了吧，所以我觉得在你的爱情路上一定最近发生的有一些故事，所以说才会喜欢这样的一些歌曲，是吗？
1: 那你到底有没有找到那个理由呢？刚才问他，他说不知道啊，到现在还是没有知道这个理由。但是我觉得这感情这回事儿吧，其实有时候就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有时候就是你要问一个理由的话，你就说感觉不对，没有缘分。
0: 对，
1: 哎，对，就可能差一丢丢哈。希望你能够遇到你那个真的对的人，他一定在前方在等你。
0: 对，对的时间遇到对的那个他哈。好，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说一说脑瓜一热就做出的一些决定。这种脑瓜一热做出的一些决定，可能有些朋友说呀，都怪我当初呢就脑瓜一热才会怎样怎样啊，有一种就是悔不当初的一种感觉吧。当然还有一部分朋友就说，幸亏我当时呢冲动了一下，不然的话我就没有这么好的一些收获了哈。那今天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你脑瓜一热做出的那些决定到底是哪些事情呢，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叶信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

0: 他说我追喜欢的这个歌手没请假，晚上呢让我朋友帮我的，然后我就没上成课，说连追了两场，从南京到苏州到天津到北京到南京，说是用了3天的全程火车硬座，回到学校感觉骨头都要散架了。他说不过对我来说真的是挺疯狂的一件事情啊、嗯、
1: 那真的是很值得了。这种就是追明星啊或者去看音乐节等等啊、嗯、我觉得很多大学生可能都会经历过，就是又不太想就是请假，因为请假有可能会家长知道啊，
0: 对，
1: 就偷偷摸摸找学生去代课替课，然后自己去感受这样的一种热情。我觉得也不错，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这种事情咱们尽量的放在假期当中去安排、嗯、毕竟学生还是要把这个学业认真完成好哈、
0: 啊、对，作为学生的话这个学习还是我们的主业嘛、嗯、在完成学业的这种情况之下再发展自己的一些这种爱好啊、嗯、不过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身边这个很多城市包括的歌手在去开这个演唱会的时候一般都是在这个周末的这个时刻啊，不会影响大家上班呀或者说上学呀等等等等，当然他们也会在不同的这个城市嘛，一般大家都会选择离自己比较近的。
1: 对，这个 W 朋友说打了电话还是打不通，他是上午问到关于这个志愿者的事情哈、哦、就是你打电话还是没有打通，那这个 APP 你有没有下载下来呢？就是我们说的几个方式、
0: 嗯、
1: 登录这个 APP 打电话，还有这个相关的工作群，包括登录这个网站山西青年志愿者这个网站，都可以去问一问。如果说就是在这会儿还是没打通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再等一等啊，看看哪个方式可以去联络到这个对接人，稍微耐心你等一等。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通过一些决定可能有一些冲动，但有可能是因为勇敢之后做了一个决定让你的生活轨迹发生了变化，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哪些决定让你的人生发生了改变呢？
0: 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吧，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0: 难道我非要有第三种
1: 不如见一面。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就是跟以往我们听到的单依纯的那个版本的和那个谁的版本的是不太一样的。
2: 对，海兰阿木他们俩合唱的那个是我们在春节上听的哈，比较柔和一点，而这个有点像 DJ 版，更加欢快一点哈。Karen 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说道，想点歌了，但是想问一下，这个歌是必须库里的歌，还是网络歌曲也可以？都可以，只要你知道这个歌名发送过来，我们都可以帮你找到。我们是有会员的哈，这个可以听完整版，没问题。哪一首都可以。
1: 对，也就是说在下午的每天这个时间段，3点到5点的时间，大家想要听到哪首歌也可以直接来留言告诉我们啊。比如说你想听哪个版本的也可以直接告诉我们，我们在曲库里边就会为大家来进行寻找和播放啊。
2: 抖音平台上有一位是心想事成的朋友说，可以放一首歌曲吗？今生只爱一个人。好嘞，稍后也是帮你来安排哈，也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去分享你想听到的歌曲，还有那些生活当中因为冲动做过哪些决定，都可以来分享一波了。
1: 对，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在下方呢来留言，来互动话题。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留言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小乐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我最为后悔的或最冲动的就是办这个健身卡，就是在去年的那个春天，我看着镜子里边的自己，脑瓜一热，然后花了3000块钱。”办了一张健身卡，心里想着我要变瘦，我要变美。他说结果呢，去的次数呢，5个手指头都能够数得过来。他现在那张卡都已经成了洗澡卡了，甚至连洗澡我都懒得去了。
2: 对，那他和我这个经历还挺像的。当年我也是跟着朋友一块办这个健身卡，别人是有两种卡，一种次卡，一种年卡。我想肯定年卡划算呀，不限次数。我也是办了年卡，结果我一共去过2次。第一次我们俩在跑步机上可能跑了10来分钟，太累了，洗个澡走了。第二次直接洗个澡回家，再后来发现洗澡为什么跑那么远去洗澡呢？水也不是很大。
1: 对，像健身这件事情，就是很多朋友就说得搭个伴儿嘛，有一个健身搭子才可以啊。那么除此之外，就是离你还得近一点。
2: 近点儿。
1: 如果说你想这么热的天气，我大老远骑着电动再骑上10来分钟去往那儿再跑步，根本就不想跑了，是吧？
2: 是是。
1: 去的这个路途就让人炎热的受不了了。
2: 对，这个搭子也得他得靠点谱哈，喜欢健身能够坚持下来，要不然容易半途而废。凯瑞说想点一首萧家勇演唱的《站台旧故事》。好嘞，稍后也是帮你搜索一下这首歌曲，耐心等待，我们稍后依次来安排这些好听的旋律。那么今天下午节目当中也是看到啊，大家分享到很多一些冲动的决定。还有一位朋友说深夜购物是最容易冲动的，夜深人静情感充沛，刷着剧看着短视频，看着这个钓鱼，哇好惬意啊，脑瓜一热买了全套的语句，看人家做蛋糕好治愈啊，买了烤箱，然后还买了全套的模具，现在渔具在角落吃灰，烤箱变成了储物柜。
1: 这就是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大家常说的那个词儿吗？差生文具
2: 多。
1: 对，可能就是大家高估了自己的这种明天的这种行动力吧，但是低估了自己当下的一种购买欲啊。
2: 是的。
1: 大家在家里边有没有闲置的一些物品呢？比如说你家的这个豆浆机、榨汁机是不是好久好久都没有使用了？而且买回来的是兴高采烈的，哎呀，我终于可以榨汁了。
2: 对对，
1: 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喝一杯清爽的这个西瓜汁儿是多解渴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在用完之后，你忽然发现这清理起来也挺难的哈。
2: 对，就是觉得好麻烦，
1: 对，
2: 还不如拿着水果直接吃。要说这个榨汁机，其实每个人家里应该都有豆浆机。我觉得用的次数，说实话，在我们家也不是很多，老是感觉是一个半闲置状态。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波啊，就是关于哪些你买的一些小家电，哎，用的比较多的。有一个东西我会给大家安利一波，就是有一个叫蒸蛋器的一个小家电，它其实很小，但是它用起来真的是很方便。比如说你平时煮鸡蛋的话，可能需要开火，然后放水再煮鸡蛋，鸡蛋呢还很容易破啊，有时候还得关注时间有没有蒸得太久，鸡蛋蒸得太老了。但是这个蒸蛋器就很好，你只要把鸡蛋放在上头，一般可能放6、7个、5、6个，放一小圈，然后加入一点点水，它自己就会自动的熟了之后断电，就蛮方便的。而且它这个卡的就是刚刚好，不会太
1: 老，
2: 对，吃起来就这个口感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对，以前的时候我也经常会用啊，就是觉得说，哎呀，我一次能蒸这么多呢，但每次蒸完就是5、6个之后就觉得吃不了。 然后放到第二天又觉得不新鲜了，有点硬了哈。
2: 还是就是吃多少蒸多少比较合适。
1: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也发来了一条信息啊。他说：“主播你好，说到我冲动的一些事情呢，就是我的婚姻吧。他说我跟我老公呢，就是在冲动的情况之下闪婚的，我俩认识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就闪婚了。他虽然没有其他的一些朋友有那种浪漫的一种恋爱的经历，他说不过我们婚后的日子平淡，但是很真实啊。
2: 嗯，也不错，就是也是选对了人。其实情人节每天都过是吧？
1: 对，
2: 爱对了人，这一生都是甜蜜的。
1: 嗯，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这首歌吧，《今生只爱你一个》。
2: 今生只爱一个人、来自于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心想事成朋友点播的一首歌曲《今生只爱一个人》。再确认一下这个歌曲名字哈，这位朋友、到底是今生只爱你一个人呢，还是今

0: 今生只爱一个人，就是有一点点区别。
1: 对，
0: 因为我们搜索的歌曲是今生只爱你一个。
1: 嗯，对。那目前你再核实一下你的这个歌名是否是完整的，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字儿，有时候就因为一个字儿可能这个歌曲就不一样了啊。
0: 是，
1: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每天在搜歌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几十首上百首，就是哪怕就是同一首歌，就是名字是一样的，但是版本不一样，就是演唱者歌手他也是不一样的，唱出来的感觉也不一样啊。
0: 所以大家在分享歌曲时，一定要把这个歌曲名字啊非常非常准确的发过来。W 说最近不是在秋季征兵吗，来一首青春奔赴宣传宣传。好嘞，如果稍后时间允许的话，我们来安排包括这位 Karen 的朋友说想点播的站台旧故事，来自于肖家勇的，我们稍后也是会来安排。感谢各位的分享啊，这些好听的旋律我们依次来听到。同样你也可以分享那些关于一些冲动的决定。 Karen 说我这歌曲名字很准确的。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站台旧故事》。

0: 想入就入唔到，入面嘅人又逼不得已出嚟。往北系机场，往南系火车站，好多人喺呢度分别之后，可能呢一世都唔会再见啦。
1: 喺边度啊？

0: 不知道在我们平台当中的这位 Crane 这位朋友是否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刚刚你在节目当中呢点播的这首歌《站台旧故事》已经帮您播放了，就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是在静静的聆听的一个过程啊。这也讲述的就是在站台当中离别的一个场景啊，所以多多少少听完之后呢，有一点点小小的伤感和离别的那种之情吧。
1: 嗯，是，也是把这样的一段旋律送给你，希望你能够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当然，在平台上也是有朋友来点歌，说想听一首《太早》，来自于 Y 所点播的这个时间段。Y 还在吗？还在吗？在的话，你来吱个声好不好？马上到你的歌曲了。
0: 对，
1: 还有《心想事成》，你还在吗？你的这个歌曲名字可以再确认一下，到底是今生只爱你一个，还是今生只爱一个人？因为是有不同的版本哈，我们也是在你精确之后再来为你分享这些好听的旋律喽。
0: 对，好，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在今天下午呢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你脑瓜一热做出的那些决定啊，现在是否是信誓旦旦的说幸亏当时的我有勇气去做这个决定，还是有一点悔不当初的感觉呢哈。我们来看一下人间烟火这位听友发信息了，这是为了一份情感啊，他说为了见男朋友，然后呢我跟单位呢就说我不能参加这个训练了，必须请假，然后坐高铁去了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这个城市，200多公里，中途呢还要换乘，到地方呢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跟着导航走到了高架桥上，又走到一个没有路灯也没有人也不知道叫什么路的地方，他不知道当时哪来的勇气和那个地方特别的偏啊。他说高铁站附近呢还好，最后呢给了他一个惊喜吧。他说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当初有那么大的勇气啊。
1: 我想说还是年轻是吧，
0: 对
1: 爱情可以就是勇敢的做一些事情，换到现在可能就哎呀算了吧，好累呀、啊、好热呀、啊、还在家躺着吧、
0: 对，现在打个视频然后直接能够看到他啊。
1: 对，
0: 那么同时也跟他去聊天啊。你来问这个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跟心爱的女生去表白，我知道他是有男朋友的，还是跟他表白了，然后周末爬山为他祈祷，他说这应该不算最冲动但又是最真心了的吧啊。其实爱就要大声地说出来啊，但是人家女孩已经有了男朋友了，这个女孩在收到你这个表白的时刻不知道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
1: 是，还有这位叫做锦度的朋友说，目前最冲动的事儿就是98%知道那个人是骗子，因为2%的冲动选择了相信，损失了好几百块钱、我就发现其实这些被骗的人他真不是傻，他就是愿意相信那份相信，明明感觉告诉他可能是骗子、还有各种的就是一些因素啊证明他是骗子，但是我不信，我就觉得他有可能是真心的吧、
0: 那是鬼迷心窍了是吧。
1: 对对。
0: 好，白晶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我高中的时候呢有一个男生在上大学，上到大三还是大四呢忘了，他说想换专业又不想考研，换专业回来呢又读了一遍高三、他高考呢还是考到了他喜欢的那个专业，他真的是神人啊、
1: 很厉害，
0: 为了自己的这个学习都上到大三还是大四，然后重新回到高中再进行这个复习，我觉得这得下多大的勇气才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啊。
1: 是，还好啊选了自己热爱的专业。好嘞，关注到 Y 说来点歌喽，太早刘云乐，确认了一下其实还是这首歌、那我就为你来安排了一首很好听的歌曲送给你，也是希望你能听到属于你的旋律，那么在路上出行提示大家注意安全了。

0: 好，这时间段也是到节目尾声了，在节目最后和大家去分享一首新歌啊，来自于我们的甜歌王后王心凌的一首新歌，叫哒哒哒。我想这首歌曲应该是，如果能看到这个 MV 版本的话，就是又唱又跳的话，应该能够重回我们那个90年代了。
1: 对呀、那这首歌曲呢，在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收藏在很多人的这个歌单当中啊。
2: 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很多朋友呢都把这首歌呢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这也是王心凌呢，她在7月24号的时候呢，在丽江举办的某品牌汽车用户大会上呢，完成了自己的舞台的一个首秀啊。这也是她根据她老牌的热门舞曲《哒哒哒》全新改编的一个版本，可以说是紧扣了这个品牌的核心理念，把这款车的服务承诺呢也是融入到歌词当中了，就是魔性又甜蜜的曲风。一经表演，迅速就是火出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来自王心凌带来的《哒哒哒》。

0: 薄之期爱你哦。
1: 是不是非常有感染力的一首歌呢？特别是最后的那一句爱你哦，
2: 好
1: 甜，也送给我们在线收听的还有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啊。
2: 好嘞，也是到节目尾声了，感谢您的两个小时的聆听和收看，祝各位出行顺利，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吧，拜拜各位，
1: 明天见吧，再见。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

0: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都市。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7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节目名字叫做欢乐
1: 都市生活圈，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都市生活圈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2026年7月28日哈来到我们直播里哈。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抖音上搜索关注听见零分，直接走进直播间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和陪伴各位啊，在晚高峰的2个小时的时间段当中啊，想要跟我们来说什么都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进行互动喽。
0: 是的，各位赶紧来到直播当中跟您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了。那么现在马上跟您分享到更多的节目当中的信息，好，为您准备到的这个精神食粮还有我这个相关的大餐，各位赶紧接手吧。首先我们先聊聊什么呢？我们聊一聊我们大家平常老用的这个绿色地球吧，好不好？说这个微信呢，它官宣了开启内测能写汇报回老板相关情况呢，已经有一个重要的改变和更新了，我们来了解一下啊。
1: 就能写这个汇报啊，
0: 厉害了吧？
1: 是能自动回老板吗？
0: 不知道吗？
1: 要是能自动回的话，那可太好了，这半夜老板再发消息，
0: 哎，
1: 就不用再担忧了，
0: 是一点都不害怕了哈。那么提到相关情况，说7月27日的时候呢，是微信派发布了消息了，企业微信智能助理大圆开启了内测的环节了啊。
1: 是的，现在呢在这个企业微信的任意的界面当中啊，按住这个倒边把手侧面把手的这个左滑框啊，就能唤起 AI 智能助理大圆。
0: 电脑端呢是点击左侧的边栏智能助理就可以唤醒了，说它能够自动的读懂当前界面下的这个上下文，不打断现在的工作流，直接帮你开干了，说支持调用企业微信智能文档还有智能的表格、会议日程等十几项能力呢。
1: 天天看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感觉还是可以的啊。消息太多怎么办呢？左滑一下，
0: 哎
1: ，N 条消息从哪儿开始看？
0: 怎么办
1: 啊？也不知道哪条消息是真的急。从看完消息需要半小时到这个爬楼拎重啊，不到1分钟，那么中间啊就隔着一次左滑。
0: 对，
1: 左滑完之后，重点那可就全都出来了。
0: 是的，我们也看到这个相关的演示，说左滑一下说，我现在有哪些重要的工作，有哪些未读消息我要优先处理，他会帮你马上去筛选一下，说啊，这个是需要去可以的，那个是怎么样。他好牛啊。
1: 是，我也发现了啊，
0: 对吧？你看你回复他说，您有一件事和你相关，不需要处理几件事情。我天哪，这么牛的吗？
1: 那会不会直接告诉我说啊，某个群聊里面有个消息需要回答一下，收到。
0: 我
1: 立马滑进去，收到，
0: 应该是可以的，牛了啊。然后也提到了一些信息，比方说怎么回老板呢？左滑一下，老板来了句你怎么看的时候，心起泛起万千波澜了，左滑找大圆帮你梳理一下你的思路，给出了结构化的回复的框架，专业从容不纠结。你看啊，说哎，上午来办公室找我一下。
1: 好的，收到。
0: 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 AI 内容官呢？有什么想法？
1: 有什么想法呢？
0: 然后
1: 左滑一下
0: 就可以了哈。非常棒哈。
1: 啊，对，但是这个就还是有些担忧啊。其实我对于大部分牛马来说是可以感同身受的。对于牛马而言，哇，那太棒了。太好了。左滑一下。然后老板问的所有问题都有人回答了，但老板应该是这个几家欢喜几家愁吧？
0: 是的，是
1: 吧？有的老板说啊，我就想听一下员工真实的想法。但每次回复过来的都是大圆回的，
0: 都听不到了
1: 啊。对呀、啊。就是我想听员工讲。
0: 哎，
1: 现在我在跟大圆开会，一群大圆，不同人的大圆。
0: 是呢。
1: 他
0: 说汇报没写。左滑一下，忙完这个忙那个，抽不出时间写汇报是吗？左滑给出一个模板，大圆会自动根据你企业微信内的工作痕迹啊、消息啊、文档啊、邮件等等，高效的去帮你搞定汇报的内容的哈。
1: 这个不错啊，
0: 牛啦！
1: 哎，开会的时候能用大圆吗？
0: 这真的是属于你的大圆，
1: 实时记录一下，
0: 对吧？按照这个团队周报的模板，生成了我7月第3周的周报，并放到了文档当中了。说已经成功写入了7月第3周页面起，你的板块已填入了以下内容，你前天那些都会告诉你。真方便啊。
1: 哎，是的啊，当然还有这个代办提醒啊，也是再左滑一下啊。这代办都塞满脑子啦。真正重要的事他总是忘，与其相信自个儿的脑容量，那就不如左滑一下，让大圆帮你随时记下盯着。一些要定时发送的消息啊、邮件啊，也可以用大圆去自动搞定一下。
0: 是的，那么还提到一些信息，您就比方说吧啊， 这些情况里，他会告诉你说，明白了，你要在下周一干嘛干嘛干嘛，给定时要给谁发信息提醒他要干嘛，交什么策划方案了，都有给你提醒的明明白白的，你只需要点一个确定创建定时任务吗？确定就可以了。
1: 对，这时候应该想起一首 BGM。

0: 程服务，全市各县区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即可领取办理手册和专属礼包，专场呢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进行办理。
1: 是的，各位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赶紧去联络起来了。下午的第一首歌曲为你安排我的楼兰，送给你听一下。

0: 好了，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北京时间的17:18，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各位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直播，可以赶紧分享互动起来。老西爱吃醋，好久不见，老胡。
1: 对对，这个名字真的是好久远呢。
0: 这么神奇哈，就一直没有换过名字，也是很神奇的。
1: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这是我们下午段全新的节目都市生活圈。
0: 欢迎跟您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一起来分享互动起来了哈。这么久了你过得好不好，可以分享一下啊。那么当然下一个消息我们要马上为您安排什么样的内容呢，来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嘛。我们说开车的事吧，说有一女子脚卡到宝马车方向盘2个小时，自救失败以后呢，无奈就拨打119求助了，说被的救前询问说不会给我发到短视频平台吧，消防救援人员回应说给您打个美颜。
1: 哎，我跟你说，我前天刚试过。
0: 你去了，你玩了？
1: 我没有把脚放进去。我差点打119了。我跟你们说，那个方向盘，就那个领克车方向盘，不是下面也有一个洞吗？然后我有时候开着车，然后我就会就手比较碎嘛，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子玩，这样子玩。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它那个圈口卡的，就像一个镯子一样
0: 啊，
1: 是紧的
0: 啊，
1: 我就心生怀疑，说它能带进去，它应该也能出来吧？就像我这个镯子，真的，就大概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圈口完完全全来给大家去展示一下啊！
0: 展示一下，
1: 想一下那个领克车那个方向盘
0: 啊，
1: 它下面就有这么大一个圈口，就有这么大一个洞，
0: 就那么点儿
1: 。然后呢，我有时候就会把这手这么揣着揣这个洞里面然后这样子转就觉得很好玩嘛然后那天我转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卡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哎，这家伙真能进去我说这进去之后应该还能出来吧？
0: 能出来吧？
1: 怎么进的就怎么出的嘛。然后当时副驾座的是我的先生然后我就随口问了我先生一句我说，哎，这玩意儿能伸进去就能出来是吧？
0: 是。
1: 我先生说你试试。我就准备使劲我刚一抬胳膊，然后我先生跟我说，你进去要是出不来，打119的时候请让我先下车，我求你了
0: 所以你没有尝试是吧？
1: 对，后来我没有进去
0: 那么这个事就发生在别人身上了哈，就是一女子她把脚就塞到了这个方向盘底下那个圈里头了。来了解一下，说7月27号的下午呢，是据天津消防消息哈，天津西青区一名女子不慎将脚卡在了汽车方向盘的这个缝隙当中了，独自尝试自救了长达2小时，对吧？始终是无法将脚抽出来，万般窘迫之下，没办法，无奈之下打了119，说帮个忙吧啊！
1: 对，消防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呢，查看女子的这个脚吧被卡住的情况啊，立即就询问女子说是否呢是携带这个面罩啊面霜润肤乳等等这样的润滑用品啊准备涂在这个脚踝处啊，减少摩擦，方便取出脚踝。
0: 哎，
1: 被救女子啊就询问说，那不会给我发到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吧？消防人员回应说，可以给您打个美颜啊。
0: 对，面对着消防员的询问呢，女子就十分那个难为情的吐露心声，她说我已经挤完了一管这个面霜涂抹了，还是拔不出来，实在太丢人了，说我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才鼓起勇气给你们打电话的哈。
1: 是的，消防员呢是一边安抚尴尬的女子啊，然后呢焦急的这个情绪，一边呢利用专业的工具小心的扩张方向盘的缝隙，经过专业的处置，女子被卡住的脚踝才顺利从方向盘里面取出来，
0: 对，
1: 身体并无受伤。
0: 是的，那么消防人员也提醒各位说，车内的方向盘呐、车窗啊、座椅缝隙空间比较狭小，切勿将手呢脚啊伸入缝隙去玩耍，一旦被卡不要独立的强行拉扯，及时拨打119寻求专业的救援，我们来帮你的忙啊。
1: 说实话被卡住其实还挺疼的，不光是尴尬疼的时候是真疼。
0: 对呀，
1: 就你往进伸的时候不疼，你往出拽的时候是真疼。
0: 是的，
1: 你还记得就是前段时间有那个就是最拿不出手的主持人一婚礼主持人主持婚礼的时候不是抠那个灯罩子吗？
0: 总管
1: 结果手进去出不来了。
0: 对，
1: 然后整场婚礼就手插在里面主持的然后网上就戏称说这是最拿不出手的主持人。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家这个床头缝隙里面有一个小缝隙然后我有时候呢也觉得这个手能进去我觉得挺好玩
0: 了。
1: 然后那天早上就在那玩的时候终于让我找到可以把手伸进去的机会就是我手机掉下去了，
0: 手机掉了，
1: 我特开心，我第一个特开心
0: 哇，终于可以伸手了，
1: 因为我觉得我能进去，我能伸进去然后突然就进去了，够到了我的手机然后发现他出不来了我以为是拿着手机他没有办法出来我还想了一个好办法我就又往进探了一点然后刚探这么一点他不是出不来吗？
0: 对，
1: 又往进探了一点，我整个胳膊都已经进去了然后紧接着然后我就把手这样子向上翻转
0: 对，
1: 然后用另外一个手把手机给拽出来了然后就发现 卡到我这个位置啊，完了整条大臂动都动不了。
0: 那后来怎么办？
1: 然后后来我先生在睡觉，他还没有走。嗯，然后我叫他啊，我说快起来啊！我先生一个机灵一睁眼，
0: 咋了？
1: 咋了？啊，娃不是已经送了吗？嗯，我说我卡进去出不来了、啊。然后他起来之后帮我搬了床，我才出来。啊，
0: 所以哈。好奇害死猫，
1: 就你们不会有这种习惯吗？就看到一个缝隙，觉得哎，我能进去。
0: 好奇也害人呐！
1: 啊，对，
0: 害人不浅是吗？哎，
1: 前两天我还碰到一个，就是也关于这个好奇啊，要害死人和猫的一个事情啊。
0: 对，
1: 就是某小区，咱就不说是哪个小区了啊。嗯。这物业管的比较严。嗯。啊，就你没有门牌，没有登记，他不让你进去。
0: 对。
1: 然后，但旁边有一个专门过车的一个停车杆。
0: 是的。
1: 停车杆里面有个缝隙。哎。然后，嗯啊，那你既然那个走人的地方你看着，就物业看
0: 是哪个缝隙呢？两个道闸中间吗？
1: 对，道闸一个道闸，
0: 一个出一个进的。
1: 它跟墙就、啊、它这个是门啊，它完全是可以遮挡住门、嗯，但是在这个墙跟这个道闸之间，嗯，有一道缝隙。
0: 明白了，
1: 就看到有一女子，嗯，从这道缝隙里面穿过去
0: 了。
1: 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啊，她行，我也行
0: 啊。然后。
1: 后来因为
0: 该死的胜负欲啊，
1: 不、啊、是那会儿是有胜负欲的啊，但是好在呢我这个人有几分姿色啊，我每次进那个小区的时候我都会跟保安说啊，哎你好，那个小哥哥能帮我开一下门吗？他会很乐意为我服务的。
0: 是的啊，
1: 我的几分姿色救了我。
0: 懂了，
1: 笑什么？
0: 明白意思了哈。我以为你又尝试了一下，你
1: 没
0: 尝试了、
1: 啊。没有，就我因为毕竟啊，我还是一个有一点点偶像包袱的人、嗯、啊。要不然的话，我真的想去试一下，因为真的我脑子里面第一反应就是他行、嗯、啊，
0: 我也行 啊。
1: 尤其是我们女生那么追求瘦、嗯，那么追求美，是吧？
0: 对，
1: 凭什么别人能过去，我过不去呢？
0: 是，嗯。各位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呢？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整理编辑好之后呢，打个字发送给我们到我们的官方的平台当中，我们等待各位的加入，好吗？
1: 嗯，或者是看到这个细小的缝隙。啊，以及空间有没有这个冲动啊？要把自己的手啊、脚啊、手指头啊放进去、嗯？我是经常会有这样的冲动啊、嗯，但是好在身旁还是有一些比较靠谱的存在。
0: 是的，来吧，跟您分享好更多好听的音乐。来，听到了来自于南征北战出新歌了，《年少的心》，咱们必须得听上一下，对不对？
1: 嗯，好听的歌曲啊，即将送达，也希望各位千万不要离开这里哦。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来吧，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啊！我是非常忙碌的卓然啊。有人说那个卓然晚上回家记得开播啊。
1: 啊，那你开吗？
0: 今天晚上开不了，今天晚上要写主持词呢嘛。明天有活动，明天忙一天呢，
1: 忙一整天呢，顾不上啊。
0: 是的，是的。
1: 啊，那明天下午节目谁替我们上啊？
0: 不知道啊，没有人告诉我这件事情啊。
1: 哦，对，这也是问题，还没安排啊。
0: 对啊。
1: 哇哦，好吧。
0: 就剩明明、明明一个人了吗？
1: 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更多内容了哈。那么，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0: 我是卓然。
1: 临汾出行速报来一个吧。
0: 来吧，临汾出行速报带你来了解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区啊天气的情况以及出行路上的情况。
2: 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3: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2: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3: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2: 广播听得清，
3: 抖音看得见。
2: 出行不迷路，
3: 生活更从容。
2: 锁定临汾出行速报。
1: 各位好，北京时间17:37，一起进入到出行速报。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跟您介绍来自于临汾气象在刚才17:19发布的信息。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农历的6月15，星期二。天气实况及趋势跟您介绍，今天我市以晴为主，午后呢云量明显增多了，全市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其中瑶都区襄汾降水较为明显，其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瑶都区北溪16.5毫米，截至下午的4点，最高气温出现在市区为33.2摄氏度。
0: 现在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啊，受到副热带高压和低层扰动的共同影响，近期我市呢多对流性降水天气，降水呢是呈现了呈现面弱点强啊。那么来自于我们局部的一些特征呢，是出现了午后乃至半夜啊气温较高，相对湿度会比较大啊，强对流天气的防范准备。
1: 再来关注一下短期天气预报，跟您提醒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6度到34度。
0: 然后同时呢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具体情况啊，全市呢是多云见晴的，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是25至34摄氏度。
1: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呢是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5度到34度。我们再来跟您分享和关注一下来自于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来自于高速信息，跟您做个提醒了哈。那么依旧是长治到临汾，去临汾兰州方向呢也是出现了一些信息的情况，也提醒各位一定要去注意了。那么当然还有就是在临汾到长治的去长治青岛方向也是有一些路基施工的养护，祁县到临汾呢就在今天的时候有一个情况，在下午3:10，那么京昆高速呢是有一个事故发生了哈，提到说上行去临汾昆明方向的岷江收费站至洪洞互通之间697公里加600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请各位一定要避让一下。那么当然还有祁县到临汾以及祁县到临汾的双向的情况，也是有一些临时的路基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车道，提醒各位上高速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是的，然后来自于我们的听众朋友0223单说啊，正在车里收听你们两个人电台呢，谢谢，感谢关注。来吧，主播带领各位去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市区道路上的一些最新情况和消息。首先鼓楼环岛呢有4个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啊，已经是缓慢通行了。来看一看东城路段的话呢，压力会集中在东关小十字，在十字路口东侧呢是西向东的车多缓行啊，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其他路段的话，我们看到来自于北城这边泛下路口啊，这个中段啊，在中郡的附近呢是东向西的车多缓行啊，西向东是可以正常行驶的。来到其他路段的话，来看一看啊，新百汇商业广场附近压力较大，车多缓行啊，其他路段没有看到有缓行的情况出现啊。当然，在这个晚高峰的时候，压力呢是逐渐走高的一个态势啊，也希望各位行驶在路上哪条路堵住车了。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成三春液，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液，认准五成三春液。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长注意了，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正在办理中，姚都、侯马、襄汾、洪桐、曲沃、翼城、霍州邮储银行网点都能办理，符合条件考生赶紧到户籍所在地的邮储银行申请办理。为减少等候时间，一站式专场办理即将开场，姚都专场7月30日至8月3日，正和酒店3楼正和厅，电话393-8866。洪桐专场7月29日至8月2日，重妈席大酒店5楼会议室，电话636-7888。特别提醒，专场仅限年满18周岁学生，只需携带身份证原件，政策咨询、首贷、续贷、家长答疑一站式搞定。未满18周岁学生前往邮储银行各网点办理，需备齐本人、监护人身份证、户口本、出生证明原件。中国邮储银行助理临汾学子圆梦大学。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10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各位要记住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号，来自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账号，听见临汾，点击头像就进直播间，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简单的比心我们看到了，静静宝贝的喜线我们也看到了，然后有人说叫联手，说红童话的我们也看到了，
1: 对对对啊，然后也希望更多宝贝们可以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跟互动啊，在这里能见证更多的好心情啊，分享更多的内容。
0: 来吧，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共同分享很多的本地信息，来到了说临汾的环节。说临汾，我们来跟您感受到来自于我们大美临汾的魅力，走了。

0: 来吧，说临汾，跟您来关注到的是关于我们临汾有关的信息。首先第一条说事关孩子上学，从幼儿园到大学，国家有着这些资助，您知道吗？根据教育部的消息呢，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过了3900亿元。哪些学生可以享受资助呢？资助标准如何呢？咱们来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是的，首先呢是来自于我们学前教育阶段，2025年的秋季学期开始啊，免除公办幼儿园前一年在幼儿这个保育教育费当中的一些支出啊，对于教育部门呢批准设立的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参照当地同类型的公办幼儿园的这个减免水平，相应减免保育教育费用。2025年呢学前一年要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我们家就是啊，我们家大班没有收学费，
0: 对吧？然后提到义务教育阶段呢，是2025年起义务教育阶段扩大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范围，将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城纳入地方计划。2025年1877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生活补助，2758万名学生享受营养改善计划了。
1: 是的，还有呢，就是中等职业教育方面啊，在2025年起呢，中等职业教育呢将符合条件的3年级学生纳入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2025年起，20000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1279万名学生享受免学费，407万名学生呢享受的是国家的助学金。
0: 再来关注一下普通高

0: 122万名的学生获得了国家励志奖学金，264万名学生获得了研究生学业奖学金，1271万名学生享受了国家助学金，852万名学生办理国家助学贷款。
1: 是的，资金投入方面呢，在2025年呢，全国学生啊资助呢资金投入超过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了超14%。同时呢，财政投入约2400亿元，占财政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金的主要来源。同时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了1277亿元，较上年增长34%，约占资助金额的总额的1/3。2025年学生的资助资金投入持续增长，财政投入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0: 再来关注一下管理水平，2025年教育部持续提升学生资助精准化、规范化的管理水平。特殊群体学生数据实现一网共享，学生资助信息实现了一网查询。那么要准大学生要注意了哈，可以先咨询奖学金、助学金、绿色通道等国家资助政策，可以相关的比方说在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去服务。所以相关情况，当然了，关于说助学的情况呢，要给您了解这样的信息了，对吧？
1: 现在助学情况的话，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我们助学贷款方面的消息和内容啊。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经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批准，由银行业金融系统金融机构承办，向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普通高校生含预科生发放国家信用助学贷款，户籍所在地机构才可办理。邮政银行临汾市分行开设姚都、洪桐两大线下专场，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全市各区各县18个网点同步受理，到店呢即可领取办理手册与专属礼包，专场仅接受年满18周岁的学子进行办理。
0: 是的，这个要知道的。当然下一个信息我们继续关注我们临汾。说临汾呢，说要招19个人，临汾西站、侯马西站正在招募哈。为了保障铁路枢纽有序运转，为旅客提供安全顺畅暖心的出行服务呢，中国铁路太原局团委、山西省青少年事业发展中心、山西省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启动2026年铁路暑运青年志愿者招募，招募邀请有志青年加入志愿服务队，用青春微光点亮旅客旅途。
1: 首先服务地点要记好呢，分别是太原站、太原南站、大同站、大同南站、临汾西站、侯马西站和运城北站。报名时间呢是截止到2026年7月31号，服务的时间呢是2026年8月1号至8月30号。
0: 对，那么其中的招募数量，太原站要15人，太原南站要29人，大同南站12人，大同站4人，临汾西站11人，侯马西站8人，运城北站有8人。报名方式该如何报名呢？可以选择去关注2026年暑运行动铁路暑运志愿者招募的报名表，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山西省临汾市、山西省青少年事业发展中心、山西省青年志愿者协会相关的去了解一下，或者你可以打电话0351419586040 419586060，各位可以指导一下。当然说临汾，下一事儿我们关注一下大家非常喜欢的奶豆，您还记得吗？
1: 哦，那个小老虎，哇哦，那个奶豆当时真的是我们临汾的这个网红大网红啊。
0: 对，
1: 包括也是因为奶豆的影响呢，很多啊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动物园的小明星都纷纷亮相，走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
0: 所以问您了，还记得当年火爆网络被大鹅追赶的奶豆吗？如今他喜提3只虎宝宝，1男2女，儿女双全，小虎仔正在被保育员精心照顾当中，一起期待一下小家伙的亮相吧，他当爸爸啦。
1: 哦呦，
0: 曾经的时候他害怕大鹅，
1: 对对对，
0: 而且他是一只大老虎了哈。
1: 然后奶豆小的时候不是关在那个笼子里面嘛，然后你要进去喂大老虎的话，其实会经过他的那个笼子。
0: 二姑娘绿豆、
1: 啊、对，
0: 红豆绿豆，奶豆的儿子叫
1: 金豆，红豆绿豆金豆
0: 啊，挺好的哈。
1: 是的是的啊，就取名我觉得也是一门艺术技术啊，
0: 吃两顿肉，人和奶粉不一样，专门配的那种的奶粉，营养的各个元素都是配好的。
1: 哎呀，太棒太棒了！
0: 40天才开始学着吃肉，打成小肉默默吃了，一点点的喂哈。
1: 是的，然后如果说有机会的话，
0: 他的爸爸叔叔都是我带大的。哎呀，四保育员、
1: 是的，
0: 很辛苦哈。
1: 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我希望可以去采访一下啊，就真的觉得特别有爱、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就是老虎小的时候，你跟就跟可亲了，跟他玩没问题。
1: 他叫小猫啊，对。

0: 那它跟小猫应该区别不大，
1: 嗯，
0: 是吧？
1: 真亲真亲哈，
0: 真好看。
1: 是的，哈哈奶豆的姑娘红豆绿豆，嗯，儿子叫
0: 金豆啊，对。然后也让我们祝愿我们临汾动物园啊，以及我们临汾更多的一些这个景区啊，都可以发展越来越好。嗯、
1: 对对对哈，然后这些情况，各位要记住哈，暑期不要忘了咱们临汾动物园可以去逛啊。
0: 嗯嗯嗯
1: 啊，每天吃两顿奶两顿肉啊，记住了哈。嗯、
0: 是的啊。
1: 好，那么接下来就跟您分享完我们说临汾的环节了，也邀请各位一下吧，有想听的歌需要可以告诉我们，因为一会儿最后的半小时我们会听到超多超多好听的音乐的啊。
0: 哎，没错啊，在还有倒计时十分钟我们就要进入到听歌的环节了，所以此时此刻抓紧时间啊，喜欢的歌曲和喜欢的歌手都可以把名字给我们发送过来。
1: 嗯，我们等你啊。

0: 行了吧，换一个吧，音质不好。你要飘摇了是吗？飘摇
1: 对，飘摇吧，飘摇应该比这个稍强一些。
0: 啊，好
1: ，OK。
0: 飘摇是哪一个的？找不到还来吧，飘摇送给大家，演唱者卓然。

0: 哇、wow、
1: 我帮你找到了，你别难过啊，是福星高照猪八戒的第三单元片尾曲是飘摇。
0: 你还真去找了？
1: 有了，第三单元的飘摇。
0: 那反正是猪八戒。
1: 行，好吧，那么本来我们约定是你唱一半，大家听唱一半的，然后你就全唱完了。那给大家放一个 AI 版的吧，大头针的。
0: OK， 走。
1: 给大家
0: 走喽，
1: 跟唱开始。

0: 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4: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上，相信小仙女们都参加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会议，其中呢，大部分肯定都是为了开会而开会，并没有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还浪费时间。这些会议呢，统称为低效会议。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想和大家聊一聊，别让低效会议毁了你的效率。会议的危害我就不细说了，职场上的小仙女们一定都有痛苦的领悟。下面呢，雨飞就来聊一些提升开会效率的方法，希望对正在开会或者准备开会的你有一点启示。首先呢，要明确会议的主题。 99% 的无效会议都是因为主题不够明确，就好像你开头方向就走错了，下面所有的讨论都是在浪费时间。好的会议主题呢，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聚焦，既不要总结概括，更不能泛泛而谈，而是聚焦在一件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上进行讨论。比如公司5年战略规划、3年长期发展，这种主题不可能通过一次会议就得出答案。相反，这种会议容易让大家没有边界的进行讨论，反而呢会浪费时间。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拆分，即把这些大而空的主题拆分成一个个明确的小主题，然后分多次会议来讨论。比如说公司5年战略规划就可以拆分成为产品研发战略、市场营销战略、渠道铺设战略和人才建设战略，拆分之后还可以再拆分。比如产品研发战略就可以分成消费者趋势变迁研究、新产品研发方向探讨和研发预算规划。会议主题越具体，参会人员就会越聚焦。记住，不要为了开会而开会，开会的目的呢是解决特定的问题。其次，要选对参会人员。很多人都会觉得头脑风暴、集思广益是一种高效产出思路的好方法，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人越多，能够想出的好点子就越少。国外有一项研究表明，开会人数超过8人，会议效率就会直线下降，最佳的人数呢是5到7人。人太少，意见不充分，思路不开阔；人太多，每个人发言的机会就被压缩，最终呢就会导致一些人开始偷懒，并且寄希望于其他人发言。乌合之众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人一旦到了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这话放在开会上就再适合不过了。会议上呢，一旦出现一个喜欢表达自我的意见领袖，且先不论他说的正确与否，很多人呢会下意识地被他的思路带着走，并且懒于思考。即使有少数持不同意见的人，也会因为沉默大多数的存在，放弃了对自我观点的捍卫，去换取那份表面上的和平。且参会人数越多，这种和平的意义就显得越重要，甚至呢越过了会议目的的本身。比如说很多公司喜欢由老板拉着大家开大会，这时如果碰到一个喜欢发言的老板，那么基本上就是他的独角戏。如果会议的目的是宣布信息或者分配任务，那尚可理解，但如果开会是为了讨论问题，那简直就是灾难。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没有人敢公开反对老板的意见，对于老板而言，这同样也是一个危害，因为没有人敢冒死谏言，也就不可能有逆耳忠言。这种会开到最后，很容易演变成了派系战队，从而呢就偏离了最初的目的。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精选参会人员，从源头上扼杀这个苗头。一是老板不要参加讨论型的会议，所谓讨论会议就是希望通过开会来讨论出特定的解决方案，这种会议老板就不要参与进来了。老板的角色是取舍评估做决定，而不是绞尽脑汁的想办法，这种事情就交给下面的人来做，老板只要看结果而不是过程。做老板一定不要事必躬亲，而是要大胆放权，这个权即是管理权，也是讨论权，这样呢既节省了老板的时间，也能够让大家放开胆子去讨论。

前妻妹。二是找到最相关的参会人员。最相关是两个含义，一是责任相关，这个问题谁负责，那么谁就必须参加。二是能力相关，这个事情谁有办法来解决，那么他就是必选之人。但这里要注意啊，能力相关的人不一定也是责任相关，所以邀请参会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提前打好招呼，征求对方的同意。这时呢，考验的就是会议组织者的情商和沟通能力了。如果还不明白，那就问问自己，这个会议如果缺了谁，就一定开不下去。这个会议是否有他没他都影响不大。这个会议的议题谁最有发言权？按照这个标准，先框定五到七个人的席位，然后呢再去邀请。然后就是要设置全程监督。高效的会议就像是写论文，先立论再争论，最后呢得出结论。低效的会议就像写散文，永远都是游离于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这里的区别就在于监督者的存在。高效的会议必须设置一名监督者，它的作用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修正轨道，当讨论焦点发生偏移的时候呢，及时把大家拉回来。监督者需要时刻关注会议讨论的内容是否和会议的主题息息相关，一旦发现脱轨了，那么就要及时的提醒大家。尤其是那些横跨上下午的会议，当午休结束的时候，所有人的脑袋还都处于放空的状态，如果监督者不能及时的把大家的注意力聚焦到议题上来，很快你就会发现讨论的内容就变成了今天的鸡腿新不新鲜，食堂的饭菜可不可口，昨天的综艺又有什么新八卦。监督者的第二个作用就是控制时间，每个议题设置一个讨论的时间范围，一旦发现超时了，无论有没有结果都要停止讨论。要知道会议呢是一项集体行动，一个微弱的影响在集体当中会被乘以数倍来放大，最终呢造成整个团队的低效。当然有朋友会问，那么如果真的在规定时间内讨论不出来结果，那要怎么办呢？记得宁可下次再找一个时间重新开会，也不要让大家耗下去浪费时间。但此时监督者呢，要把这次会议已经得出的结论、悬而未决的问题、面临的新挑战等等这些信息都全部的记录下来，以便于下一次开会的时候能够顺利的衔接得上，不必重复讨论。最后呢，就不要忘记事后跟进。评价一个会议最后是否有成果，最重要的标准呢，就是要看会议纪要写得好不好。它是上一个会议的终点，也是开启下一项工作的起点。一份合格的会议纪要要有五个重要元素，即会议的主题、参会人员、讨论内容、得出结论和下一步的计划。其中呢，会议主题和参会人员，于飞前面已经解释过了。讨论内容就是围绕会议的主题展开了哪些方面的讨论，要用精简的语言进行高度的概括。得出结论是将会议上大家已经达成共识的结论进行一下梳理和归纳。下一步计划是把会议上还没有形成共识的问题，之后要进一步讨论的东西，以及已经确认好要做的事情分别进行罗列。这是要对应参会人员的角色，那么谁接下来负什么责任的事情一定要写清楚。需要说明的是，这看起来是个小事情，却起着承上启下的大作用。然而呢，很多时候写会议纪要的都是刚进职场不久的新人，还没有意识到它所存在的意义，写得乱七八糟，前言不搭后语的比比皆是。花时间把这个练好，未来你的职场上一定会受益无穷的。好了，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被低效会议折磨的小仙女们。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欢迎你继续回来。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联系雨飞，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人生皆庸常，不同的是有的人在这比比皆是的庸常里活出了喜欢，活出了痛快，活出了一种超出庸常的境界。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叶夏虫儿的一篇文章，人生总要恣意的活一回。事事顺遂

固然是信，但我更喜欢的是在平淡中插入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情节，遍尝五味杂陈、酣畅淋漓的活，才算体会到了生活的真味与风韵。否则一味沉湎于安谧，或者甘心沦陷在低洼里不思自拔，才是乏味和无趣。生命是五彩纷呈的，即使是一只小虫蚁，也要拥有一颗挑战高处和远方的心，不一定非要赢得自己。世界是何其广大，你的失败不足为奇，也不足挂齿，非要赢有时候就是固执，就是和自己过不去。重要的是你的疆域是一溪还是一井底，是海还是一座山，你想要的是单调的一条线、平静的一个点，还是有风险却千姿百态的生活。活得酣畅淋漓，生命才会趋向完美，光阴呢才不会在左顾右盼中荒废，自然会有诗从远方赶来，替换掉你眼前的苟且。一个人颓废怠惰不前的样子其实很丑，不同于你奔跑跳跃的姿态，那真的很美。你不轻易妥协，不轻言放弃的样子，看起来更是散发着无穷的魅力。蛰居是忍耐，是等待，是有朝一日的蓄势待发。蛰居是静态的出发，是冲天而起之前的厚积，是用力，是无为而为。金蝉蛰居地下十数载，只为了攀上树顶蜕变，换上金缕，获取三天的光明绚烂，夫复何求。虫在秋深严冬隐匿蛹中，与柳绿桃红时破茧成蝶，拥花而舞，何其美哉。世间凡是大赢者，皆是历经了宦海浮沉，或是领略了大悲大痛，看透了人世明暗聚散。没有人一生出来就想赢起来的，一生都在茧丝里如如度过，那未免有愧于活过一次。大凡成功至顶者，都是经历了磨折、坎坷，甚或穷途末路。就算是靠着一份坚持、一份睿智达观、一份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快意，碎炼成一颗金石，闪闪发光。这样的人生是在黑暗里灿放的光明，是在火焰里练就的飞翔。不敢经历一心坎的生命，才是真正贫乏的。没在苦味里挣扎过的生活，才是叫人真正郁闷的平庸。不惧繁华，在俗世里谁能不沾人世烟火，也不排斥平庸，人生而平凡，不必逃避。只是在繁华里修得一颗平常心，莫失了自我，在庸常里修得一身脱俗的气韵，莫泯了一份出淤泥而不染的情怀。生命来来去去就一遭，似乎不跃马扬鞭一把，不破釜沉舟搏一次，有负大好时光，有负多娇的山水。就像鹰，总该搏击长空一次，就像鱼，总要潜入海底一回，就像树，总该有参天生长的一枝，就像花，总要怒放一季。就算从空中跌落撞到礁石，遇到暴风骤雨，就算没得到，就算最后拥有的也失去，但天空我飞过，高山我攀过，大海我游过，无悔也无愧，得失之间留存一份洒脱。拥有过才能淡泊，经历过才能从容，骄傲过才能谦恭，追求过才能坦然。最后想用萧萧一凡的话来作结，活着就应该这样酣畅淋漓，在有限的生命里基于自我做最大程度的无限追求，哪管烈焰红唇与银发苍苍闪了别人的眼，哪管逆风飞翔缺少了同伴，着最亮的山开怀大笑，每一刻都做自己想做的，只管做不一样的烟火，闪烁不一样的光芒。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看一下时间呢，本期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
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5: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9: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
7: 无敌，
10: 无敌，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1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花样文具。你都见过哪些花样文具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文具啊，就不得不提我们的学生时代了。想一想，每每到新学期的开学季，能去商店里尽情选购新文具，可以算是每一位学生们最期待的事情之一了。但如果你对文具店的回忆还停留在便宜、实用、随便买，只能说明一件事情了，就是你不当学生已经好多年了。提到这个开学的时候之前有这么一个话题，说一支中性笔卖55元，文具为什么越来越贵啊？这样的一些话题曾经是登上过热搜的。店里琳琅满目的高级文具，部分价格甚至能高达3位数，让学生和家长们狠狠地见了一回世面。想想当年，2块钱一根的彩笔随便挑，印着明星偶像的笔记本3元，还能用大半个学期，哎呀，真是恍如隔世啊。那么问题来了，瞄准学生们的文具界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呢？曾几何时，孩子们呀是揣着零花钱去校门口的文具店里扫货的，几十块钱呢就可以收获满满。现在你走进文具店，每个标价上的数字都在提醒自己囊中羞涩。一支普通的铅笔售价接近20元，一支水性圆珠笔售价50元，让人不禁疑惑，请问这是马良的神笔吗？ 这些外貌平平无奇的贵价文具总是杀的人是措手不及，印着图案的联名文具更是明着抢钱。有人面对售价55元每只的航海王系列文具望而却步，有人结账之后才发现账单里的端倪，一支常用中性笔的价格甚至都不及联名文具的零头。这不是一支普通的笔，是一支印着联名 logo 的笔。什么叫做联名笔？就是明知道是智商税还是会买呗。曾经呢只用来写字的碳素笔，现在呢摇身一变，每一根呢都成了大有来头的收藏。从刚才提到的联名款呀，包括限定款呀，特别款、纪念款、珍藏款，每一款呢都是如数家珍。恐怕大家呢在借笔之前都要三思了，这支笔如果弄丢了，你赔不赔得起呢？更过分的是什么？除了价格屡屡刷新天花板，文具界呢还出现了吸金黑洞——盲盒文具。这不少成年人呢都对盲盒的氪金玩法是无法自拔，更别提还没有培养起自制力的小学生了。从穿着不同装扮的迪士尼公主，到人数多到数不清的奥特曼家族，盲盒的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随机印着不同人物的中性笔盲盒，就能获得一种集卡的快感。能够开出荧光笔、便利贴、橡皮擦等物品的拼配盲盒，藏着每个青少年以小博大的愿望。抽出心仪款的概率不同，价格也随之变动。想要一次抽出心仪的款，就需要你掏出腰包买下整整一箱。逐渐增多的玩法，自然让文具的价格也是水涨船高。高概率出和必出的标识呢，也很容易让学生们冲动消费，买超出需求的文具。文具再也回不去当初的一两块钱，最多5块钱的时代了。那么问题又来了，文具为什么涨价呢？文具涨价的原因就必须要从联名款文具的出现来说起了。由于成本中含有高昂的授权费，价格自然就会比普通文具来高一些。早在2016年，晨光就推出了中高端文创集合店九牧杂物社，就开始了联名款文具的尝试。包括2021年左右，汉口举办了夏季文化用品博览会，哆啦 A 梦、奥特曼、火影忍者等联名的动漫文具占比高达40%。那么这些价格离谱的联名文具能让孩子们保持多久的新鲜感呢？答案是转瞬即逝。他们的最终归宿相比于书写物尽其用，更有可能是收藏之名在笔筒里落灰。与联名款文具相比呢，将普通文具升级为电动款成了涨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比如说电动的卷笔刀、桌面吸尘器，学生的书桌似乎成了车间厂，充满了技术含量。一支新铅笔塞入了电动削笔器，无需手动，3秒钟就给你削好了。功能和造型的升级最终体现在了水涨船高的价格上，越复杂的文具卖的就越贵，价格越贵，跟风卖的商家也就越多，到最后市场上呢就出现了越来越多花里胡哨、价格不菲的文具让家长们去买单。毕竟呢，没有一个小孩能够拒绝加了羽毛和吊坠等饰物的铅笔盒，点击按键就能播放幻灯片的投影圆珠笔更是让人难以放手。但当文具添加了玩具的属性，是否会影响学习，就成了一个新的难题。不少家长质疑，这样的文具带到了学校之后，还有心思上课吗？那么商家为了卖高价，也不乏越来越多的文具沦为文具界的月饼，过度包装。同时呢，收藏款的玩具呢，成了学校里的话题，很有可能会勾出潜在的攀比心理。当一个学生拥有了奇特造型的橡皮，其他人很可能就会为了不失风头买同款，甚至

贵的文具来进行攀比，所以我觉得呀，不能叫文具，就应该叫做玩具。这文具的复杂程度呢，甚至超过了玩具。很多人忘了文具的用途其实就是学习。此外呢，部分文具在形式上不断创新，却很有可能含有安全隐患。比如说，看起来是一支圆珠笔，殊不知它就是一把美工刀。那么这类文具挨骂到底冤不冤呢？如果你以为价格高就意味着质量好，那就确实太天真了。人们会对贵价文具抱有很高的期待，但不少国产文具的品质呢，可能配不上它的定价。事实上呢，很多文具最开始瞄准的是家长的钱包，学生们没有财务能力，又容易被噱头吸引，此时就会有很多家长会选择乖乖买单。但他们的质量究竟怎么样呢？即使是超过百元的联名笔，也很有可能会出现不出水的这样的情况，甚至从桌上摔下来之后就再也用不了了。往往逛遍整个文具店都找不到一支好用且平价的笔。其实呢，一个多元健康的文具市场不是不能有贵价文具，而是要贵的物有所值。比如说从2013年起，每年呀，这日本都会举办文具大赏，在这个被称为文具界奥斯卡的盛会当中，每年都会有文具店的工作人员来推荐年度好用文笔。一支平平无奇的自动铅笔，可以通过笔杆内部组件调整笔杆的重量，获得最顺手的书写体验。自身含有铁粉，尾部安装磁铁的橡皮，可以在使用后把橡皮屑给它吸起来，完美解决桌面碎屑的问题。那除了实用，同样具有创意款的文具富士山橡皮就是其中的爆款之一了。随着反复使用，橡皮擦外层的蓝色逐渐消失，露出了白色的雪顶。使用的过程当中模拟了雕刻雪峰的过程，这样一款在本土广受欢迎、不断售罄又反复上架的爆款橡皮，在日本售价为200日元，也就是人民币13元左右。但对于我国的文具行业来说，原材料和技术等各方面尚处于发展水平。2017年之前，我国文具业一直都存在着无法生产圆珠笔的困境。当时呢，中国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年产圆珠笔已经达到400多亿支了，但是核心部件笔头却只能依靠进口。一支笔看似简单，单笔头的制造就有20多道工序，加工精度和难度不亚于精密手表零部件。目前我国已经掌握了制造笔珠的技术，但由于加工设备和原料问题，大多数的文具厂家的原料呢依然是依赖进口。以晨光为例，笔类产品80%以上都为中性笔。那么为了有更好的防水性，油墨几乎全部从日本和瑞士进口，质量上很难突破。商家们想要提高利润，就不得不在外形和售卖形式上下功夫了。但是当外形和包装成为了售卖的亮点，也就脱离了文具实用的初衷。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你都见过哪些花里胡哨的文具，也就是花样文具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阿姨，我想买支解压笔。
1: 小明，你怎么了？垂头丧气的。
0: 我今天考试又没有考好。
1: 你都考的什么呀？
0: 数学。
1: 数学本来就烧脑，你考了多少分呢？
0: 55分。
1: 差5分就及格了，不错不错。
0: 可是回去我妈妈肯定要揍我的。
1: 别想那么多了，你下次努力不就好了吗？解压笔阿姨这儿有的是，你看猪屁股、熊屁股、虎屁股，想捏哪个就捏哪个哟。
0: 我想捏那只虎屁股的。
1: 你属虎的吗？
0: 我爸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所以我想试试。
1: 我这儿呢还有解压套装呢，不光有笔，还有笔记本，还有笔袋、书包。
0: 书包就算了，我妈这学期才给我换的书包。
1: 这个套装还是明星款哟，并且是限量的，我一共呢只进了3套。
0: 只有3套啊？那我都买了。
1: 68一套，3套一共204元。
0: 没问题。
1: 小明，全校只有你一个人有哦，你就是全校第一了。
0: 那我终于得第一了，嘿嘿。
1: 你要是想拿第一太容易了，阿姨店里呢还来了一批新的文具，全都是你们没见过的。
0: 真的吗？那都有什么呀？
1: 盲盒文具呀。
0: 我最喜欢盲盒了，多少钱一个呀？
1: 有好几种，便宜的12，贵一点的58元。
0: 那这里面都装的是什么呀？
1: 有笔呀、橡皮呀、尺子、小本子、动漫卡，反正啊都是你们这些小孩喜欢的。
0: 有动漫卡呀，我最喜欢动漫了，我要买。
1: 你喜欢什么动漫呀？
0: 我喜欢奥特曼。
1: 嗯，我这儿刚好有这种盲盒，28元一个。
0: 那我买一个吧。
1: 给你开吧。
0: 我看看是谁。
1: 嗯，是佐菲。
0: 嗯，怎么不是迪迦呢？我最喜欢迪迦了。
1: 那你再买一个呗，我这儿多的是。
0: 好，那我再来一个。
1: 没问题。
0: 啊，是阿斯特拉。
1: 那再来一个呗。
0: 我就不信拆不到迪迦。
1: 看看这是谁？
0: 麦克斯。
1: 再来再来。
0: 达拉姆。
1: 没事，有的是。
0: 希卡利。
1: 看这个，
0: 奥特之王。
1: 要不再来一个？
0: 这个是雷欧。
1: 换一个。
0: 盖亚。
1: 再换
0: 诺亚。哎呀，都拆了这么多都拆不到，压力好大呀。
1: 那你要不再买一支解压笔呗？
0: 可是我都拆了这么多了，阿姨，多少钱呢？
1: 你一共拆了9个盲盒，一共252元。
0: 这么贵呀？
1: 你经常来阿姨这儿买东西，要不我给你抹个零吧，250元。
0: 完了，这个月的零花钱都被我花完了，回去我爸肯定要揍我。
1: 没事，你下个月拿了零花钱又是一条好汉。慢走哦，小明。
0: 阿姨，您上次卖给我的笔不太好用呢。
1: 那是解压笔，主要作用呀不是为了写字，是为了解压的。
0: 我用那支笔写字特别慢，我妈老骂我，我压力更大了。
1: 没事，再买支好写的呗。
0: 老师让我先用铅笔练字，可是我那个削笔刀太钝了，我想买一个快的。
1: 快的有啊，阿姨这儿有个电动的削笔刀，削笔又快又好，而且还可以发光，还有音乐，可神气了。
0: 哇，真的可以发光，
1: 酷炫吧？
0: 我就要这个。阿姨，这个多少钱呢？
1: 88元。
0: 这么贵啊？
1: 这个不是普通的削笔刀哦，是电动的，还发光，还唱歌，还能投影出歌词来。
0: 真的？
1: 那是这款削笔刀呢，阿姨敢说你们学校里都没有人见过呢。

0: 可以当第一啦。
1: 那当然了，
0: 要是我学习也是第一就好了，我爸妈就不会揍我了。
1: 小明，我跟你说，在阿姨的心目中你就是第一，学习不好可以努力变好，但是审美不好，眼光不好，那就完了。阿姨店里的新奇玩意儿都是你最先买，你最识货，学校里的同学都是跟你学，你可是引领了潮流，阿姨觉得呀，你比他们都厉害。
0: 我真的这么厉害吗？
1: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啊，这里面呀装的都是最流行的歌曲，你把这个小笔刀往桌上一放，音乐一播，你就是班里的王。
0: 那我看看都有什么呀。有这首歌，我最喜欢这首歌了，我感觉唱的就是我。
1: 阿姨也喜欢这首歌，
0: 爱你孤身走暗巷，
1: 爱你不跪的模样，
0: 爱你对峙过绝望
1: 不肯哭一场，
0: 爱你破烂的衣裳
1: 却敢堵命运的枪，
0: 爱你和我那么像，
1: 缺口都一样，
0: 去吗？
1: 配吗？这褴褛的披风，
0: 站吗？
1: 站啊，你最卑微的梦，
0: 致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
1: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0: 哇，阿姨，原来你也喜欢这首歌。
1: 是啊，我一直都很喜欢呀。怎么了小明，怎么哭了呢？
2: 我刚才突然想到今天要回家给试卷签字，我就害怕。
1: 你怕啥呀？
2: 我怕挨揍。
1: 你考了多少分呢？
2: 59分。
1: 这不进步了吗？
2: 可是还是没有及格呀。
1: 虽然没及格，但是你比上一次有进步呀。为了庆祝你的进步，阿姨再给你抹个零，这个电动削笔刀你就给80就好了，难过的时候一边削笔一边放这首歌曲，你就可以振作起来了。
2: 好的，谢谢阿姨，你真的是比我妈都对我好。
1: 慢走啊。小明，这么快又回来了，你是落什么东西了吗？
0: 阿姨，给你。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我在您这儿买的文具。
1: 怎么都拿回来了呢？
0: 我妈说浪费钱还影响学习，让我都退了。
1: 可是卖出去的东西是没法退的呀，你都用了，我还怎么卖给别人呢？
0: 我妈说我要是不把钱退回去，不仅要看我跪着的模样，还让我孤身走暗巷。
1: 那阿姨只能送你一对护膝，再对你说一声 fighting。

对于花样文具，送各位一段话：曾为贵价文具上头的学生总会长大，离开国产文具好看耐用的陷阱，人们呀也总有一天会醒悟，文具不是玩具，更不是用来攀比的理由。当我们购买一支笔时，期待的只是它好用而已，而不是它具备其他的属性。所以当我们的孩子想要购买这些所谓的好看好听的一些文具的时候呢，不妨我们也给他们讲一讲，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眼。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5: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我到了南京，回家之后彼此相见，不过都是些家常说话，不必多赘。停顿下来，母亲取出一封信及一个大纸包递给我看，我接在手里一看，是伯父的信，却从武昌寄来的。看了信上时说的是王祖香现在湖南办捐局差事，前回借去的3000银子已经写信托他带我捐了一个监生，又捐了一个不论双单月的候选通判，统共用了3200多两银子，连利钱算上已经差不多，将来可以到京引荐出来做官，在外面当朋友终究不是事情，云云。又续上这回到湖北是两湖总督奏调过去，现在还没有差事。我看完了倒是一怔，再看那大纸包是一张监照，一张候选通判的官照，上面还填上了个五品衔。我说拿着3000多银子买了2张皮纸，这才无味呢，又填了我的名字，我要他做什么？母亲说办个引荐不知再要花多少，就拿这个出去混混也好，总比这跑来跑去的好点儿。既知不在这里，我敢说一句话，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头一件，先要学会了卑污狗贱，才可以求得着差事，又要把良心搁过一边，放出那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才弄得着钱。

0: 这两件事我都办不到的，怎么好做官？依你说，季之也卑污狗贱的了，怎么好比季之呢？他遇了前任藩太同他有交情，所以样样顺手，并且季之家里钱多，就是永远没差没缺，他那候补费总是绰绰有余的。我在扬州看见张鼎臣，他那上运司衙门是底下人背了包裹，脱了帽盒子，提了靴子到官厅上去换衣服的，见了下来又换了便衣出来，据说这还是好的呢，那比张鼎臣不如的还要难看呢。那么这两张照镜是废的啦，看着吧，碰个机会转卖了它。
1: 转卖了？人家顶了你的名字也罢了，难道还认了你的祖宗三代吗？
0: 这不要紧，只要到部里花上几个钱可以改的。
1: 虽如此说，但是哪个要买，又哪个知道你有官出卖啊？
0: 自从前两年开了这个山西镇捐，到了此刻已成了强弩之末，我看不到几时就要停止的了。到了停止之后，那一般发官迷的一时捐不及，后来空子懊悔，倘遇了我这个，他还求之不得呢。到了那时，只怕还可以多卖他几百银子。姐姐从旁笑说，
1: 兄弟近来竟入了生意行了，处处打算赚钱，非但不愿意做官，还要拿着官来当货物卖呢。
0: 我这是退不了的，才打算拿去卖。至于拿官当货物，这个货只有皇帝有，也只有皇帝卖，我们这个只好算是饭店里买葱。当下说笑一回，我仍去料理别的事儿。有话变长，无话变短，不知不觉早又过了新年，转瞬又是元宵佳节，我便料理到汉口去。打听的这天是颐和的上水船，此时颐和、太谷两家南京还没有趸船，只有一家，因官场上落起见是有的。我便带了行李到颐和洋棚上去等，等不多时，只见远远的一艘轮船往上水驶来，却是有趸船一家的。暗想今日他家何以也有船来，早知如此，便应该到他那趸船上去等，也省了做华子。正想着时，洋棚里的人也三三两两议论起来，那船也渐驶渐近了，趸船上也扯起了旗子，谁知那船一直上驶，并不停轮。我向来是近视眼，远远的只隐约看见船名上一个字是三点水旁的，那一个字便看不出了。旁边的人都指手画脚，有人说是这个，有人说是那个，有人说断不是那个，那个字笔画没有那么多。然而为什么一直上驶并不停轮呢？于是又纷纷议论起来，有个说是恐怕上江那里出了乱世，运兵上去的，有个说是不知专送什么大好老到哪里的，有个说怕是因为南京没有客没有货，所以不停泊的。大众瞎猜瞎论了一回，早望见红烟囱的元和船到了，在江心停轮。这边的人纷纷上了华子船，划到轮船边上去，轮船上又下来了多少人，一会儿便听得一声铃响，船又开行了。我找了一个房舱，放下行李，走出官舱散坐，和一般搭客闲谈，说起有一艘船直放上水的事儿，个人也都不解。恰好那里买办走来，也说道，这是向来未曾见过之事，并且开足了快车。我们这元和船上水一点钟走12英里，在长江船里也算头等的快船了。我们在镇江开行，他还没有到，此刻倒被他赶上前头去了。旁边一个账房说，他那个船只怕一点货也不曾装，你不看他轻飘飘的吗？船轻了自然走得快些，但不知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当下也是胡猜乱夺了一回，各自散开。第三天船到了汉口，我便登岸到蔡家巷字号里去，一路上只听见汉口的人三三两两的传说新闻，耳边只听得说什么吃醋吃到这个样子才算是个会吃醋的，又有个说自然他

0: 必要有了这个本事才做得起夫人。又有个说，这有什么稀奇，只要你做了督办，你的婆子也会这样办法。我一路上听得不明不白，一直走到字号里，自有一班活友接待，不消细说。我稽查了些账目，调动了两个人与众人谈起，方才知道那艘轮船直放上水的缘故。怪不得人家三三两两当作新闻传说，说什么吃醋吃醋。照我看起来，这场醋吃的，只怕长江的水也变酸了呢。原来这一家轮船公司有一个督办，总公司在上海，督办自然也在上海了。这回呢，督办到汉口来勾当公事，这里分公司的总理自然是巴结他的了。那一位督办年纪虽大，却还色心未死。有一天出门拜客，坐在轿子里，走到一条什么街，看见一家门首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生得十分标致，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回到分公司里便说起来，那总理要巴结他，便问了街名及门口的方向，着人去打听。打听了几天，好容易打听着了，便挽人去对那姑娘的父母说，要带督办讨她做小。汉口人最是势利，听见说督办要，如何不乐从？可奈这姑娘虽未出嫁，却已是许了人家的人。总理听说，便着人去叫了那姑娘的老子来，当面和她商量，叫她先把女儿送到公司里来，等督办看过，看得果然对了，另有法子商量。虽然许了人家也不要紧的，这是那总理小心，恐怕督办遇见的不是这个人，自己打听错了的意思。那姑娘的老子说，她女孩子家害臊，怕不肯来你家。总理说，我明天请督办在这屋里吃大菜。又指着一个窗户说，这窗户外面是个走廊，我们约定了时候，等吃大菜时，只叫你女儿在窗户外面走过便是，又不要当面看她。那姑娘的老子答应了，约了时候去了。回到家里和她婆子商量，如何骗女儿去呢？想来想去没有法子，只得直说了。谁知她女儿非但不害臊，并且听见督办要讨她做姨太太，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口便答应了。到了明天一早起来，着意打扮，浑身上下都换过衣服，又穿上一条撒腿裤子，打扮好了便盼太阳落山。到了下午四点钟时，他老子叫了一声囚笼式的小轿子，叫女儿坐了，自己跟在后头，直抬到公司门前歇下。他老子悄悄地领他走了进去，那看门的人都是总理预先知照过的，所以并无阻挡。那位姑娘走到走廊窗户外面，故意对着窗户里面嫣然一笑，额言了半晌。此时总理正在那里请督办吃大菜，故意请督办坐在正对窗子的一把椅子上。此时吃的是鹰腿蛋，那督办用叉子托一个整蛋，低下头正要往嘴里送，猛然瞥见窗外一个美人，便连忙把那蛋往嘴里一送，意思要快点送到嘴里，好快点抬起头来看。谁知手忙脚乱，把蛋送歪了，在胡子上一碰，碰破了那蛋，糊得满胡子的蛋黄。他自己还不觉着，抬头看见那美人正在笑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督办看见美人在笑，回头对总理说，
2: 这莫非我在这里做梦？
0: 总理说，明明在这里吃大菜，怎么是做梦啊？
2: 我前天看见那姑娘怎么会跑到这里来，还不是做梦吗？
0: 说完再回头看时已不见了。哎，可惜，可惜走了，不然请他来吃两样。想他既然来的，想来总肯吃的。 总理听了，连忙亲自离座出来。

0: 莫非笑我老吗？
1: 那姑娘忍着笑轻轻地说，胡子。只说的两个字又复笑起来。总理对督办仔细一望，只见那碰在胡子上的鸡蛋黄流到胡子尖上，凝结得圆圆的，倒像是个小珊瑚珠挂在上面，还有两处被蛋黄把胡子粘连起来的。啊，这胡子脏了，便回头叫手巾，谁知蛋黄有点干了，擦不下来，当差的送上洗脸水方才洗干净了。此时当差的早把一盘汤送到那姑娘跟前，督办便说，啊，请吃汤。那女子又掩着口笑了一会儿，
2: 我们湖北汤是喝的，不是吃的，拿盘子盛汤回来拿什么盛菜呀？
1: 说罢拿起汤匙喝汤，却把汤匙碰的那盘子砰轰砰轰乱响，喝完了还有点底子，他却放下汤匙，双手拿起盘子来喝，恰好把盘子盖在脸上，这回却是督办呵呵一笑，引得陪席众人都笑了。
2: 喝剩下来糟蹋了罪过的。
1: 此时当差的受了总理的吩咐，把个人的菜先停一停，先把那姑娘吃的送上，好等后来一齐吃一齐玩。于是收了汤盘上去，送上一盘白汁桂鱼来。那姑娘怔怔地说，
2: 怎么没得筷子？
1: 督办说，吃大菜是用刀叉吃的，不用筷子。说罢又取自己跟前的刀叉演给他看，那姑娘果然如法炮制了，却剩了一段鱼脊骨吃不干净，只得又用手拿起来吮了又吮。总理暗想，他将来是督办的姨太太，今天岂可以叫他尽闹着笑话，又不便教他，于是又吩咐当差的以后只捡没有骨头的给那姑娘吃。当差的自然到厨房里关照去了，谁知道后来吃着一样只为歌，他却又拿起那张纸来舔了几舔。一时吃毕喝过咖啡，大家散坐，有两个本公司里的人请来陪坐的都各自办事去了，那姑娘也告辞走了。此时只有督办总理及督办的舅老爷在座，这舅老爷是从上海跟着来的，三人散坐闲谈，那舅老爷便说，
0: 哎，哪里弄来的这个姑娘，粗得很。
1: 督办说，
0: 这是女孩子的憨态，要这样才有意味呢。
1: 总理方才看见情形，本来也虑到督办嫌她粗，今得了此言便放下了心，因自献殷勤，把如何去打听，如何挽人去说，如何叫他来看，一一都说了。又说，
0: 这姑娘已经许了人家了，我想只要给她点银子叫她退了婚，他们小户人家有了银子怕她不答应嘛，并且可以许她女婿，如果肯退婚时看她是个什么材料，就在公司里派她一个事情，我想又有了银子又有了事情，她断乎不会不肯的。
1: 督办听了一番言语，只快活得梅花眼笑，
0: 哎呀，多谢，费心得很呐、啊。但是我还有个无厌之求，求你要办就从速办，因为我三五天就要到上海去的。
1: 就是说成了也要看个日子呀。
0: 哎，我们吃了一辈子洋务饭，还信这个吗？说定了，一剩轿子抬了来就完了。
1: 总理连连答应，当下各自散开。不提防那舅老爷从旁听了，连忙背着督办把这件事情写了出来，一乘电马到电报局里打了一个急电到上海给他姐姐去了。他姐姐是谁？就是这位督办的继室夫人。那夫人比督办小了20多岁，督办本来是满堂妻妾的了，因为和官场往来，正式死了之后内眷应酬起来没有个正式不像样子，所以才娶了这位继室。这位继室夫人生得十分精明强干，成亲的第三天便和督办约法三章，约定从此之后不许再娶姨太太，

0: 督办那时老夫得其少妻，心中无限欢喜，自然一口应允了。夫人终是放心不下，每逢督办出门，必要叫着他兄弟同走，嘴里说是等他兄弟练点见识，其实是叫他兄弟暗中做督办的监督，恐怕他在外头胡混。这回得了他兄弟的电报，不觉酸风勃发，巴不得拿自己拴在电报局的电线上，一下子就打到汉口去才好。叫人到公司里去问，今天本公司有长江船开没有？去了一会儿回来说是长江船刚刚昨天开了，今天上午到了一艘，要后天才是本公司的船期。夫人低头想了一想，便叫人预备马车，连忙收拾了几件随身衣服及梳头东西，带了两个老妈子坐上马车，直到本公司码头上，上了那长江轮船，入到大餐间坐下，便叫请船主请买办，谁知都不在船上。夫人恼了，叫快去寻来。船上执事人等见是督办夫人，如何敢为傲，便忙着分头去找。此时已是晚上8点来钟的时候，夫人等得十分焦躁，幸得分头去寻的人多，一会儿在外国总会里把船主找来了，见了夫人自然脱帽为礼，怎奈言语不通，夫人说的话船主一句也听不懂。船主便叫了西仔来传话，那西仔又懂一句不懂一句的，说不完全。夫人气得三尺乱抱，七窍生烟。船主虽然不懂话，气色是看得出来的，又不知他恼些什么。那西仔传话只传的一句，说夫人要马上开船去汉口，问他为着什么事，西仔又闹不清楚。船主一想，船上的管事只怕比西仔好点，便叫西仔去叫管事，偏偏管事也上岸去了。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幸得茶房在妓院里把买办找来了。夫人一见了便冷笑说，哼，好买办啊，督办整个船交给你，船一到了码头就跑了，万一有点小事出了，这个干系谁担待得起来？一句话吓得买办不敢答应，只垂了手说的两个是字。我有要紧事情要到汉口，你替我传话叫船主即刻开船赶去，我赏他3000银子，叫他辛苦一次。买办听了不知是何等要事，想了一想，这个开船是容易，夫人说一声怕他赶不开，只是还有半船货未曾起上，要等明天起完了货才可以开的呢。夫人怔了一怔，就带着这货走，等回头来再起不一样吗？买办想了一想，带着货走是可以的，只是关上要啰嗦，这边出口要给他出口税，到那边进口又要给他进口税，等回头来那边又要出口税，这边又要进口税，那我们白白带人上那些冤枉税，那何犯得着呢？上江来的又都是土货，不比洋货，仍付退出口有退税的利，但是这件事万难呐。你和船主说说看，可有什么法子商量？买办便先对船主说明了夫人要他即刻开船，赏他3000银子的话，说了又把还有半船货未起完的话说了，和他商量。船主听说有3000银子，自然乐从，又想了一想说，即刻连夜开夜工起货，只怕到天亮也起完了，起完了就可以开船，随便什么大事也不在乎这一夜，只是这件事要公司做主，我们先要和公司商量妥了才对。买办说，督办夫人要特开一次船，公司也没有不答应之理。船主点头称是。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雷击的。
1: 不过如果在雨天我们遇到了雷击，车辆因为它是一个铁壳嘛，或者铝合金的壳，那车辆本身呢，它是非常容易啊吸引雷电的导体。
0: 嗯，
1: 你比如说雷击中车辆之后，在车附近走动，就会触及经过地面传导的电流。那遇到雷电的天气，这方面呢，我们一定要留神。再有一个，我们郊游的时候呢，除了车之外，我们还经常会用手机。那在雷电天气里面，记住也尽量避免使用手机。打雷的时候，手机的信号磁场会发生变化，对地释放过程当中将会在周围产生一个很强的电磁场。
0: 嗯，所以呢，您要是开车啊，在室外，在车里，那您在这雷电天气的时候啊，您就收起这个车外天线。不过我现在看了啊，绝大多数这个车，特别是新款的，都已经没有外面储的这个电线了哈。那就意味着您要暂时的关闭车辆音响，以避免汽车被雷电击中以后，这个电流啊，它就引到车里了，造成电器和电路的故障。
1: 另外呢，汽车被雷电击中之后，瞬间的高压电也有可能会损坏车子里面的一些电子元件，造成车里面的电子设备啊不能正常工作了。不能够贸然下车去检查车辆此时此刻的状态，车外比车内还是要危险得多。
0: 是啊，另外呢，雷雨天气，汽车一看，哎呦，快没油了。建议您啊，能坚持回家就坚持回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啊，您尽量别去加油。在电闪雷鸣的天气里，那空气当中弥漫着大量的带电粒子。如果在打雷的时候啊，您给这车加油，特别容易把这砸散的电流引入到油箱，引发火灾。
1: 综上所述，在雷雨天开车，我们有很多个注意事项，也希望大家能够加个小心。
0: 是啊，总体来说，室外它还是比这个室内要危险，所以呢，您要是在室外行走，您注意别接电话，别打那个带金属尖的伞。您运动，您别打高尔夫，您啥也别打了，赶紧进室内哈。划船，您看一到下雨刮风，那市属公园那都赶紧就不让船下水了。
1: 哎，
0: 正在经营的营业的船也就招呼着上来了哈。所以呢，室外还是大家避雷的关键。
2: 意外发生，
3: 意外发生，
2: 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落地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我们说的是，这到了夏天啊，雷雨啊始终纠缠着咱们上空。那大伙儿呢，要是遇到了雷雨，怎么防雷，特别是避雷？在刚才的

0: 节目当中呢，我们说的是在室外，您可得小心点儿，您啊尽量呢赶紧躲到有防雷设施保护的建筑物里，或者您在室外，您躲到山洞里啊，就是有个遮蔽。
1: 如果什么都找不着，您赶紧进自个儿的车，车内还是一个躲避雷击相对比较理想的地儿。
0: 远离树木、电线杆、烟囱这种尖耸孤立的物体，它特别容易吸收啊地面吸收的这个雷电的电量。你像那些孤零零的岗亭啊什么的，您也别去哈、远离输电线也很重要。
1: 另外，在空旷的地儿，注意啊，不是以打雨伞，不是以把金属工具这样的一些物品扛在肩头，
0: 是
1: 感觉着省劲儿啊，真要打一雷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误伤。
0: 那刚才呢我们说的都是室外，其实啊大伙儿在室外都挺小心的。那大伙儿说是不是钻到屋里，在屋里就没事了呢？打雷的时候啊肯定最好是在屋里，但是啊可能大伙儿在新闻里面也能看到，这最近几年这在屋里被雷电击伤甚至致死的那种新闻它也有发生啊。
1: 不过咱在这儿首先要说啊，如果下雨的时候伴有雷电，最好还是不出门。那如果是在户外遇到这种情况，尽快找一安全的地儿躲，不要在树底避雨。不过在家里也不是100%的安全啊。首先在打雷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家里面的一些电器，咱切断电源很重要，拔到电源插头也不是不行，同时不要接触煤气管道、自来水管道以及各种带电的装置，更不要在雷电交加的时候用喷头冲凉，因为巨大的雷电会沿着水流袭击目前正在洗澡的人。还有不要使用设有外接天线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也别接电话了，雷鸣电闪的时候最好少使用或者是不使用手机。
0: 那您看这一打雷在家啊，那各种禁忌，出于安全的考虑您尽量啥也别干了。那咱们一块儿啊来听听副政委金德珠给我们说说在室内您怎么做好防雷的措施。
2: 通常雷电影响家电安全是由于感应雷的侵入引起的。感应雷是指雷电发生的时候在进入建筑物内的各类金属管线产生的雷电电脉冲所引起的。在一个家庭来说，感应雷侵入主要有四种途径，第一个是供电，第二是电话线，第三是有线电视或者无线电视的天线以及住房的外墙。咱们首先说电视机，打雷的时候首先要关闭窗户。对于电视机最简单有效的防雷方法就是电视机的摆放位置尽可能的要远离窗户，至少要保持10厘米以上距离。在打雷下雨的时候呢，先关闭窗户，因为窗户是雷电入侵的重要途径，然后迅速拔掉电视机的电源插头并将信号线拔出，将会更保险。第二是电脑，电脑是电子元件高度集成的一种高科技的电器，所以一旦半导体集成电路被雷电击穿的情况下，直接就损坏掉了。所以因此呢，在雷电天气里边，一个是要及时的关掉电源，把电脑关闭，同时呢要拔掉插头以及网线。第三是空调，和电视机的有线信号线一样，在雷雨天气中，空调的室外机也是一个容易招雷的这么一个器件，还是建议大家在雷雨天气中要关闭空调，要拔掉电源开关。第四是洗衣机，洗衣机和电脑相似，因为洗衣机的电路板也是模块集成的微电子电路板，这种高度集成的这种电路板呢，抗雷性比较差。如果洗衣机遭受到了雷击，导致电路板短路，容易引起洗衣机的漏电，这样将会大大危及到用户的生命安全。所以在打雷下雨时，最好要不要使用洗衣机，电源插座拔除。不使用的时候呢，最好要将洗衣机与水管连接的地方也要进行一个物理的一个隔断。雷雨肆虐的时候呢，为安全起见，大家最好还是要留在屋子里边，关好门窗，防止雷电入侵。这是为了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还要尽量的避免接触金属管道。同时不要用淋浴进行洗澡。以上做法虽然都比较安全，但是呢也会带来一些不便，比如说有人来电话接还是不接，像冰箱它如果电拔了的话，就冰箱里面的物品都会变质，所以呢最好还是要加装一些避雷的器具。一般情况下建筑物它是预设一个直接防止雷电的这种防雷保护设施，比如说避雷针、引下体还有接地体，它们能把雷电流大部分引入地下进行泄放。其次引入住宅的电源线、电话线、电视的有线信号线，它们要均应该进行屏蔽的接地入引入，这样的话部分雷电流也会泄入到地下。同时市面上也有一些防雷电保护的电插座，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前提下，使用防雷电保护的插座将对冰箱等不能断电这样的家用电器提供更好的防雷电的保护。雷雨天如果电线老化造成绝缘保护脱落，或水通过缝隙进入保护窗管内造成短路，且周边恰好有可燃物的情况下，短路产生的电弧则极易引发火灾。一般室内的电器线路很少发生上述问题，但是室外广告灯箱及室外的配电线路在雨天，尤其是伴有大风天气的雷雨天气，则非常容易因短路发生火灾。如果是四大乱接电线且没有经过空气漏电保护器的电器线路，因短路或者超负荷则更容易引发火灾。为了防范雷雨天气因电器引发的火灾事故，首先要从源头上 控制电器引发火灾。首先，不能私搭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一定要穿管进行保护。其次，要牢固固定，避免因大风摇晃造成绝缘的破坏，进而产生电火花，引起电弧。第三是接线部位要通过绝缘处理。第四是配电线路必须通过空气漏电保护器等装置，进一步提高电器安全的可靠性。最后一点是及时清理周边的可燃杂物，进一步提高安全系数。即使引发了电火花，周边没有可燃物，也就可以避免火灾发生。因此呢，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但是源头控制最为关键。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0: 那说到这儿，我们得啊，跟我们听众朋友多唠叨几句了。大伙儿说，哎呦，这骑的电动自行车上班的呀，这下班的时候呢，发现下雨了，我这不怕淋，哎，我淋点雨没事儿啊，我赶紧把车骑着我回家了哈。可是有的人就说，哎呦，这电动自行车裸着在外头哈，淋点雨，它会不会连上电呀？哎，还真是个事儿。
1: 对，很多朋友呢，在雨天都习惯找一个迅速能回家的交通工具。如果打不着车，如果地铁和公交坐起来又不太方便，可能我们就会选择自己的一个电动自行车。
0: 嗯，
1: 那在下雨天，尤其是暴雨、雷鸣电闪的雷阵雨天气下，我们裹着雨衣骑上了电动车，到底是不是安全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救援支队的副政委金德珠怎么说。
2: 电动自行车在雨天使用也要格外注意安全。如果电动自行车因保养不当，仪表盘、控制器、蓄电池以及电机，尤其是蓄电池的接线部位密封不严密，一旦进水则非常容易引发短路，造成车辆的损失及人员的伤害。所以遇到下雨天的时候，记得要给车的重要部位套上塑料袋，这是一个比较简易的方式。此外呢，雨停后要及时的擦干各个接口，将电动自行车晾干，不要立即通电。另外，雷雨天气最好不要给电瓶充电，也不要使用室外的一些充电桩啊进行充电。因为雷雨天气时，不论是室外的加工线路还是长距离的一些充电线路，均有遭受到闪电感应的可能性，瞬间的高压电会冲击电器，如果此时人巧在周边，也极易受到伤害。
0: 新能源车那和这个油车啊是一样的，也是个避雷的不错的地方，但是您也别在太空旷的地方孤零零的，就您这一辆车，这个呀就跟那个孤零零的岗亭是一个道理，它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平面的一个突出点，从而呢吸收了大地的这个电量。但总体来说呢，在车里还是比较安全的，所以新能源和油车没什么区别。但是这电动自行车您可得悠着点，能不骑就不骑，而且千万别充电。
1: 对，现在呢进入伏天，今年雨水又非常的多，雷阵雨天气非常的频繁，也希望更多在路上奔忙的朋友能够有一个安全防范的意识。那今天我们在应急时刻当中呢，主要跟大家说的是啊，防雷，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
0: 那到这儿，今天的应急时刻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当中啊，我们俩给您说的是，这到了七下八上，雷雨天气在上空纠缠，咱们不管是外出还是在家，遇到这种天啊，到底该怎么办？哎，我们俩再唠叨一句哈，好多人就喜欢，哎呦，下雨啊，我在我家窗口看风景，您离窗户也远点儿。
1: 对，下雨的时候阳台也比较危险，反正该注意的事儿很多很多啊。以后呢，我们还会有机会和大家继续分享这方面的一些应急知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3: 意外发生，灾害来临，除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还能通过这个字就发现某些日子古人认为比较柔和。
1: 嗯，
0: 那这种日子呢，如果你再读个柔和的东西，你这个人就整个软下来了。
1: 哎，
0: 所以我们中国人讲究平衡嘛。
1: 嗯，
0: 所以说柔日读个史能让你刚起来，看来史是硬的，是刚的。所以我恰恰认为啊，如果哪个家长啊认为自己的小朋友有点懦弱，哎，有点这个用我们北京话说有点杵啊，这种情况你让他读史，他能、他能性格刚毅起来，这就是我们古人说柔日读史的一个原因。所以我选的这些人物啊，他的特点就是有独立不移的性格特点。
1: 嗯，
0: 就是他们坚定自己，不会人云亦云，不会被就是他们非常有这个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啊，坚定了自己的自信，不会被谁拉走。这些人都有这个风格，无论是高启还是像唐寅，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自信的风格特征。
1: 嗯，
0: 而且呢，大家读明史喜欢就发现明朝有些皇帝哈，特别有独立的精神。
1: 那可不，
0: 对，我行我素的，我不管你，我就要做我的自己事情。
1: 北京还有漠北游的呢、
0: 啊、对，北京留下来好多地名都跟这些皇帝有关系，什么 虎房桥啊、
1: 哎、
0: 这些豹房胡同都跟他们有关哈。还有像宣武区有个向来街，就是因为有个皇帝喜欢养大象，然后大象太臭了，就到那个护城河里洗澡，于是呢
1: 掉进去、
0: 他得把大象一来了呢，那你像北京的人看见大象了多开心啊！
1: 啊，
0: 老百姓就围在那个宣武城的那个旁边呢，看这个大象来了，就说象来了，象来了。从此那条街叫象来街
1: 啊！
0: 这就是，这都是你像这些皇帝啊，他的特色。那么在这些皇帝的带领之下，这些大臣们也都这样，各有各的风格和特色。所以明初那高启，他就不跟你朱元璋合作。在朱元璋看来啊，说大明王朝开国之政。历史没有，因为他觉得从元朝以来，我要恢复我们的汉民族文化啊，恢复我们的传统文化，所以他认为自己很伟大。哎，高启就不屑一顾，有这个文人的骨气。
1: 嗯，
0: 那最后他就敢于触怒龙颜，最后他终于触碰了朱元璋的逆鳞。所以这些人他们都有自己特别独立的精神，这是明朝人在我看来这个特别精彩的风格。他们的诗歌也代表这个特点。我们的学生去读诗歌的时候吧，我现在看到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背后，就是这首诗就这首诗，他不知道为什么要作诗，所以呢，那些孩子肯定就会觉得很无聊。而故事是没有人不喜欢听的，
1: 对，
0: 从小小朋友就喜欢听故事，你把故事讲给他，他就瞪着俩大眼睛看着你，听完这些故事他才性灵受到来感慨。而且这些刚才我们说到柔日读史，这些东西也能够锻炼一个孩子的精神性灵成长，所以这是我们写这些人和选这些故事的原因啊。
1: 嗯，真是独树性灵不拘格套啊。
0: 谢谢。
1: 我们刚刚您介绍了很多的关于要读哪些诗，为什么要读这些诗。下面我们刚刚也列了很多哈，天青同学，就是像刚刚包括咱们刚刚所列出的明史的这些篇目和整套书当中你印象最深的这个诗词是哪一篇呢？
2: 我对这个明朝篇的于谦写的《咏梅叹》的这篇比较印象深刻。就是这里边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土木堡之变。在历史课上老师也提过，但就是比较一笔带过，我也不知道什么为了顶替皇帝朱祁钰也被于谦推上了台。然后还有我也不知道于谦为了保卫北京还组织北京里边的军队进行了一个北京保卫战，而且还成功了。还有就是当朱祁镇奇怪的回来之后，他把于谦以贪污的罪名给他下放了之后，结果抄他的家，却发现他的家里没有什么贪污的财宝，只有一个皇帝赐的蟒袍，就可以看出他其实是一心为了皇帝好，他并不会贪污。
1: 对，
2: 挺有意思。
1: 对，挺有意思。其实这一段一般我们会怎么跟同学们来介绍呢？因为这个它可能会涉及到可能中学的孩子或者小学的孩子，他还没有太意识到，因为其实本质上并不是贪不贪污这回事儿，它是一个朱祁镇朱祁钰两兄弟之间内斗，你站错了队这么一回事儿。对，这个我们会怎么来讲的？这段历史背景我们也为大家先分享一下吧，大培老师。
0: 我们讲土木堡之变呢，也就是明史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的书上也就会提到啊，就是这样一个，因为历史书可能它碍于这个篇幅的原因，就简单

0: 带过了，
1: 嗯，
0: 但其实土木堡之变呢，它涉及到了朱祁镇和朱祁钰之间的一个皇位的争斗。
1: 对，
0: 但其实我会讲啊，就首先我会讲到朱祁镇这个人，
1: 嗯，
0: 那么给小朋友怎么讲清楚朱祁镇为什么要去参加土木堡之变，也就是他为什么要御驾亲征呢？
1: 对啊，
0: 我给小朋友讲，我们书里我也会讲的时候，特意提到了一点，就是小朋友能听懂的话，就是朱祁镇有一个特别伟大的爸爸。哦，
1: 哎，
0: 就是朱瞻基，
1: 哎，
0: 还有一个特别不得了的爷爷，叫朱高炽，哎，还有一个特别不得了的这曾祖父，哎，就是朱棣。
1: 哎，
0: 那你想这几个爸爸全是丰功伟业，
1: 嗯，
0: 那得到这儿的时候，你想这个家庭教育也会如此。你想我们家里也会这样说，嗯，哎，你爸爸可不得了，是吧？
1: 对，
0: 你爷爷可不得了，
1: 哎，
0: 所以你承担着这个血脉传承，你也得不得了。他就这么长大的，

在外边闻听此言，连忙取出了200两银子，心里说，我要给焦英，他不定做什么用，我为什么不周济他们婆媳呢？这也算行侠仗义。想到此处，手托着4方银子来到门前，这位贤嫂您请出来，我在盐场见到我那兄长，我问他家里边还有何人，他说家中有一老母，还有我一嫂您，在家孝顺婆母，小弟我不信，小弟我不信，他便叫我带来白金200，贤嫂不要见怪，他要我在背镜之处访一访贤嫂有没有意外别情，若见我已访请，难怪我那兄长在外与您传扬美名，果然名不虚传。那少妇在屋里边一闻此言，连忙问道，侠客爷，您真跟我夫主是神前结拜吗？如果要是真的，您请到屋中喝上一杯水。崔成一听这话，那可不成，现在我路上有很多事儿，不能耽搁时间，贤嫂，这有200两银子，您拿到屋中，我必有真名实姓相告。妇人接过银子，来到里边，到了南里间，娘啊，我那夫主在外交了一位朋友，给咱们带回200两银子。又听那妇人说，儿媳呀，你怎么也不问问他姓甚名谁，叫人家进来喝点茶水，吃点东西。少妇一闻此言，连忙来到外面，此时这天黑了，再找那崔成啊，踪迹不见。妇人回到屋里边，禀告婆母，娘啊，那位恩公踪迹不见了，那婆母鲁门张氏就和他儿媳说，你有所不知，那是行侠作义之人，当然不肯见我们，他为周济咱们，你暂且把门关上。妇人答应关好了门，把那4方银子放在柜中。张氏又说，姑娘，你到院中祈祷上苍，给那位侠客爷磕上3个头，保佑他平安就世。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放下妇人不提，单说崔成有打这家出来，上了大闹，赶奔杜家河口，又到了树林的前面，一个没留神，那脚下一绊，栽倒在地，不由说道，哎呦，我命休矣。原来焦英啊使出了阴毒行为，就给这崔成来个金风被动缠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他看见崔成啊送妇人往北走，暗地里就跟着，到了正北，看见崔成啊在那里周济银钱，焦英按旧道而回，到大道树林里等了崔成。此时天也黑了，准知道崔成一定回来，上杜家河口去交镖钱。等的功夫不大，果然见到崔成由北边回来了。他看准了崔成走哪边，由于这天黑呀，那这小子使了个扫堂腿，结果崔成不知道，当时被绊倒了，自知遇到了仇人，只是双手一抱头，口中说道，我命休矣。那焦英一脚踏住了崔成的脊背，呵呵呵一阵冷笑，好一个崔成啊，别看我明着不是你的对手，我在暗中将你绊倒，今天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我飞夜刀杀了你，你小子破坏我的好事，我提了你的脑袋去威吓那少妇，我让美色之情床中之事一完，我就让婆媳二人亮刀一杀，拿着200两银子我。

一走了之，包括你身上的300两也归我了，然后把你一埋，我要花点钱整把好刀好剑，然后扬长一走。焦英说完了，左手一抓崔成的发髻，举刀是往下就剁，那就听扑哧一声，那位说崔成死了。崔成倒没死，焦英的脖子往旁边一歪，魂归那时去了。咱说说说的慢，那时候那打闪认真，事情发生的挺快。那焦英举刀之时，杜林呐要去买盐，看到了此事，藏在蒿桃里，不由得埋怨自己：我为什么买东西不穿衣服？这要是穿衣服，我带着刀，还有我的暗器，早就要他的命了。后来看见两个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再后来看见崔成把焦英踢倒，依着杜林的心理啊，那过去一刀就把焦英杀了得了，方解心中之恨。没成想这崔成一时动了恻隐之心，把这焦英放了。崔成送那少妇一事，杜林暗暗的赞成崔成有侠义之风。后来见焦英由着南边又回来，他就跟在他的后边。杜林一见，心中暗想，这小子不用说要暗算崔成，那可别说我要暗算你了。有道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跟焦英趴在土坡底下，他呀蹲在一旁，后来看见这焦英那跳出来往回跑，这杜林也跟了回来，往树后一蹲。你别看杜林是个小孩，这胆子那可不小，身体更是灵便，功夫不见甚大。这焦英坐在树林的里头面向北，杜林看着，时间不大，崔成回来了，被焦英绊倒。这焦英啊把刀举在空中，杜林这才跳将过来，来着谢金，左手一推他后脑海，用右手一挂他的右背，往下的一搂，这刀就要到了焦英的梗嗓咽喉，当时了炸。焦英也死，忙用腿一拱他，这死尸啊就趴在崔成的身上。杜林一掌腰窜进蒿草之中，到了那里瞅着。此时崔成啊就等一死，没成想扑哧一声有握件打在自己身上。自己平时就听彪行三老说过，昏昏沉沉就这死了，心想自己到底那是死还是活。我呀摇摇手指，要是疼啊那就是活着，如果要是没有感觉那就是死了。想的是就把手伸到口内，用牙一咬，那真疼啊，这才知道自己没死。那翻身起来把焦英的死尸推到一旁，崔成当时就把焦英腰中的银钱也全掏出来，那看了看焦英的死尸，匣子，没成想你也有今日，这不定是哪位侠客爷把你斩首，搭救了我崔成的性命，这可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崔成往左右看了看，不见有人，只见满天的星斗，遂向寺外说道：是哪一位侠客爷救了我崔成一命，请快出来，我见上一见，日后准知道哪位侠客爷搭救于我，将来我好登门拜访。且说崔成到了松林，那看物件一件不短，把死尸埋了以后，天光就快亮了，他一狠心离开了山东省，饥餐可饮小型业主，就来

0: 反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0: 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山前没路，山后狼，狼鹿结拜在山岗，狼有难来鹿搭救，鹿有难来狼躲藏，箭射乌鸦蓬头起，箭头落在狼身上，劝君交友须谨慎，千万莫交无义狼。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崔成他也狠心离开了山东省，饥餐可饮，小行夜住，就来至了西川地面，不由得心中在想，我到西川投奔何处？听说西川有单边马德元，崔成一想，干脆走到哪儿算哪儿吧。这一天走到了四里屯，有人说呀，就在四里屯街当中有个把式场子，你在那里练练把式，如果刀法好，自有你吃饭的地方。崔成就问，那四里屯在哪儿呀？这人告诉他，就在街的当中。崔成一听此言，那谢过了此人，一直打听着来到四里屯的街当中，那看到有一块空地，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块空地就是粮食室，他就在这里把小包裹解开，把大厂拖进来，卷帕蒙头，前后搓打拱手，将刀摘下来，将十字判和四弯大带紧了紧，就在厂子当中打了趟大红拳，踢了一趟弹腿，弹腿一共12趟，一趟分8腿，一腿分8招。常有人说呀，三角毛四门斗，这话被人说白了，其实叫三手忙四面走。崔成他这一练那很有样，往上一窜一丈来高，往下一落生息皆无，这鼻梁子能够贴着地儿，练的功夫不大，这外边就站满了人。其中有人说，练把式的你是哪一门的？崔成一闻此言，连忙收住了拳脚，哪位朋友问呢？旁边有人答言，你要问谁问的？不错，是我问的。崔成一看此人身高九尺开外，前胸宽，背膀厚，精神饱满，往脸上一看，面若姜黄，尖脑门，细眉毛，长眼睛，黑眼珠小，那白眼珠大，蒜头的鼻子，小薄片的嘴，稀不楞登几根狗油胡，七根头上，八根头下，叶嘴的芝麻粒的牙，小元宝的耳朵，光头，没戴帽子，高挽牛心发短，着簪别顶，蓝绸的裤褂，绒儿衫十字派，青超包扎胸，洒鞋白布的袜子，花里布的裹腿，手里边递着一个包裹。此人来到里面，崔成问道，阁下您贵姓啊？来人呵呵一笑，说我姓王名凯，人送绰号标镰枪。王凯又说，你贵姓啊？崔成也通了名，报了姓。王凯又问，你祖居何地？崔成说，我坐不更名，礼不改姓，家住山东东昌府。王凯说，你是东昌府的人士，来到此地面有何贵干？崔成说，我到此地 为了访一位朋友，只可惜也没有引线之人。王凯说，你我二人抡拳比武，咱们以武会友，我可以给你找一个安身之处。我那占山为王的宾朋也不少。崔成看了看，你是哪一门的？当时王凯一笑，我是莲花门的。崔成一听是莲花门的，要和自己抡拳比武，不由得心中暗想，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的本事。朋友，今天你来到此处，问我是哪一门的，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我是24门前三门的。王凯一声冷哼，我问你是哪一门的，我是赏你脸。崔成听到这眉毛望几挑，那你要不赏我脸又当如何？王凯一声冷哼，我是扬拳便打。说到此处，上前提手一晃，劈面掌就打过来。这要是给打成，五脏都得受伤，那还有什么切掌踏掌，这全是气功的能为。要是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也怕这几手。崔成看官定势，封住了门户。这崔成使了一个搓掌，王凯呀连忙使了一个缩颈藏头，就把这一掌躲过去。崔成见他躲过了搓掌，当时右脚尖一点地，左脚用力，身子刷一转，就转到了王凯的身背后，来到他身后反被撩阴一掌就打过来了。王凯再想躲就来不及了，那就听啪一掌正打在王凯的脊背上，把王凯打得叮叮叮叮叮往前紧抢了几步，他就觉着这心口窝发热，那嗓子眼发心，当时一张嘴一口鲜血就喷出来了。王凯觉着两眼发黑，外面有人喊了一声，王贤弟不必担惊，需要害怕，他不是一个小小的山东吗？带我前来会他。王凯一抬头叫了一声，三哥你可多加小心，这小辈下手可太狠，武艺可太高，在你我之上。崔成一见说话之人身高8尺开外，细条条的身材，这头顶上长着几个大肉瘤子，这肉瘤子有大有小，这位一走啊，这瘤子叽里咣当那直晃悠。书中按笔交代，他有7个肉瘤，连脑袋那一共8个头，因此人送绰号叫八头太岁，姓孔叫孔方。他是西川孔家寨的，只因银花宫走了一个金花太岁普莲，他来到此处，今天看着王凯被人打得口恰鲜血，这才上前答话，你就是崔成吗？崔成点了点头，不错，正是在下。崔成啊，你从山东来到此地，不知维持朋友，反倒见一个比下去一个，那你岂不是早晚要失败吗？没别的可说，今天咱们二人比试较量，你要是把我胜了，立时我把你引到山寨，大小给你个座位。崔成看了看，阁下您有多大的本事，您足具在哪一处？孔方把这嘴这一撇，撇得跟瓢似的，要问我呀，我家住大龙山后孔家寨的人士，我们那里除去太岁就是阎王。崔成听得知这么说，我跟阁下要领教一二。孔方啊，把大衣头巾全都摘了。王贤弟，

这个我看着这两样东西，待我与你抱着一掌之仇。崔成这哈哈一笑，你休要说这狼言大话，今天咱们比武，我要是不把你头上的肉瘤子一个一个都给你揪起来，你也不知道我崔成的厉害。说话之间，那伸手取出了匕首刀，就见这匕首刀约有七寸来长，光亮无比，锋芒利刃。崔成点手唤孔方，孔方啊，我先把你顶梁门那个肉瘤给你拉下来，也省得你戴帽子碍事。把孔方气哇哇怪叫，我说崔成啊，我看你呀、啊，也是大话欺人。既然你把话说在这儿，如果你真要是把这肉瘤给我拉下去，我呀还不恼你。不是当着大家的面你也说了吗？我就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本事。你呀真是做到了，我孔方心服口服，外带佩服。真要是一刀把我的瘤那拉下去，你也取出点药来，那给我上上。咱们弟兄拨打不相识，你也不在山东，来到西川是所谓何故？这崔成就把山东之事细说了一遍，杀焦英这事，他这一字没提。孔方一听，这个肚里咕，你别看是个小孩子，这胆子可真不小，14岁的小崽子亮刀杀人，你不是给我削去一个包吗？你看我耳下这个包才危险呢，那年我与他动手，这小辈给我一刀把我耳下的瘤子给划破了，那时要是往下一锤腕，我这颗脑袋那就掉了。今天我孔方啊，再会一会你这山东人。这孔方没把崔成放在眼里面，这嘴撇的跟瓢似的。当时崔成看了看，我说你准备好了吗？孔方说我准备好了。孔方一想，先下手为强，那后下手遭殃，就见孔方上前提手一晃，迎面就是一掌，两个人呢就打了起。这玩意你也别说，这孔方这功夫确实不弱，两个人身形转动，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崔成右手刀往一锤，左手伸开使了个切掌，用科技盖一顶他的前心，这一掌正打在这孔方的脖子上。孔方噔噔噔噔往前抢了两步，崔成的刀那是真快，真好像闪电相仿，用刀一走，唰就把头顶的瘤子给旋起来了，当时的血就下来了。孔方压了一声，就在此时崔成赶紧把药拿出来，就给孔方那上好了药。这孔方心说，哎呀，看起来这崔成的本事那比我高得多，如果崔成要想要我的命，只要刀立着下来，依然有我的命在。孔方喊了一声，崔成啊，你这本事真比我那胜强万倍，我孔方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你也随我来。当下两个人呢来到罗家店，正赶上罗文龙在门口站着。这崔成就说，这是罗家店吗？孔方说，不错，这就是罗家店，这位就是我的大外兄，人送绰号金棍将罗文龙。罗文龙啊一听此言，连忙问道，贤弟，这位是干什么？孔方说了，这位在粮食市卖艺嘞，武艺超群，杀伐骁勇。
罗文龙就要瞧瞧孔。

0: 房。
1: 贤弟啊，他可是山东人士，与咱们西川人那脾胃不同。孔方说，兄长，您可不要贴话打岔，那山东人那也有交友之道，咱们西川人也有不是好门的。孔方啊，此人姓甚名谁？孔方说，此人姓崔，叫崔成，江湖贺号云中燕子。孔方点了点头，好，把他请进来。当下两个人来到贵房里边，分宾主落座，有人献上香茶，这才追问崔成的前情，在书中按笔交代，他不得不撒谎。他早知道西川莲花党人和山东保镖的打滚，为仇作对，因此改为假话。罗文龙说，孔贤弟，你被他给削下了一个粉瘤子，那从今以后你这八头太岁那叫着可就不合适了，那就得改叫多头太岁。咱们哥三个说一句笑话，你见了一个山东人，你也叫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自己觉着自己的本事不小，你是艺高人胆大，在咱们西川路上有30里50里的，有你这么一个多头太岁孔方，你要是跟咱们门长李玄清来了名誉，我就不嘱咐你了，以后啊要多加注意。罗文龙又说，山东人呐，人家全齐心，那互相帮助，位位全是心黑手狠。孔贤弟，你也算是两世为人。崔贤弟，你们贵省人保镖的最多，那护院的也不少，咱们江湖之中成名的山东人不在少数。山东人脾气暴烈，好暴打不平，一提起山东省三个字，那是人人皆爱。崔成说了，罗仁兄，您要抬爱我们山东人，说话可别客气。罗文龙说，我请问贤弟一声，那为什么您不在山东，来到西川呢？此地有什么高朋贵友？崔成听到这儿，我特来找我二主人。罗文龙看了看崔成，不知道是哪位呀，成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崔成说，要提起这位来，那是大大的有名，不知是哪一家呢？我在山东济南府南门外涟水县打虎滩金花太岁谱连着，是将之尾兵之头，皆因我家蒲大王叫我带领兵卒白银石峰下山去买应用的东西，我在涟水县南门外吊桥以北落西边酒馆吃酒，落东啊有三家赌场，也是我贪杯误事，这酒喝多了，因此上赌场十封白银一宝没红，因为我下山买东西，我呀把这钱全输了，你说我有什么脸面？那回奔山寨，我家大王啊把我申斥了一顿，我呀是旧习不改，结果又输了几次，过此没脸回山，这才把兵卒送至山口，我一个人够奔西川，来投银花沟银花太岁普多，没成想啊我不认识二大王，到了山寨里面我要打算报那施银之恩，不过我和二大王素不相识，拜托仁兄代为介绍，你可认识此人？罗文龙一听鼓掌大笑，哈哈哈哈！崔贤弟啊，你意业浅薄，你意业高深，不能和普通的人久在一处。崔成说，那依您之见呢？当时罗文龙把嘴这么一撇， 你要是胜了我罗

文龙，待我把你引荐到银花沟，岳普多相见。孔放心中暗想，如此甚好，我那拜兄必要与我报那割包之仇。这崔成听至此，罗仁兄啊，你要当场不让步，绝手不留情。罗文龙一闻此言，不由得心中在想，我必须设法胜了崔成，与我那败弟是报仇雪恨。那此时崔成啊，也暗作准备，把头巾也摘下来，大氅也脱了，解了解斯文大带，罗文虎收拾齐整，转身万贯就走，说了一声：“崔成，随我来。”院子里边打扫干净。罗文龙说：“崔成啊，你我二人可是素不相识，你要是打我一拳，踢我一腿，或者说把我打一个手摁地，我可以带你前去。如果你要胜不了我，那银花沟你就不用去了，我姓罗的就要打发你家去。”崔成一闻此言，并没有还出话，心想指不定谁打发谁家去，你小子也别卖狂。崔成说了一声请，罗文龙上前抢步，那右手一晃，左手两个手指直奔崔成的耳目。崔成一想，这小子这招可够绝的，真要是点在我俩眼上，我这辈子可就残废了。连忙一道脸儿，没还招。这罗文龙劈面一挡又到了，崔成往旁又一闪身，罗文龙往前一近身，使了一个搓掌，崔成还是没还招。罗文龙见三招已过，人家崔成没动手，这才知道来人武艺比自己和孔方胜强万倍。崔成，你为什么不还招？崔成看了看，罗仁兄，我叫您做引荐之人，小弟焉有还招之理？罗文龙一笑，崔成啊，你这话说的不对，你不把我战败了，我怎能引你进山？罗大哥呀，如果我一还招，您准输，您输了可别记前仇。罗文龙点了点头，我焉有记仇之理？那我可得罪了。罗文龙说了一声请吧，双掌使了一个白猿献桃。崔成啊，往下一矮身，双手使了个海底捞月，将他双手捞住，往上一拉，往上一扬。崔成借劲儿往起一拥，双腿挂住了罗文龙的双腿，这下罗文龙乐大了，翻身栽倒，这手功夫叫反背千斤坠。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

圣诞竞酬，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堂节目。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蒲剧经过一代代艺术家的加工和打磨，才形成今天慷慨激越的艺术特点。第一个高峰期是抗日战争时期，蒲剧名伶在西安广收其他剧种百家之长，为蒲剧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涌现出王存才、孙广盛、杨老六等一批老艺人。第二个高峰期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王秀兰为首的五大名演员对蒲剧艺术的贡献。第三个高峰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古装戏恢复演出，涌现出许多精彩剧目和优秀的演员。由临汾蒲剧院青年蒲剧团演出的蒲剧古装戏《火焰驹》就是那一时期的经典剧目。北宋时，奸臣王强与朝臣李寿不和，诬告其长子李彦荣边关投敌，将其满门抄封。次子李彦贵投奔岳父黄章家，黄章嫌贫爱富，便媚却婚事。其女黄桂英见李彦贵流落大街卖水，命丫鬟约于花园相见，赠金相济。不料黄章设计杀死丫鬟，嫁祸彦贵，论成死罪。范马义士爱谦得知，乘火焰驹急奔边关报信。李彦荣及时赶回，在法场救下李彦贵。黄桂英私逃出府，法场祭庄，终于得夫妻团圆。在上期节目中说到，黄桂英不从父命，心中闷闷不乐，与丫鬟梅英在花园赏花以解烦忧。见李彦贵为生活所迫卖水为生，命丫鬟与花园相见，赠金相济。不料黄章设计杀死丫鬟，嫁祸彦贵，问成死罪。这段戏中，蒲剧名家雷俊升饰演的李彦贵为生计挑水，演得既真实又不失美感，把一个书生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犯愁不得志的感觉演得非常到位，尤其是在担水卖水的细节上，都生动地表现出李彦贵是一个为生活所迫的青年才俊。

0: 明明是你撞在我的桶单上的吗？
1: 是你撞在我衣服上，是你

0: 去远，见我爸他拦。哎，这位相公，明明是你撞在我的身上，还说我撞了你，你就不往前边看？
1: 哎，明明是你撞在我的桶担上，还说我撞了你，哎，你就不往前边看？
0: 你赔我衣服。
1: 你赔我睡。
0: 你赔我衣服。
1: 你赔我睡。
0: 你赔我衣服。
1: 哎，你赔我睡。
0: 会担水也卖水，不会担水你也卖水。这位相公，不说清楚不能走。
1: 你，哎，丫鬟姐，是我的不对，我心急要买水，全家人还等着糊口哩。
0: 你急着要买水，你猜我是干什么的？
1: 我哪里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呀？
0: 相公呀。

0: 环节，你走了吗？
1: 你就不看到了吗？
0: 到了就进了吗？
1: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呀，好不懂道理。我是个跑腿的丫鬟，连那回有个小主人，我得禀报以后再来换你。
0: 我是丫鬟姐，快去禀报。

还借，你快当心，什么实在是受不了了。

0: 上的人儿都卖了睡了，没有。
1: 哎，卖睡的，我家小姐给你卖睡钱。
2: 哦，给我卖睡钱。

我正一路

0: 人，我看不如趁此机会让他二人在此对天盟誓。相公小姐，我看不如趁此机会你二人在此拜了天地，看谁能把你二人奈何得了。
1: 这
0: 啥了吗？

0: 请表姬前来守气。
1: 多谢小姐。
2: 没有，小姐。
0: 哎呀，哎，向我转来。我家小姐说，今晚欠你三更以后前来花园门外与你终增纪念。
2: 没有。将花笛声谢，小心外人听见。
0: 嗯，小姐，花园以内只有你我啊，还有娘她，再无别人，怕着什么？
3: 莫人，我该是邋遢，待我去报老爷得知。
2: 没有。
1: 小姐神贵，多保重。

0: 丫鬟姐何时？
1: 你我今晚何时相会？
0: 三更以后。
1: 以何为好？
0: 你我向来。
1: 啊！哎，向我这儿来。你我今晚就以拍手为好。
0: 嗯，好，就以拍。
1: 宋相公
0: 念。
1: 宋相公。

0: 美影界在哪里？美影界在哪里？
1: 李仙公在哪里？
0: 美影界在哪里？美影界在哪里？
2: 有贼有贼，老爷快来！一点二香菇，刀前你能杀死美影丫鬟？
3: 你烟归，老夫亲自你眼亮不守，竟然夜入皇府，桃花刀流，杀死美英丫鬟来呀！
2: 有，
3: 将他带走。
0: 皇上，
4: 老贼，
0: 你父女暗派丁基，苦害我李烟归。我烟归要是不死的事。

0: 杀人凶手还敢撒野，送往搜州府治罪。
1: 皇上，
2: 老贼啊！
1: 皇上，
2: 老贼！
3: 范马一时爱谦，深得李彦荣之大恩。在得知李彦贵被问成死罪之后，乘火焰驹急奔边关报信，搭救李彦贵。这就是著名的经典段落《范马》所表现的内容。这段戏呢，是蒲剧洪生唱作并重戏。蒲剧名家郭泽民以生动传神的造型，娴熟自如的鞭子功、染口功、靴子功，以及搓步、颤眼、探海等特技，干净利落，让人眼前一亮，成功塑造了爱谦血肉丰满、真实可信的艺术形象，深得戏迷朋友的喜爱。

玉祥乃安仙，本是边境人士，生我当年北国贩马，买卖跌蛇子奔，多亏我并不离老爷年纪同乡，曾因无而此如凡将马卖起，忽与反兵杀来，将我等连人带马一起搂去，多亏正北李延荣大元帅带领大军杀退反兵，救下了我等人马生还。入关自后，闻听人言离门被草，举家流落去元庙内，待众卿过办。你们大马思想又走，俺要进啊！

公主持起大坛，又无影

红那红牙楼鼓。二姑更早还是个网络去完庙，一太太一并哭。

0: 天
1: 老太爷台，
2: 快快请起，
1: 老太太恩呐还。
2: 你是何人？见了老身，为何行此大礼？
1: 老太太，你不认得小人，小人名叫该谦，常在北国贩马。那日贩马归来，路过边关不料，遇见范兵，将我等连人带马一起搂去。多亏镇北李延荣大元帅带领大军杀退范兵，救下了我等活命。这马匹马也未曾遭殉。
2: 你既从边关回来，可知我儿颜荣的下落？
1: 老太爷台，我家李元帅杀退了范兵，威震边关。我等归来么？这个后情不知。老太爷台，小人还有一事告别，
2: 快快将来。
1: 哎呀，老太爷台，你不慌张，为了没缺一家婚姻，诬陷二公子投花倒柳，杀死他家美英丫鬟，送本知府堂上见，那如死休了。

不好，老太太苏醒，老太太苏醒。

0: 来腐烂，去我家混烟还则罢了，如今又钉刺斗鸡，要害我儿一生，好不起杀人
1: 如今切莫痛苦，搜母良策，搭救二公子活命。
0: 哎呀，

0: 爷去问边关，说与李元帅叫他火走还朝，打救二公子活命，你看如何？
1: 但不知我儿何时问赞，绝秀何时？
0: 八月中秋，
1: 山高路远，如何赶他得上？
0: 李老太太说是你来一看。小人这匹马命奴为火焰。

0: 行千里，也走八百，边关松心，保管无不了大事。这是几两散碎银子，与你婆媳留下斩毒饥寒，我就此去了。
1: 如此啊！

我担当死

山陆丰云飞至岳飞边关惊动了林中有一群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管家林生送来了布衣皂靴。这个林则徐啊，穿好了之后走到门口啊，突然他转过身来问：“你看我像个什么人呢？”林生笑了笑：“上次出去您非得要穿上长裤短褂，那是商人的模样。今儿个您穿上藏青色的这个长袍，腰缠丝带，是个读书人的打扮。八成人家会把大人当作啊私塾先生。”林则徐啊微微的一笑：“当成先生那好啊，我自幼啊从上师道，只可惜走上了幻途，与老师无缘的。记得在福建为这个福州贡院提帘，攀贵天高一800孤寒，到此莫忘修士苦，监察帝圣看5000文字，各中谁是谪仙才。”这个林生啊一边听着一边点头：“您的意思是没有好的老师就不会有高明的学生。”林则徐啊这是推门走出书房，大声地答道：“不错，学子苦，老师也难呐。”林则徐在前，林生在后，他们缓步地走在这个大街上。由于太阳啊渐渐地西斜，街上人呢这阵也多起来，在这个街道的显眼之处都张贴着湖广总督衙门的禁烟布告，那个布告上列着3条禁止吸食鸦片的办法，凡违犯者严惩不贷。拐过西城的斜街，靠这个右手有一家店铺，但只见店铺柜台上摆满了日用百货，一对中年夫妇正在忙忙碌碌接待着这个客人。顾客当中有一个青年，这个嗓门啊还挺大，瓮声瓮气说：“我李掌柜的真认不出来你了，自打你寄了这个鸦片，哎呀精神多了。”这个掌柜的满脸堆笑：“您说的不假，您说的太对，自打我戒了烟，就像我到这个地狱转了一圈又死而复生，这不是吗？走了的老婆也回来了，帮着我做买卖，这日子啊过得蛮好。”林则徐停步细听啊，心中感觉到一阵的欣慰。他记得半年前这里是一家烟馆，有多少人在这是吸毒啊，毁了自己，毁了家庭，害了国家。林生啊这阵向着林则徐靠近了些，悄声说：“多亏了大人的主张。”林则徐摇了摇头：“凡是忠良之事都会如此主张，都会如此去做的。”说完了，这二人又向前面走去，穿过2条马路，再返回来的时候，林生就发现身后尾随着一个人，此人个子不高，深眼窝，高颧骨，薄嘴唇，一条不长的发辫垂在了脑后。你走多快他走多快，你走多慢他走多慢，这个距离总是保持着5-6丈远。林生啊将手伸进了衣兜，紧紧地握住了匕首以防不测。他没有告诉林大人有人尾随，以免惊吓了林大人。可是那个人呢也怪一边尾随啊一边不断的回头张望，显得有些个紧张，约莫走了一顿饭的时间。林则徐啊回到了总督衙门，林生啊这条心这才啊从这个嗓子眼啊沉了下去。说这时他急忙啊回过头看，那尾随人停在一棵大树的后面，不再向前。他暗暗的告诉门后的卫士：“快把那个树后躲藏的那个家伙给我抓起来。” 林则徐这阵回到了书房，换了衣服，坐下来休息，喝了几口凉茶。林生啊，递过了毛巾，林则徐呢，擦了擦脸。那个尾随人是否已经拿下了？哟，林生啊，就是一惊，心话说：“我们家大人真了不起啊！我未曾告诉他有人跟随，他却知道了，知道了。”又丝毫不动声色。林则徐一看林生没有力气回答，哈哈的大笑了。这有什么奇怪的，你有两只眼睛，我也有两只眼睛。林生啊，这是收起啊这个布衣造靴，可我在您的身后一直挡住了大人的视线，这是第一，二也没见大人回头张望。林则徐这是止住了笑声。世上万物之间千丝万缕，互相影响制约，看树枝之摇摆，可知风之强弱；观河面之涟漪，可知水之深浅；视乌云之厚薄，可测雨之大小。我看到你回头张望，面有异色，还有你那只手伸进了衣袋。说到这儿，他又笑起来。林生啊，我说的对不对呀？林生这阵也忍不住笑了。可不是嘛，林大人善于察言观色，更何况自己有那样的不正经。林生啊，回禀林大人，我已经让人拿下那个尾随人了。林则徐点了点头，嗯，你去看看，如若拿下，立即把他带来见我。林生答应一声是。不一会儿，两个军兵押着那个尾随人走进了书房。林则徐为什么不升堂问此人？他是这么想的，既然此人行动诡秘，那一定他有这个隐秘之事。

0: 或凶或善尚未知晓，如若升堂审问，必然走漏消息，反而误事。那个尾随之人进了书房，站立着，双目炯炯，毫无惧色。林生这人呵斥道：大胆的刁民，你还不跪下？林则徐只是正面的望着他，那目光有如两把利剑。尾随之人在林生的呵斥之下，在面前这位堂堂正正慈祥当中带着使人折服的威严的大人的目光中，满脸的犹疑。他咬了咬嘴唇，有些结结巴巴说：不知道面前老爷是否是林大人？我说的是湖广总督林大人。坐着的老爷仍然没有讲话，还是站在一旁的林生问：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尾随之人的目光从林则徐的脸上移到了林生的脸上。若是林大人，我就跪下，并且有要事禀报；若不是林大人，请老爷放小民归去。林生啊，向前走了几步，打量着这个黑瘦黑瘦的人，然后悄悄地询问压着他的这个军兵：他身上可有凶器？军兵啊，摇了摇头。林生瞧了林则徐一眼，转过头，对这个尾随之人说：好吧，那我就告诉你，你面前坐的老爷就是林大人。那尾随之人听罢，眨了眨眼睛，目光在这个林生跟林则徐身上脸上扫来扫去，忙的双膝一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林大人，小人给您磕头了。林则徐急忙站起身，走到那个跪着尾随者的跟前：请起请起。这个尾随者一见林大人连讲请起请起，并且亲自走过来搀扶的，哇的一声竟然哭了。那如珠的泪水，那痛切的哭声使人十分的同情。他一边哭一边诉说：小人我姓李，叫李素民的，广州籍人的，家有父母打鱼为生，日子也挺美满的。自打英国商人贩禁鸦片，不少人上当受骗，吸食上瘾呢，病入膏肓。我父亲李载山也染上了鸦片，又卖衣裳又当船，倾家荡产，气死了我的母亲。不久前他沦落街头，沦为了乞丐。林大人主张禁烟，救国救民，我早有耳闻。如果像林大人这样的官再多些，我也不至于家败人亡啊。大人您在两湖禁烟，成绩卓著，奖惩分明，我由于生活所迫被人利用，以贩卖鸦片为生，这已经是第三次来武昌。这李苏民啊，讲起他的家事倒也是、惹人同情，可是讲到沦为了这个鸦片的贩子，不禁使人咬牙切齿。林生大怒：李苏民，你真不是个东西，你家里受毒害倾家荡产，原来就应该恨这毒品，不成想你竟然贩毒害人，你是真可恶，你是真可恨。林则徐啊，这阵摆了摆手，示意林生别着急啊，请他细细的讲下去。李苏民啊，面有愧色，接着说：小人我已经知错了，我是越想越觉得问心有愧，所以说我向大人禀报，三伙贩运鸦片总计16人，245斤，以扮成传教士的英牧师为首，于这个前天神不知鬼不觉的到了武昌。哼，好大的胆子。林则徐气得一拍桌子。李苏民一哆嗦，他一看林大人满脸的怒气，胆怯的接着说：他们都藏在一个叫孙荣安开的荣安啊那个旅馆当中。这孙荣安身胖如猪，心狠手辣，早就跟广州的烟贩子勾结，谋取这个暴利。小人所讲句句事实，小人仰慕大人，特地来密报，望林大人明察。讲到此处，李素民伏身在地，等待着发落。林生啊，看了看林则徐，林则徐站起身形，走到了窗前，隔窗而望。院中的几棵柳树的枝条在这个晚风当中轻轻地摇动着，那太阳已经西下，像个大火球似的，有一半躲到了远处的房后，有一半悄悄地窥视这边的半个大地。屋子里安静极了，只有那自鸣钟啊哒哒的声音。林则徐捋了捋胡须，转过身来瞧着李苏民问道：你可知罪？
1: 小人有罪。
0: 李苏民的额头碰地，小声地答道：好，念你 已经有了悔改之意，前来密报，将功则罪，既往不咎。谢大人，你站起来吧，本督赏你10两纹银，另谋生路，今后绝不可以再做伤天害理的勾当。小人我牢记在身。发落了李苏民之后，林则徐立即嘱咐林升，叫来了中军参将，命令他带领军兵去捉拿那个姓英的牧师以及孙荣安。林则徐吃罢了晚饭，脑子里仍然想着下午发生的事情，办成一件大事难呐，太难了。鸦片致害已经遍及全国，自己虽然说力主禁绝，并在自己管辖之地身体力行，确实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可是屡禁不绝，有如一座千疮百孔的破方，你堵了这边那边漏，补了那边这边漏，看来要禁烟只靠一个人一个地方不行，必须全国齐心协力方可。他佩服黄觉滋的魅力，他真想立时与黄御史见上一面，开怀畅饮。黄大人虽然说比自己年轻8岁，但是远见卓识，可敬可佩。这个黄觉滋是何许人也，值得林则徐如此的佩服？原来啊，黄觉滋是道光癸未进士，也就是公元1823年，他字德成，号树斋，江西宜黄人，曾经被选为了庶吉士，后来任监察御史。道光15年，夺鸿胪寺卿，在这个京城啊，以直谏赴10万。这是原文对这黄觉滋的评价，一共是6个字：以直谏赴10万。什么意思？就说敢说实话，敢说这个至理名言，就是说敢于向皇上提意见，受到人们的称赞的。道光18年，也就是公元1838年，他冒着风险向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这道奏折啊，全名叫什么呢？请颜色漏之以赔国本玉。漏之啊，就是渗漏的酒气，比喻力全外溢。在这一道奏折当中，他痛陈了鸦片大量输入的危害，主张重治吸食，借用这个死刑严厉的惩办吸食鸦片者，从而防止白银外流，挽救财政危机。他的奏折在这个京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以至于道光皇帝也受到了震动，下令各省督府各抒己见，速议章程。林则徐啊，早就有满肚子的话要讲，他做过这个调查，进行过分析，算过一笔账。他沉吟了一会儿，毅然地拿起笔来向道光帝上书，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清朝自从公元1616年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满洲建国，到道光皇帝已经经历了漫长的204年了。道光帝名字叫明宁，就是人民的民呢，但是他这个写出来啊，是上边一个扁日，底下一个文字。哪个文呢？就是文化的文，这个字啊念民，他叫民宁，他是嘉庆帝的次子，公元1821年登基，年号道光，是清代第六个皇帝。这道光啊，时而好大喜功，想干出一番大事业，像康熙乾隆那做一代的英主，时而多疑软弱，反复无常，享乐苟安。眼下他对鸦片之害十分的恼火，鸦片又称大烟，是一种叫做罂粟的植物果实提取出来的这个毒品。罂粟啊，原产于这个南欧以及小亚细亚，后来呢又传入了印度以及东南亚一带。人呢吸食鸦片极容易上瘾的，开始的时候它能刺激人的精神兴奋，但是很快就能使人呢面如土色，有气无力，骨瘦如柴，变成啊半死不拉活的大烟鬼。想戒掉此瘾非常的困难，半天不息啊，哈气连天，鼻瞪眼泪一起啊就得蹦出来。天长日久，日久天长，人死财空了。英国一些个惨无人道的商人看到这种种植跟这个贩卖鸦片有利可图，于是大批大批的将这个鸦片运往了中国。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他们就运到中国，这个鸦片是多少？40多万箱，从中国赚取了 3-4亿的银元发了这个鸦片的横财，其实道光帝本人就吸食鸦片，那么他为什么还三

分五次的下令禁烟呢。说怎么个打比方呢，这就如同啊有人养老虎为乐，这个心中啊虽然说喜欢老虎，可是呢又不得不啊割爱舍弃，因为这老虎它是要吃人的，还是保命要紧呢。鸦片之害严重，威胁着清朝皇帝的统治，当然他也不能不重视。暑热已经渐渐的过去，秋季啊悄悄的到来，下过两场秋雨，气温呢日益的下降，西北风一吹，这个树叶开始发黄变枯，打着旋儿飘飘忽忽的落了一地。皇宫养心殿里，道光帝放下手中的大烟枪，坐起身来，揉揉眼睛，向窗外望去。秋风落叶引起了他的不祥的这个联想，他容颜也忘不了25年前的禁门之变。那是9月15啊，200多名天理教徒啊突然攻进了西华门、东华门，由太监刘德才等人做内应，冲向了隆宗门。刘德才告诉大家，快快快攻破隆宗门，往南就是金銮殿，往北就是那狗皇帝的寝宫，翻上廊房先占养心殿。杀生之中还没当皇上的道光大吃一惊啊，他的父亲嘉庆帝啊这阵正在避暑山庄，无依无靠，他慌忙当中拿起一支鸟枪，赶往这个养心殿，向隆宗门高墙上的一兵开枪射击。在与清兵搏斗当中，起义军的将士寡敌众全部的壮烈牺牲。那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就发生在这里，多么的可怕呀！现在他当了皇帝，眼下的鸦片之害如火如荼，怨声载道，如果说再掉以轻心，这靖民之变岂不是又要重演吗？他越想越怕，望着那吸食鸦片的烟具，咬了咬牙抄起来向地下摔去。在一旁伺候他的太监吓坏了，赶忙跪在地上求皇上息怒。道光啊冷笑了一声，大声地说，息怒息怒，你们都是混蛋，难道说你们不懂再抽这鸦片我大清国就该亡了，我不能让祖宗传下来的大业毁在我手，我问你们，这大烟枪是谁给我藏送的？说着这个话，他拍着这个玉榻的边儿啊，跪在地上，那几个太监吓得个个体似筛糠。天儿虽然说不热，但是这阵满头大汗。是谁？这阵道光怒目圆睁，大殿里安静极了，似乎可以听见那几个太监这心呢蹦蹦的心跳。来人！道光喊了一声，太监们哭了起来，连声的求饶啊，皇上皇上皇上，奴才们该死。说着话，几个太监都歪着脖子斜着眼睛瞧着跪在后面一个胖太监，那个胖太监似乎已经感觉到了大伙的目光，将头低下，恨不能这地上有个窟窿将这胖脑袋塞进。他终于说话，那声音哆里哆嗦的，奴才该死奴才该死，是奴才送的，奴才该死。道光哼了一声，向前迈了一步，光着这个脚站在这个地上。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来人把他给我拉下去，打，给我重重的打，打他200板子。胖太监被连推带搡拉了出去，在一片吆喝声过后，是木板子打人的声响，紧接着是胖太监求饶啊，哭喊声喘息声，打到啊176板，胖太监已经被活活的打死了，但是因为还有24板，所以说接着打下。尽管此刻胖太监完全没有了疼痛的感觉，道光帝在养心殿渡来渡去，满脸的忧愁，他想起啊不久前鸿胪寺卿黄觉滋向他禀奏的话，鸦片作为药物使用的确有镇痛麻醉功效，远在辽金鸦片就传入我国，只是数量很少，到了明朝逐渐多起来。明神宗万历皇上就是一个大烟鬼，他甚至还给鸦片起了一个美名叫福寿膏。如此说来，皇帝能够长久吗？亡国灭族势在必然的。黄觉滋的话说的他好不自在，脸呢红一阵白一阵，心里话说，我再不当机立断，后果不堪设想，这不是吗？各路大臣官员的奏章摆了一堆，
主意也出了不少，奏章当中以林则徐

0: 约的话语最为恳切，言之成理，使人信服。下一步该怎么办？怎么办？道光帝心里像是十五支吊桶齐上拔下，拿不定主意。最后他决定再把黄觉滋招来，进一步的了解一下情况。总管太监陈胜文进殿禀奏，奉皇上之命鸿胪寺卿黄觉滋大人到。嘉庆皇上点了点头，让他进来。暖帘掀起来，从殿外走进一个个子不高但是眉目清秀的大臣，四十多岁的模样。他躬身低首走到了道光的面前，放下马蹄袖叩首问安：“臣黄觉滋奉诏来到，给陛下请安。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爱卿免礼，赐座，谢皇上。黄觉滋啊，刚才在这个来的路上，这心里啊就打边鼓，不知皇上召见。事急事凶，因为四个月前他上书皇帝，奏请严厉惩治吸食鸦片之人，得罪了许多的人，甚至有怪罪之意，也就不再提心吊胆了。说这阵道光帝叹息一声，还有怪罪之意，也就不再提心吊胆了。说这阵道光帝叹息一声，哎，朕召爱卿想问问你禁烟之事近况如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阳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

0: 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说到道光帝召见了黄觉滋，说问他，说现在禁烟之事近况如何？黄觉滋想了想说，皇上恕臣无罪，方敢陈诉。道光一听微微一笑，爱卿不要害怕，但讲无方。黄觉滋啊，皱了皱眉头，有些激动说，臣深知陛下英明，忧国虑民，多次禁烟，有禁不止，甚至于愈演愈烈，是何道理？臣以为原因有三。哦，哪三个？你说。第一，惩处不够严厉，不少官吏跟王公大臣贪污受贿，与洋人勾结，缺少一位禁烟得力的人才。道光帝啊，微微点了点头，走到了这桌子跟前，从一堆奏章当中抽出一份，你看看这个。黄觉滋双手接过奏章观看，原来是协办大学士汤金钊的保荐书。汤金钊呢，举荐了湖广总督林则徐，才可重用，严烟之业非他莫属。这阵道光皇上问，这汤金钊的举荐你意如何？黄觉滋答道，有理有理，这林则徐素性刚直，办事认真，20岁中举人，27岁中进士，20多年来累官总督，忠心耿耿，两袖清风，他执法如山，铁面无私，并且此人眼光软大，知识渊博，朝野上下很有声望，臣以为汤金钊的举荐即是，望陛下采纳。哦，照你这么说，林则徐是当世的包公。说这是君臣二人呢，都笑了。道光帝啊，微微点了点头，沉吟了片刻，说：“你与汤金钊、林则徐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想必你们也是至亲好友。”黄觉滋一听啊，连连的摇头。他知道道光帝和他的列祖列宗一样，一双眼睛里只少有一只眼睛是怀疑世界上的一切的，怀疑有人对天子不忠，怀疑臣子图谋反叛，怀疑有人呢暗杀下毒，怀疑别人勾连勾结启禀陛下。黄觉滋啊，观察着皇上面部的表情变化，说：“臣与汤大人只是同殿称臣，并无私交，至于林大人、林则徐，臣也是慕名而已。林大人看到鸦片泛滥成灾，为陛下设计，为国家百姓焦急万分，在总督的任上严厉禁烟，还让医生配置鸦片断瘾丸，强力烟鬼芙蓉，救人救命，仅在他的这个辖地就缴获了烟枪5500多件，没收烟土膏12000多两，成绩彪炳，忠心可见。”道光皇上这阵站起身，走了几步站住了，扼腕转身望望黄觉滋，自言自语地说：“林则徐，林则徐，如若像众人所言，倒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但愿他能为朕效力。好吧，明日降旨，速令林则徐进京议事。”道光的圣旨通过驿道飞马传递，没有几天到达武昌，林则徐跪接圣旨，不敢耽搁，急忙打点行装，启程进京。林则徐啊，已经有了预感，皇上召他进京一定是为了禁烟之事，他真想插上翅膀到京城早日见一个分晓。等他到了北京之后，已经是朔风呼啸、河湖结冰的12月初了。礼部派专人迎接林则徐，安置他住进了馆驿进行休息。第二天他到达京师的消息可就传开了，东方发白，太阳羞羞答答的从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了，将几缕紫金色的光色，不过薄薄的云层 射向了天空。林则徐虽然说路途劳累，但是仍然按时起床，走出屋子，深深地吸了几口透着寒意的冷空气，搓了搓手掌，站定沉气，一归丹田，然后一招一式打起了太极拳。一套拳练下来，寒意全无，浑身上下热血奔腾。吃罢了早饭，林生面带喜色来报：启禀大人，礼部主事龚大人前来拜见。林则徐哦了一声，赶忙的嘱咐：快请快请。林则徐啊，没等这个林生传话，就三步并作两步，一阵春风似的去迎接龚大人。在这个门口，他们相见，抱拳作揖，尚不足以表达俩人的思念，两只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少穆兄，定安无时不刻在思念你呀、啊！你可知晓，你是我最敬佩的英雄。这个龚大人激动的满脸通红，说到此，轻轻地咳了几声。定安过奖了，过奖了，过奖了。林则徐握着龚大人的手不肯放开。龚大人就是以这个才华出众而满京城的龚自珍，他字色人，号定安，浙江仁和人。这个仁和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杭州。他是嘉庆23年的举人，道光9年的进士，前不久荣任了礼部主事。他的祖父也就是爷爷龚敬申，官至云南楚雄府的知府。他的父亲龚立正，官至江苏按察使。他的外祖父是著名的文学训诂学家段玉才。龚自珍自幼就从自己的外祖父学习文字训诂学。什么叫训诂学呀？说个白话，就是用啊通行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文字或者方言字义。比方说叫训诂、解诂、字诂，哪个诂啊？左边一个言字旁，右边一个古代的。他让自己的外祖父熏陶得很深，不到20岁就能写一首好文章。他的外祖父就是老爷十分的高兴，赞赏说：我已经老了，看到龚自珍文思敏捷，才华出众，我即使现在死也毫无遗憾。但是龚自珍的改革社会的主张却得不到理解，抨击社会弊政，遭到某些达官贵人的非议。他仕途多阻，虽然说考中了进士，可是还是连连的落地，多次不中的痛苦的结果。更何况是一个勉强的同进士出身，已经38岁，虽然说做官，但是都是散职的小官。这叫什么？当时来说这叫闲散小官。诸如啊内阁中书，就是起草文件的职员，宗人府主事，就是啊登记抄录的职员，礼部主事，就是管这个庆典接待考学的下级职员等等。林则徐把龚自珍让进了书房，就在这儿坐吧，临时居住，没有布置，瞧连个炉火都没有生上。林生啊这阵赶忙说话：我这就生火。说着话，他将一些个烂纸丢进了炉中，放了一些柴火，点起火来，等到火烧旺，又添了一些个煤。龚自珍咳了几声，坐在靠窗户的椅子上。天气不是十分的寒冷，不生火也可以。不瞒少穆兄，我见到你呀、啊、这心里已经啊暖烘烘的。说着话他哈哈的笑起来，林则徐也笑了：说的不错，你的热也传给了我，你瞧我也不觉得寒冷。我不瞒你说，我们身在异乡，但是这个心是相通的，每当我读你的诗文就受到一次激励。林则徐停了一会儿，来回的踱着步子，微微的眯起了眼睛，竟然背起了龚自珍文章当中的句子：万事不自立，相依而已矣，相依也固有事，万里不自立，相辟而已矣，相辟也固有变。龚自珍呢感激地望着林则徐说：我常常胡思乱想，还望兄长指教。林则徐停住了脚步，恳切地说：你主张经世致用，抨击弊端，倡导变革，开一代的新风，了不起了不起。可恨那些个弄俗小辈，不识冬梅之高洁，不解鲲鹏之远志，却诬陷你是多言语屁，什么狂人狂言，什么公呆子，哎，可悲可悲。我一直以为世有三等，少穆兄，治世乱世哀世，当今民不聊生，再加上鸦片之害，洋教传播，世人 无忧心，无愤心，

思虑心，无作为心，无廉耻心，长此以往，岌岌乎哉也。这事林则徐一听，点了点头，说道：我等虽然说没有回天之力，却有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之壮志，同心协力，我想总还是会有一些作为的。少穆兄，你所言极是，皇上此次召见必然有重任，委于兄身，如果有用到定安之时，请兄尽管差遣，小弟虽肝脑涂地，事无反顾。公子真呢，这着站起身形，那炯炯双目闪烁着无限的热诚，无限的诚恳，忍不住又咳嗽起来。林则徐急忙走上前，替他轻轻的捶着背，咳声啊止住。林则徐转身端来了香茶，亲切的说：定安，来喝口茶，你还要多多的保重身体，你听明白了，要多多的保重。公子真呢，听到林则徐颤抖的声音，抬起头，但只见林则徐一双眼里头饱含着泪花，禁不住心潮澎湃，热泪也猛然间融出了眼眶。咱说啊，简言，林则徐啊送走了公子真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为公子真的惋惜，如此见地的这样的人才却得不到重用，甚至于遭到了排斥讽刺打击，比起他来，我林则徐哎算是万幸，这也是我讲究策略，努力克服我的弱点才能达到的，不然的话我的遭遇跟他不会有两样。公子真呐，愿你今后顺利打通，身体康健。林则徐想到这儿，心中无限的酸楚。是啊，他想，我为定安担忧，可我自己今后要如何呢？是凶是吉也难以预测呀。一阵冷风吹来，透过了门缝，发出了嘶嘶的叫声。林生啊，搬了一把椅子放在炉火不远之处，放上棉垫，对林则徐说道：大人，靠门那儿风大，请大人靠近火炉暖和些。林则徐没有说话，从这个门前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炉火旁，坐在放有棉垫的这个椅子上，默默地望着炉中的火苗，那火一跳一跳从这个炉口来回的摆动着，时而橘红，时而蓝紫，是他给这屋子带来了一丝的温暖。几天来，有许多的朋友、文武官员前来拜会林则徐，林则徐一一的接待，希望大家体谅他的建议，支持他的举动。一晃啊，到了月底，他心中啊不免有些个心焦。这个清代啊，朝见皇上有这个大朝与这个长朝之分，大朝呢每年三次，是在这个元旦、冬至，还有皇上的寿日；长朝就是每月的初一、十五、二十五这三天，就跟那赶集一样。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也就是公元1838年12月31日，道光帝在这个内侍还有护军的簇拥下，来到了乾清宫，登上了金銮宝座。大殿里站着军机处以及内阁大臣、六部的长官，两侧还有威严肃立的殿上的御林军，刀枪剑戟，寒光闪闪。大臣们行了跪拜礼之后，道光满目啊忧虑地说道：各位爱卿，鸦片之害日益严重，枕曾下诏严禁，但是不见功效，今日特召湖光总督林则徐到此，与各位共商消除烟害之事。他停了一下，在这众大臣当中巡视了一遍，稍稍地提高了声音，叫道：两广总督林则徐。林则徐听到皇上叫他，赶忙整整官帽，抖抖朝服，甩下马蹄袖，向前跨了一步，跪在拜垫上答道：臣林则徐恭请圣安，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道光啊仔细观看林则徐，心中啊确实喜悦，果然不错，这林则徐年事虽然说渐高，但是精神奕奕，气宇轩昂，不减当年。由于高兴，他口齿也清楚了许多。爱卿站起来讲话。林则徐谢恩，臣遵命。他站了起来。道光帝看着他：你的奏章朕已看过，你讲的鸦片之害朕也略知大概，似乎不像你讲的那样严重。林则徐一听，摇了摇头：陛下圣明，恕臣直言，烟毒日

盛，查禁不严，致使我大清国白银外流，自本朝11年到本朝14年，每年漏银2000多万两。自本朝14年至今，每岁漏银3000多万两。此外，沿海城市又漏银数千万两。如此下去，我们的白银不断的全都落入洋人的腰包，国库空虚，后果严重。再加上鸦片的毒害，百姓身体越来越坏，将来没有人种地，没有人做工，连个能打仗的战士都很难找到，陛下那将如何是好？林则徐的意思很明白，再不禁烟，不仅老百姓受害，大清王朝就有亡国的危险。这当然呢，触动了道光帝的致命之处。道光点了点头，爱卿之言真有同感，禁烟要有禁烟的办法。有人提出持禁的主张，你看如何？何为持禁？林则徐啊，早有耳闻持禁的主张，这着他故意的问道。道光帝沉吟了一下，叫道：“徐乃基，臣在。”太常寺卿徐乃基慌忙的上前跪下：“使卿在奏本当中主张持禁的是，臣以为眼下全国百姓乃至官吏王公吸食鸦片者遍及各地，禁是禁不住，倒不如放松禁令，承认鸦片进口为合法贸易，按药材进口收纳关税，与此同时不准用白银去买，只可以以茶叶蚕丝去换，这样既免除与洋人的冲突，又防止白银外流，杜绝走私受贿，还能增加关税收入。”道光脸上没什么表情，又叫道：“蒋向南，臣在。”蒋向南啊，也慌忙跪下：“你在奏本当中也提出个办法是吗？”蒋向南一见道光帝脸色阴沉，毫无笑意，心中不免有些个紧张。可是他又一想，既然皇上还惦记他的奏本，证明啊，那他的建议说不定还会比别人高明一些，因此在陛下心目中留下了印象。于是他壮了壮胆子说：“陛下容臣起奏，为了防止白银外流，也为了与洋人比比高低，我认为我们可以发展鸦片，提炼制作，用咱们自己制作的土鸦片与洋人竞争，外商无利可图，自然也就不来了。当然，臣也建议禁止文武官员以及士兵吸烟，以免影响国威。”说这些个奇谈怪论，林则徐一听气得浑身哆嗦，他刚想当着皇上的面痛痛快快的训斥这帮昏官拥立一顿，但是又立即劝诫自己止怒。原来啊，林则徐是个急脾气，常常为不平之事发怒，多少年以来他知道恼怒解决不了问题，反而有时坏事，倒不如冷静的思考，冷静的处置，以这个理智战胜邪恶。所以说他书写了止怒作为这个座右铭，以警戒自己。稍微的平静了一些，他禀奏道：“陛下圣明，容臣再奏。臣以为许大人跟蒋大人之见不妥，要禁烟，一要禁绝鸦片进口，严惩那些个买办与这个走私犯；二严惩吸食者，限期禁绝，逾期处死；三明令禁止官员吸毒，违犯者罪加一等。”说到这儿，又站出两位大臣，一位是举荐林则徐的协办大学士汤金钊，一位是大学士王鼎。他二人跪下依次的禀奏：“林则徐之见即是皇上英明，定能采纳，只有如此，我大清国才能长治久安。皇上洞察天下，事不宜迟，万万不可再拖延。”道光环视一下众大臣，想了一会儿，问这个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爱卿以为如何？”大殿里顿时紧张起来。原来这穆彰阿姓郭家，是满族镶蓝旗人。嘉庆十年，也就是公元1805年的进士，道光帝登基之后任内务府大臣，管理宫廷事务。道光八年入军机处，前不久又荣升为首席的军机大臣，掌管军国大计以及机密要政。此人呢，虚伪奸诈，长期以来与鸦片走私犯勾结，包庇受贿的官吏，阻挠这个禁烟，从这个鸦片贸易当中捞取了不少的好处。因此他既不同意持禁，也不反对严禁。可是近日来
禁烟的呼声

日益的高涨，皇上也趋向严禁，他呢又搬出了装聋卖傻的故伎，他装出一副稳健的样子，不慌不忙的出班跪下，慢吞吞的说：启禀圣上，奴才再三的思考，以为迟进不妥，迟进有伤我大清国的体面，有人会说天朝束手无策，严禁也非妥善之计，天下皆知，圣朝

0: 爷是广东水师赏穿黄马褂，可在紫禁城骑马，令赏赐上方剑一口，火速赶赴广州，全权处理禁烟事宜。林则徐一听，赶忙跪下谢恩：“臣遵旨，谢皇恩，万岁万岁，万万岁！”道光帝瞧了瞧众大臣，接着说：“从今天开始，严厉禁烟，如果有人再主张吃禁，严惩不贷。”退朝的当天，紫禁城里传下了圣旨，免去徐乃济的官职，主张禁烟的人没有不拍手称快的。以穆彰阿为首的投降派暗暗地咬牙切齿，等待着道光帝动摇的时刻，借势狠狠地打击林则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跟我走啊，我伴随着我非常非常有节奏感的音乐，各位朋友们，我们再一次开启了今天早间早安每一天的旅程。欢迎我们直播间所有刚刚走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青春的眼泪，接着昨天早上的话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收看到的啊，是我们这个每天早间由我们的八八基友和951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而我就是你们熟悉的高点儿办公室主理人、遥控所有者、中广百灵鸟、人间小太阳、早安每一天的主播敏。期待未来有一天啊，我这个名字啊，我这个 title 就跟大家一起去这个分享说，哎，大家好，我是高敏的时候，下次就是我是高办公室主理人、遥控器所有者、纵广百灵鸟、人间小太阳、咱每天主播高敏，越来越长越来越长的一个大 title 啊。非常感谢我们好朋友们在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早间的一个节目。要提醒一下各位，我们每天早间节目是在早间的一个7:30准时开播，一直播到多会儿呢，就播到8:30，就播一个点儿。然后呢，在这个早高峰的这个时间段呢，也希望能够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送给大家一份行车路上的轻松和愉悦的好心情。那当然呢，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除了我们早安听见零粉这个号码之外，还有我们听见零粉好物严选这个码，同步都在直播的，这是我们零粉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您方便的话都可以来帮我们点个赞赞，点个关注，辛苦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指，让我看到你们在。同样的，也希望各位朋友们此时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跟我说一个早上好的消息，好吗各位？

0: 说。
1: 首先来关注一下小花生已经给我们发来留言的消息了。小花生说，早上好米儿，你现在该叫我办公室主理人、遥控器所有者、中广百灵鸟早安小太阳，你应该叫我这个名啊。下次就是不要只叫我米儿，那属于我名字当中的一部分，不属于我的名字。突然间这个很好奇，到底有谁能够把我的这个全名 title 都给我这个说出来。再来跟大家去介绍一遍，大家好，我是高，办公室主理人、遥控器所有者、中广百灵鸟、人间小太阳敏。我是不是少念了一个？

紧急离开我的工作岗位，为啥呀？我电脑打不开，今天这个办公室主理人少了一项工作啊，就是有一项工作没做好，因为我的电脑打不开。电脑打不开是为啥呀？导播哥哥，齐老师，电脑打不开了，你快点过来看一眼呐。对，我们早上一般都是选择用这种非常平平无奇的方式来进行呼喊啊，呼唤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留言的一个消息啊。然后呢 ,S 说的说，高敏你还有一个名儿忘了，你是台长的心腹大患。那这样的话呢，我就是高点儿办公室主理人，遥控器所有者，尊广百灵鸟，人间小太阳，台长心腹大患敏。怎么会是台长的心腹大患呢？我是台长的小宝贝啊。台长说，高敏呐，滚。我就像个古拉格黄昏的广场。再来关注一下，简单说早安，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了，各位好朋友们啊，今天是周三，7月29日的周三，哎呀妈，怎么感觉这七月份过这么快呢啊？好像前两天才刚刚跟大家说进入到七月了，这一年已经过了一大半了啊，还在问大家说你的那个计划和安排就是成功了没啊？进展到哪一步了？这怎么七月份马上就要结束了？13、5、7、8、10烂啊！好歹呢，我们这个七月份还有两天的一个时间能够等待着各位朋友们去这个继续去追赶啊！但是今年确实这个天气情况总体而言，相较于往年来讲，雨水较多一些。昨天下午的时候，在4点钟左右，我看到了彩虹，有朋友看到吗？就在咱们苗族区，如果说昨天下午4点钟左右你也看到彩虹了，各位请来帮我 up 举个手，扣个一，辛苦一下您。如果说您没看到的话，您可以点个我的关注啊，进入我的粉丝群聊当中啊。然后呢，进群之后咋的？我把我昨天看到彩虹，我给你发个朋友圈。真的应该没有特别多朋友看到，因为我看到我的朋友圈没有很多人晒，基本上啊，如果说但凡大家看到的比较多的话，大家晒的会比较多一些，但昨天没人晒就说明大家基本上没看着。而且呢，是从南往东走的那个过程当中，就在连木桥那个附近啊，上了高架，五一路这个高架，下了高架那一瞬间发现彩虹，哎，彩虹呢？没了，消失了。

此时此刻走进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监控哥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哈。刚刚还说到这个电脑为啥开不了，嗯，没有为啥，重启一下它突然间开了。齐老师来了，他可能害怕齐老师吧，不太就是嗯，我搁这儿待着，他就不带得开啊、嗯，我这儿开半天了都不太开，然后齐老师一来他开了，然后我说到没看见，没看见昨天是吧？昨天下午真的就是在，因为我们昨天有拍摄的任务，去了这个翼城县啊，去了翼城。从翼城回临汾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从这个南边啊要往东边这个绕一下，稍微就是走的另外一条路，然后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呢，就是看到了在这个高架桥上，应该就是在雨宁国际那个路段当中，然后呢就是顺道往过走的时候就看到有彩虹，然后非常大非常宽的那种彩虹横跨一整个这个高架桥，特别的漂亮啊，特别的漂亮。但是就是等我们从这个快速路下桥之后，然后呢准备行驶到东城的那个区域啊，拐弯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了，就已经消失了。所以说彩虹出现的那个时间大概可能都没有超过五分钟呢。没有看到的宝贝很正常，不像我是属于那个幸运的 baby。 监控哥也给我们发消息了，说早上好，早上好。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来了啊，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答，你绝对是改名了，你让我捋一下啊。明白了，今天这个名字，滴哩哩滴哩哩哩哩哩哩滴滴的滴哩哩哩滴滴，错了。

这每天早上出来跟这个考数学题一样，我每天得过来进行一个 B 卷考试，就是好不容易把那个滴哩哩滴哩哩哩滴答就是唱顺了，然后紧接着他又换一个，今天又换成了滴哩哩哩滴哩哩哒哒滴哩哩滴哩哩哒哒滴哩哩滴哩哩滴哩哩滴哩哩哒，不知道。有人知道能念成啥调吗？这是啥调呀？这真是的。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蟑螂说早上好，早上好。我今天早上的时候，我起了一个那个标题，名字叫做什么？有十万人在直播间。说实话，你们在这个直播间外走进来的时候，有没有那么一瞬间被迷惑掉了？欢迎一下我们此时此刻走进直播间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各位啊，大家好，这里是听见凌粉早安。每一天的直播当中啊，每天早间的7:30，我们听见凌粉还有听见凌粉好无言选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您可以来帮我们动动您发财的小手指来点个关注。这里是凌粉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在我们听见凌粉好无言选这个号码当中呢，会跟大家共同去分享关注到的是那些办公室的日常，一些这个好玩的、有趣的，关于这个高敏的、理想的、卓然的、小贾的那些小故事啊。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也可以来帮我们点个赞，点个关注。每天拍的段子拍的还挺好玩的，就是主打一个，就是我们拍段子没有什么目的性，就是高兴。然后呢，你就会发现我们那个段子真的就是一路走高，一路奇奇怪怪，一路就是直奔着我们领导就去了啊。这我们四个主打一个努力成为领导的心腹大患，努力让我们在发每一条作品的时候，抖音作品的时候，然后呢，我们的领导都头上捏一把汗。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有三条这个抖音啊，这个流量跑的还是比较好的。因为截止到目前为止，我这个号小号的话，其实才多少粉丝来着，100来个，也挺少的其实。所以说希望大家，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来帮我们点个赞，点个关注好不好，给主播点个关注吧各位哈。后期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听见凌粉无厘头大赛当中，还有我们的一些各项活动当中呢，都会优先在听见凌粉好无言选这个号码当中去抽取粉丝啊，召集听众，然后呢去这个发放一些小礼物啥的。所以说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关注主播不迷路这句话放在咱们直播间是真的妥妥的，一丁点的毛病都没有的。然后目前有三条这个视频跑得比较好，哪三条呢？第一条就是我们这个我跟这个卓某然主播啊，卓然主播，然后呢这个我的妈妈给卓然主播发了一条微叉子，说卓然呐，我是高敏的妈妈，高敏在单位有好好喝水吗？你帮阿姨提醒一下高敏好好喝水。然后呢咱们这个卓某然主播就来了，来了之后呢就是这个给我倒了杯水，我当时一脸懵，睡的就是睡眼惺忪的一脸懵，我当时还想着咋了呀，这姐怎么回事啊，来了给我倒杯水就走了怎么回事呢？后来以另外一个视角一看才知道，他给我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啊。紧随其后，我们第二条这个流量跑的比较好的视频是哪一条呢？我来想一想啊，是我们这个我跟我的领导，就是我跟我们那个单位另外一个小姑娘叫小郭儿。然后呢，我跟这个小郭儿，我俩人呢，就是等到这月中了嘛，这不马上月底了，他就不给发工资，不给发工资，那咋整呀？那能行吗？那当然不行了。然后随后呢，我俩就拿着刀子剪子啥的，就是那种啊管制的那种什么，然后呢就去找我们这个领导了，在领导身上这么划拉划拉呀。对着他就是比划比划呀，紧接着啊，就是领导就紧急安排了财务给我俩把工资先发了，发完之后我俩就走了。你看啊，那就给我们还没有这个看我们这个小号这个作品的朋友们，跟大家去形容一下。希望大家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可以点击听见凌粉好无言选这个号码来这个关注一下啊。就是我们主打一个，就是只要发工资啥都好说啊。就是我这个人头可破血可流啊，这个工资不能丢啊，能屈又能伸，只要工资到位啊，那都怎么屈怎么伸都好说。感谢我是我的关注，哎呀妈，老朋友了，怎么这会儿才关注呀？咋回事儿啊？
点名批评啊。然后呢，此时此刻啊，各位如果说有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您也可以打在咱们的评论区当中来告诉主播。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也希望能够送给大家一份行车路上的轻松和愉悦的好心情。本来说早上跟大家去聊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呢，不惜的说了，各位，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昨天看了眼天气预报，就是我怀疑这个气象他们那边是不是这两天偷懒不好好上班。未来十天一模一样的天气，下雨，不是那种就是明确的瓢泼的这个淅淅沥沥的雨啊，都是什么雨呢？都是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的雨。从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当中来看啊，我们这个天气的状况呢，基本上最高温度稳定持续在了33摄氏度左右，最低温度大概在23摄氏度左右啊。但是呢，每天这个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仍然是频发的一个状态，所以提醒各位，这两天您一定要把这个雨伞给出门带好了。这两天这个天气，东边日出西边雨，还挺正常的。你像我们昨天在翼城，上午11点我们还在拍摄，12点还在拍摄，那个太阳晒老大了，就是晒的我觉得我这个防晒，我这个后脖子都已经会要被晒伤了。而我们同行的这个摄影老师小贾，他怎么呢，他那个脖子就已经晒红了，晒伤了，是真晒伤了。紧接着我们就准备往这个临汾赶的时候，大概可能就是个2点钟、3点钟左右啊。然后呢，翼城那边下起了瓢泼瓢泼瓢泼的大雨。有多大呢？就是你能够看到他那个地面在短短的10分钟之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积水坑，然后一个小坡，你都能看到那个坡上那个水往下流的时候，它已经形成了水纹，夹杂着一些泥沙。哎呀妈呀，老带劲了啊。然后呢，我们再走着走到哪儿呢，大概就走到了翼城的边边跟临汾那个釜山附近吧，反正就是那块啊，不下了，太阳出来了。然后回到临汾的时候呢，看见彩虹了。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有位小朋友给我们发消息了，说姐姐以后咱们可能以后就是同事啦。我在去拿这个录取通知书的路上，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哎呀妈呀，老牛了。我个人希望咱们两个不要成为同事，什么你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之后，妹妹弟弟或者是弟弟，咱去北京，去上海，去南京啊，去大城市啊，就是咱就是说，如果说你真的就是有这种家乡情怀的话，咱再回家。有这种名牌大学的这个叫什么背景做加持，咱努努力，咱别进咱宁丰广播电视台了，咱进央视。以后我到时候出门我就说我在央视有人啊。太棒了太棒了，我们家那个今年高考的那个高考生啊，我们大家族当中啊，也是啊，最近接到了我姐姐。

姐的消息，我姐姐告诉我说，今天早上说，啊那个妹子，那个通知书回来了，你到时候帮忙去取一下。我说好嘞，好嘞，好嘞，好嘞。从这个角度来看，最近应该是收到了很多这个好的一个消息啊！恭喜恭喜各位考入自己心仪的大学。就说到这个话题的话，我记得我当时这个拿我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就是那种内心其实还是很激动的，因为我们当时年代比较稍微早了一点点，我当时拿我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呢，就是人家还是骑个小自行车，就当时还没有骑电动车，现在想想当时为啥呀，对吧，他骑的自行车送到我们家楼下打电话，喂高敏吗，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我就下楼去取，下楼去取的时候我内心其实很激动的，很开心，然后呢但是呢我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我就皱着眉，啊你好，嗯行谢谢啊，然后我就转身就走了。你就能够想象得到吗，就一个小女孩就莫名其妙的出门装了个 ABC。 当时那一刻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哎呀天哪真好，我的大学有着落了，然后呢又心里有一点隐隐的不太开心，因为我的大学在我家门口啊，就在山西临汾师范大学啊，然后但是呢拿到那个录取通知书，在就面对面 face to face 的时候，我当时就嗯、哦、你好，嗯谢谢啊，嗯好好辛苦了，就很装，真的很装啊。滴哩哩发来一首点歌的消息，是想听曾经的你，行嘞，我在那首曾经的你里头我再捋一下啊，我看能不能把这个叫什么滴哩哩滴哩哩哒哒，滴哩哩滴哩哩哒哒，滴哩哩滴哩哩哒，哎唱对了，滴哩哩滴哩哩哒哒，却道无情却道是无情却有情啊。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要不来一首这个诗词接龙。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当中有朋友给我们发消息啊，说这个最近这个老是能够看到这个彩虹，天气很好，感觉特别的幸运。没错，我也是觉得我小时候看彩虹好像觉得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小时候自己太小个太低了看不着啊，也不是啊，就是每天好像有很多事情都在忙着吃好吃的，忙着喝好喝的，忙着跟爸妈要零食玩具，忙着跟小朋友去玩游戏，很少好像会抬头看天空。长大之后发现自己抬头看天空的时候，看到美丽的落日会觉得漂亮，看到圆圆的月亮会觉得漂亮，看到初升的太阳会觉得幸运，看到彩虹会觉得自己无比的浪漫啊。所以说啊，每天都是好心情，每天早间在早间的一个节目当中，也希望传递给各位一份满满的正能量，各位元气满满，今天也请继续加油咯。

我们再来捋一下，帅哥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这个微笑的一个表情，然后呢，这个监控哥说了，说装得很淡定，对，当时就装得很淡定，当时还小呀，18岁啊，对吧？刚这个高考完，然后呢，在家里经历了这个滑档，然后出成绩、出分，然后就自己一个人偷跑出去玩，然后就各种的事情。那高考结束完的那两个月，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偏偏是觉得还成长蛮快的，因为就是经历了很多自己从来没想到自己就是会经历的事儿。曾经的曾经啊，就在这个高考毕业之前，这些事情好像都是爸爸妈妈在帮你去处理，在帮你去做。但是就在那两个月的过程当中，你突然间自己全部要接手，所以就是对于个人而言，是有一些挑战在的。嗯，那当时就也瘦了点啊，就那俩月，因为滑档的一个原因。哎呀。我们现在小朋友们基本上不会了，因为我们当时是先估分先报，然后报完之后再出分，现在他们好像是已经出分先出分，出了分之后呢，然后知道成绩之后再按照成绩精准的去进行学校的一个点对点的报送。不管怎样还是恭喜各位啊，恭喜各位啊，同样的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方便的话，来帮我们点个赞的点个关注吧，何伟啊，好吗？辛苦大家了，动动您发财的小手指，在我们听见林粉还有听见林粉好物严选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给主播来点个关注。然后今天呢也要跟大家去剧透一下，今天下午的17点钟到19点钟，同样也是我们这个听见林粉，但是是我们都市生活圈的栏目，是由高敏在的哦。今天早上起名差点想起一个

滴滴滴给我们点歌啊，说想要听到曾经的你啊，曾经的你，邢磊的这首歌，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进这个整点广告了，所以我决定在广告时间段送给你，好不？就是不在我们现在听，现在听的话，你基本上只能听个两分钟都听不完啊，听个开头啊，刚听的高潮呢就已经结束了，所以说我们在稍后的广告时间段送给你。如果说此时此刻有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你也可以打在咱们的评论区当中来告诉主播，主播来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啊，在早间第一时间段，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到自己想要听到的那首歌，

0: 而且我就会发现什么呢，就是我个人而言，就是我这个曲库，因为我毕竟不是学音乐的，我对这个音乐的敏感度真的很低哈，所以就是才开始啊，这个你跟我说这个点播曾经的你，你知道我脑海当中出现的是什么，你说曾经的你，我脑海当中出现的是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后来我想不对啊，这好像是蓝莲花吧。行嘞，各位进入广告时间，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准大学生家